0: 就以这个来结束战斗吧，终结技能，席卷一切，超级巨浪。
1: 哼，往这边来了。
2: 好的，机会来了。
1: 什么？
2: 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刻。大地的冥想，重击地震光。

0: 什么啊？
1: 往这边攻击了。
0: 怎么可能？
2: 我还有一张卡，结束了，终结技能，踏碎一切吧，超级强力压制。
0: 哦，怎么可能？蛇颈龙。
3: 新贝，这是你的胜利。
2: 当然。
0: 蛇颈龙，
2: 欢迎蛇颈龙。
0: 我想这次我一定会赢的。
2: 怎么办？太糟糕了。但你必须支持漂亮的魔术师杜新贝。
4: 好漂亮。
0: 闭嘴，哪里漂亮了？听好了，下次我一定会赢的。
2: 好，我期待着。
3: 再见。
5: 康大虎，
2: 你一直跟杜新贝在一起吗？
5: 威龙兽还好吗？啊，谢谢。万龙，
0: 我找回了差点被杜新贝抢走的东西，我现在就要走了。
5: 我明白了，谢谢。
2: 大虎发生过什么事吗？
6: 他看上去很沮丧。唉，
4: 为了找回万龙，他和杜新贝对战了，但他输了，所以他失去了蛇颈龙。
5: 什么？
1: 这是真的？他觉得丢失威龙兽是他的错，一直在意。
5: 大虎，你因为万龙而对战了。
0: 闭嘴，这和你无关。
5: 怎么会无关？我暂时把万龙托给你保管。
0: 什么？万龙吗？
5: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给你的，而是给你保管，好好照顾好他。

0: 我亲南剑李大勇，
1: 在。你们随我去一趟东都白马寺，拿回英王和江淮侯的人头。
2: 是。
0: 大哥，我觉得我们去白马寺取人头，不用和他们硬拼，可以智取。
1: 哦，怎么个智取法？
0: 声东击西。
1: 嗯，
3: 这个办法不错，就这么决定了。哎呀，三哥哥，他们都有任务，我的任务是什么呀？现在我可是九渊山的一员哦。
1: 我说公主，你就别去了。
3: 不行，我必须去。现在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要保证你的安全嘛。
1: 哎。

0: 那你的任务就是待在宫里。我的任务是待在宫里。嗯，我知道了，盯着五三四，对不对？嘿，放心吧，
1: 兄弟们，按计划行事。
2: 是。

0: 去了，大哥，走！我问你，这人头哪儿去了？
1: 回大师，人头被人劫走了。
0: 被谁？是薛刚等人。
1: 薛刚，
0: 你们这群废物，气死我了！
2: 大哥，
0: 兄弟们，你们没事吧？
3: 没事。
0: 人头已经找到了。
1: 大哥，
0: 我们回家吧。
1: 我想先把人头安葬了，然后再去两辽王府祭拜我爹娘。你们看如何？
0: 好。
2: 大哥，
0: 大哥，
2: 我们
0: 听你的。
1: 咱们走。

0: 大哥，我跟你一起进去。王爷，薛刚进城了。
1: 薛刚，哼，这薛刚还真是胆大包天。薛刚，他进城了，现在身在何处呢？他杀出了白马寺。
0: 好像是去了铁丘坟方向。铁丘坟，来人呐！
2: 末将在。
0: 速命三旗王李成业，命令他火速带领御林军的飞虎卫、天龙卫协助本王前往铁丘坟，缉拿反贼薛刚。
2: 是。

0: 快点出来，束手就擒！什么人在外面大呼小叫的？你是什么人？
1: 我告诉你，我是你爷爷。哼，真是不知死活！再问你一句。
0: 你是什么人？
2: 爷爷，我就是通城湖的好兄弟李大勇。
1: 无名小卒，行了，关键就告诉薛刚，说我找他有话说。
0: 什么无名小卒？会不会说话？咱们反州保堂大元帅薛将军，在里面祭拜他爹娘。
1: 你吵什么吵？一边待着去。
2: 给爹娘上坟啊！这薛刚好大的胆子，可是就凭你们几个也想跟本王的大军抵抗，实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呀！
0: 再说一次，叫那薛刚迅速出来束手就擒。想借薛刚看你本事，
1: 给我拿下！

0: 雪糕，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上次让你侥幸逃脱，这一次就没那么走运了。哼，谁是反贼？你是反贼。错，你才是反贼。大唐天下是李家的天下，这大唐江山是谁打下来的？是罗成、秦琼、徐茂公还有我老薛家用血汗打出来的。在这血汗里可没有听说有你武家一滴血汗呢。
1: 那又如何？
0: 哼，是啊，那又如何？如今大唐变成大周，你说谁是反贼？你们才是真正的反贼。
2: 薛哥，江山辈有人才出，新老交替，过去的辉煌已经过去了，眼下你们也只有顺从形势。
0: 我告诉你，大唐还会回来的，就凭你们几个实在是痴心妄想。

0: 兄弟们，撤！走，走，好，走！
1: 这里是鲁王爷爷的府邸，看来追兵已经走远了，咱们赶紧走吧，省得给鲁王爷爷找麻烦。
2: 好，好，走。
3: 哎呀，刚儿啊！哎呀，我的孙子啊！哎呀，
4: 这回没犯什么事儿吧？
1: 鲁王爷爷，我这次可真没犯什么事儿。这朝廷将英王徐敬业和江淮侯徐敬游的人头挂在白马寺的旗杆上，我们几个大闹白马寺，抢回了人头。我想，既然已经来到这里，我就到了两辽王府去祭拜了一下爹娘，结果被武三思和李成业的大兵包围，我们没办法，只能逃到您这儿来了。
2: 英王的事，爷爷都知道了。薛刚啊，爷爷对不起你呀，对不起你们薛家呀。两辽王府出事的那天，

0: 爷爷被奸人所惑，受困桃花镇。嗯，现在想起，真是悲愤难平，羞愧难当。这一次，爷爷无论如何要保住你的性命，要死，咱们爷俩一块死。
1: 不，卢王爷爷，不用了。现在追兵已经走远了，我看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
0: 不行，现在城外城内呀是闹嚷嚷乱纷纷，一会儿把你们的兵器交给我的家人，你们跟我来，老朽有安排。嗯，来来来来，
1: 陆王爷爷，我们藏哪儿啊？嗯，
0: 这是老朽平时应急之用，让你们稍微去了。
2: 多谢陆王千岁。哎，
3: 我们也进去吧。啊，
1: 哎呀，坐。
4: 啊！老千岁，老千岁，外面有军兵围府，有人叫门，开还是不开？请老千岁定夺。
0: 谁？
4: 五三四。
0: 开。
4: 是老千岁。

0: 老千岁，他们来了。
1: 谁在高声喧哗？
2: 武三思见过鲁王千岁。

0: 不知梁王大驾光临，老朽有失远迎啊。梁王到老朽府上，不知有何贵干？
1: 哦，晚辈见过鲁王千岁，实在是有些事情不得不打扰。
0: 哎呀，确实是打扰啊。
1: 可是没有办法。
0: 嘿，这话说的怎么叫没有办法？
1: 反贼薛刚一干人等在这都城大闹，我等奉命搜查时，查到此处，就发现这薛刚消失在这小块地方。
0: 消失在这一小块地方。
1: 没错。
0: 那就请梁王上下看看这一小块地方有没有贼党。
1: 这里没有不代表其他地方没有。
0: 照你如此说来，反贼薛刚就藏在我鲁王府上。
1: 当然，在事实没有确定之前，本王也不敢妄加揣测。
0: 来人呐，
2: 在，
0: 给我把这个什么姓吴的轰出去。
2: 是。
1: 鲁王千岁，我是奉旨前来搜查此处，如果你这样就把我轰出去，那这薛刚到底有没有藏在您府上，可就让您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他说的有点道理。你小子挺贼呀，挺聪明的。这一来我就惹火上身了啊！我不能因为这件事玷污了我一生的清白。来人呐，
2: 在，
0: 梁王，你就把这府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搜上这么一搜，看有没有贼党。来呀，
2: 在，
0: 把所有的门窗打开，让梁王检查。但是要把我的夜壶收。

0: 好啊，不要让梁王闻到了味道，还误以为是反贼。
1: 多谢龙王千岁，那本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好，梁王，老朽给你带路。
1: 都给我听好了，将鲁王府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全都给我查一遍。
0: 梁王，你来看看薛刚在不在这里。梁王冷笑什么？
1: 哎呀，想不到大名鼎鼎的程老千岁竟然会在自己的府衙之中私设公堂，好大的胆子。
0: 你仔细看看。梁王啊，现在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这是当今圣上女皇陛下赐给老朽的养老堂。这圣旨上写的明明白白，养老堂，延年益寿房，当今第一堂，没有五皇旨意，谁都不能闯。哼哼，梁王，你擅闯养老堂，该当何罪？
1: 程老千岁，一场误会，武三思不知啊，还请程老千岁恕罪。
0: 除了老朽之外，任何人要进这养老堂，都必须得到当今圣上的旨意，否则乱棍打死。武三思，看账！武三思，你胆子也太大了！这是大唐先帝赐给老朽的龙头拐杖，等同于尚方宝剑，你竟敢如此藐视！
1: 程老千岁，您是不是老糊涂了？好好睁大您的眼睛看一看，眼下是大周，并非是大唐。什么大唐的龙头拐杖，对我大周没有用。
0: 你，武三思，你站住！
1: 如果薛刚没有找到的话，本王一定会考虑回来好好找您玩。
0: 武三思，嘿，这明明是大唐朝嘛，怎么就变成了大周朝了呢？老臣是大唐朝的功臣呐，开国元勋呐，哎呀，这怎么稀里糊涂就变成了大周朝了呢？

0: 启禀陛下，白马寺王怀义求见。
1: 宣。
0: 遵旨。
2: 宣王怀义进殿。
3: 贫僧王怀义见过武皇陛下。
1: 朕听说你能掐会算，善补瓦条，
3: 雕虫小技略有所知。
1: 朕召你入宫，就是想你帮朕算一算，反贼薛刚大闹都城，在众目睽睽之下失踪，
4: 如同使了隐身大法。
1: 朕让你来大殿补条，看一下这个反贼薛刚究竟还在不在都城。如果还在都城，那究竟深藏什么地方？
3: 贫僧遵旨。

0: 王怀义，雪缸究竟深藏何处？
1: 回陛下，这通城虎一行五六人，犹如天上的星宿，

0: 似在眼前，又似遥远；似在人间，又似在幻处。
1: 你就不能告诉朕，这个薛刚到底深藏在什么地方？

0: 陛下，反贼薛刚无论藏在都城什么地方，只要朝廷大军像篦子一样挨家挨户地输过去，就算是头上的虱子也能够把它输出来。只要关闭都城所有的城门，薛刚插翅难飞。
1: 我认为不妥。皇娘，这都城有多少房屋，又鳞次栉比，朝廷要花多少时间，出动多少兵力才行啊？况且这么大张旗鼓地找薛刚，薛刚早就收到消息，找个隐蔽地方藏起来了。最后啊，不但找不到他，还闹得这都城鸡飞狗跳，人心惶惶的，这样有损我皇娘的威名啊。
0: 那以九环公主之意呢？
1: 打开都城所有的城门。
0: 什么？打开所有的城门？
1: 对啊，只有打开都城所有的城门，薛刚才能主动的出来。
2: 公主殿下言之有理。
3: 九环，真想不到你这么懂事，此计甚好。打开所有的城门，但是城门口必须要严加盘查，必须要戒备森严。
0: 是啊，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过。
3: 哼，只要通城虎出现，断无不惑之理呀。
4: 各位小将军呐，老朽真是惭愧得很，让你们住在这个地窖里，暗无天日啊。
5: 鲁王爷爷，孙儿薛刚一再给您添麻烦，真是过意不去了。我看，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4: 看来我这个紫金金龙锏也护不住你们了。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我伺机亲自送你们出城。
5: 您送我们出城？鲁王爷爷，我们哪还敢麻烦您呢？
4: 我已经把我的程家军呐，安排在灞桥附近给你们做接应。
6: 多谢鲁王千岁。
4: 泛舟赴唐啊，大快人心。来，我敬你们一杯。
6: 好，来来，
4: 干
6: 干干！
7: 鲁王千岁，只是这都城城高水深，我们几个就算有再大本事，也插翅难逃啊！
8: 是啊，鲁王千岁，
4: 放心吧，我早有安排。
1: 老千岁，哎，
4: 谁呀？哎呀，哎呀，是九环公主驾到啊！
1: 老千岁，九环来给您请安了。
4: 嗯，不敢当，不敢当啊！
1: 老千岁，我发现您的王府比哪里都要气派啊！
4: 王府？哦，九环公主过奖了。我这个王府怎么能跟你们大明宫相比？九环呐，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 老千岁，您真是太聪明了。是的，我来这里就是来告诉您一件事情。
4: 嗯，好，你说吧。
1: 现在都城已经给通城虎打开方便之门，事不宜迟。
4: 打开方便之门？
1: 我先走了。
4: 哎，公主，公主，事情也太巧了呀！哎，快！
7: 老千岁，我们的马匹呢？
4: 准备好了。快跟我来。
7: 好，走
4: 走。
7: 好，
9: 哎，等一下。
4: 守城将军今天怎么盘查如此严格啊？
9: 喂，老千岁，末将奉旨缉拿薛刚贼党。
4: 哦，原来如此。老朽一行要出门狩猎，你来搜查搜查，看有没有什么贼党啊。
9: 鲁王爷玩笑，末将怎敢搜查鲁王爷。
4: 哎，你不能因为是老朽你就网开一面，掉以轻心呐。

1: 末将记住了，好，出城。这样，这样。薛刚啊，这一路这么顺利，这事情空有蹊跷。您觉得有诈？嗯，陆王爷爷，事到如今。 即便是明知山有虎，也得向虎山行啊！复兴大唐，靠你了。嗯，告苏月虎，是我想的。苏儿记住了。好。这。怎么样，薛刚？没有想到吧？
2: 兵不厌诈，有什么想到没想到的？既然你在这儿等着我，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
1: 哼，那你就等着受死吧！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你杀了我兄弟，我不会放过你的。薛刚，你现在已经自身难保，还在大言不惭吗？自身难保，你就担心你的人头吗？

雪刚，每次都有这么多吃里扒外的人帮你，下次我定然没有这么走运。到底打不打？来那么多废话，撤！撤！ 大勇兄弟，大勇兄弟，大勇兄弟，大勇兄弟。

0: 马周我已经找到了，只有他知道小皇子李晨的下落。可是我怎么问他，他也不告诉我。薛大哥，我去了房州，见到了我的兄弟马登。他怎么说？马登告诉我，庐陵王李显也有反周保堂之意，而且正在招兵买马，聚贤纳士。下个月准备在房州摆下擂台，最终的胜者。
1: 将被秘密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大勇兄弟，我们要去投奔庐陵王，就不能带你去了。你就在这里安息吧。你在天之灵，一定要助我们一臂之力呀！你就在九燕山，等着兄弟们。凯旋归来吧。

0: 公主，您在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我知道了，公主肯定在想男人。

0: 你才想男人呢。
1: 公主，手里拿的什么书啊？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0: 哦，给。
1: 这书上怎么会有薛刚的名字啊？
0: 这是他的书啊。
1: 那怎么会在您的手里？
0: 他之前借给我的嘛。
1: 公主，这是什么书啊？不会是谈情说爱的吧？
0: 什么谈情说爱的？这个呢，可是最著名的军事著作。
1: 军事著作，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0: 你呀，我平常就让你多读点书，你就是不听。这个呢，是春秋时代一个叫孙武的人写的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它可是军事瑰宝呢。
1: 我一看书就头晕，不像公主，一看就是一天半天的。
0: 我呢，也就是没事看一下，不像某些人把这本书倒背如流呢。
1: 您说的是薛刚吧？
0: 那还用说，不是他还能有谁啊？
1: 公主，那我可不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啊？
0: 你问。
1: 您从小到大觉得哪个男人最俊呢？
0: 我三哥哥。
1: 我就知道你会说薛刚。那您觉得哪个男人最好呢？
0: 这个问题嘛，好难回答啊。不过还是我三哥哥。
1: 公主，天下的男人让你选一个，你会选谁？
0: 这还用问？当然是我三哥哥啦。
1: 那您为什么不跟他走呢？
2: 因为他说我是武则天的女儿嘛。
1: 这跟您是谁的女儿有什么关系啊？
0: 可是你说戚文英会怎么想啊？
1: 公主啊，亏您读过这么多书呢。你想，您是喜欢薛刚本人呢，还是喜欢他周边的人？既然您是喜欢薛刚，那就不必计较别人怎么看您了。
0: 对，紫竹，你说的对，我确实不应该管别人怎么想了。紫竹，我发现你挺厉害的嘛，对这些还挺有研究的。干脆呢，我给你找个好男人，把人嫁出去算了。
1: 我不嫁，要嫁也嫁给公主。
0: 我又不是男人，我怎么娶你啊？
1: 反正我就是跟定你了。
0: 好好好，不过这一次呢，我不能带你走。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准备离开都城了。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4: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5: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4: 好，走。
3: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4: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6: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

0: 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0: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0: 一米，
2: 我也紧张，
0: 两米，三米，哎呀呀，啊，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对，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1: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2: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

0: 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起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房。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4: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5: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6: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拼特利，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唐建平可以打范亚罗的主意，我们也可以。
9: 我跟小晴道个别就下来，你们在这里等着。
10: 不见了。
11: 日本人真的是要绑架大小姐？
12: 撒谎！
13: 是够硬的，
14: 还不说是吧？
12: 还不说？你永远别说了！快快快，出去！
15: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7: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6: 伤口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会假？
17: 因为我准备离开都城了。
18: 这是真的吗？
17: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18: 你要去哪儿啊？
17: 不说你也知道。
18: 九叶山。
17: 嘘呀，一定要帮我保密啊，要是我皇娘知道了，我就死定了。
18: 但是您一定要小心，我会想您的。

0: 我们休息一下再赶路吧。
1: 嗯，大家歇会儿再走吧。
2: 哎，好，大哥，好。
3: 玉，三哥哥，
1: 九环，
3: 三哥哥，
1: 九环，你不在宫里待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三哥哥，我发现我生病了。
1: 你怎么了？怎么不舒服啊？
3: 我见不到你的时候，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一看到你却忘记了。
0: 大哥，他这病真的挺严重的，好像无药可救啊。
3: 而且自从我生病就没有人理我了，我现在都无处可去了。
1: 好了，你不用说了，你的鬼心思我还不知道。上马，跟我们一起走吧。
0: 这玉
3: 玉玉，
1: 走。
0: 好。
1: 哎，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混进房中来了啊。
0: 当然了，大哥，我是你的福星嘛。
3: 奇了怪了，难道你还希望被人发现不成啊？
1: 哎，我脸上又没写名字，谁认得我是薛刚呢？
0: 嘘，
1: 哎，不说了，不说了，进去找吃的，我肚子都饿扁了。
0: 我也饿了，大哥。
4: 哎，客官，我们客栈人满了，不能接客。
1: 小二，过来，过来，过来
4: 啊。
1: 看清楚了啊！
4: 真的不行，客官。
5: 小兄弟，我们事先已经定好的。
4: 我们掌柜说，今天有位姓樊的客官要来店里。
0: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啊，你眼睛是长哪儿去了？啊，我大哥不就是姓樊的客人吗？给我看仔细了。
4: 樊大人请。
0: 少说废话，把咱的马给喂好，听到没？
4: 是。
0: 大哥请。那大哥来再喝两杯。
4: 请慢用啊。
3: 来给。
1: 来来来来喝
3: 啊。喝。
1: 来倒上。
0: 来
5: 公主，不能让大哥再喝了。
3: 哎呀。你烦不烦呐？整天大哥大哥的。
0: 哎呀，就是，哎，难得公主有这么好的雅兴，
3: 对啊，
0: 陪公主喝一会儿多好，又能怎么样？来，我们喝酒。
5: 别忘了，这里可不是九眼山呐。
3: 我知道这里是房州城，你当我傻呀？
5: 我们明天有要事在身，再说大哥明天还要打擂呢。
3: 哎，你烦不烦呐？
1: 好，不能喝了，不能喝了啊！
3: 干嘛呀，三哥哥，你刚不还说快要饿扁了吗？你看你吃点肉吃点菜喝点酒怎么了嘛？
1: 要喝也得等把正事办完再喝。
3: 什么正事啊？啊，就是打擂啊。
1: 嗯，
3: 哎呦，小小张天霸你怕成这个样子啊？
1: 我
0: 大哥，那张天霸在你眼里就是最小最小最小最小的一盘小菜。
1: 那
0: 什么张天霸呀？
5: 你们可不要小看这个张天霸呀，我听说他可是力大无穷啊。
3: 好啊，要不然这个样子，明天你们都别去了，本公主一个人去帮你们打擂，我就不相信我打不过张天霸。
0: 哎，公主，不用你，谁都不用，明天就我一个人上去，你看我一个人就把张天霸搞定。
3: 好，厉害。
1: 你们两个不要用激将法了，喝个痛快，
0: 这就对了。 好，来
5: 大哥，
0: 来，
5: 真的不能再喝了，大哥。
3: 哎呀，你烦不烦呢？一边带着去。
0: 走开。
3: 来，喝。
1: 哎，等一下。
3: 啊。
1: 先说好，这酒怎么喝？
3: 嗯，这样，我们喝三碗，石头剪刀布，谁输了谁喝。
1: 哎，这个可以啊。
0: 哎，我看行。
1: 来。
3: 来。
1: 石头剪刀布。哎，我赢了。
0: 公主输了。
3: 喝酒。再来。
1: 好，再来。
6: 石头剪刀布。
3: 哈哈，我赢了，石头三剪刀。
1: 哎，我输了，
0: 我大哥输了。
1: 哎，我喝。来，倒。
3: 啊，来。

0: 决胜局了啊！好，等一等，是不是决胜局了？我也参与一下，我也赌一把。
1: 虎子，人家决胜局你插个什么呀？就是，
0: 我赌九环公主赢。
1: 虎子，要是你大哥我赢了呢？
2: 要是我大哥赢了，我输三碗。哎，你说呢？哎，不是，要是他输了呢？他输了，输两碗，你一碗，我一碗，
0: 就这么定了。
1: 我还行。来来来来，
0: 石头剪刀布。
1: 啊，我赢了。九环，喝。
0: 喝酒喝，本人痛快着呢，可不像某些人。
1: 好，我们再玩再玩，来，继续。
0: 来，继续。
1: 来，继续。
0: 啊，你的呢？
1: 我什么我？胡子，你说的啊，输了喝三碗，怎么？怂了？我说过吗？
0: 快喝呀！
1: 喝就喝，谁怕谁？
0: 胡子，这我可帮不了你啊！
1: 喝。 倒上，倒上，倒上！好，好样的，喝！再满上，满上！来，喝，越！好，好了，好了，好了，都不要再喝了啊！好了，
3: 哎，
1: 再喝点吧。
3: 好，来来来，干！嗯，莲儿，你这按摩技巧精进不少。
0: 莫不是平日里也给理想按摩？切，
3: 他给我按还差不多呢。那本王也来给你按按吧。
0: 想得美，你是不是又想占我便宜啊？本王问你一句真心话，平日里有没有想过我？当然想了。 不光是我想你，这天下的女人都在想你。我听说过几天薛刚要来房州打擂了。
1: 薛刚要来房州？
0: 我也只是听说的。
1: 你是听谁说的？
0: 那还有谁呀？ 卢陵王，
1: 这李显如何知道薛刚要来房州打擂啊？
0: 我要是告诉你真相的话，你不会杀了他吧？
1: 再怎么说，这李显也是武则天的儿子，我又怎么敢杀他？
0: 卢陵王，他是想借薛刚的手，杀了张天霸。
1: 原来如此。
0: 我是在卢陵王跟他的手下商量的时候偷听到的。其实他早就知道，张天霸是武则天派过来的。他自己不便动手，而且他不敢，他怕引起武则天的怀疑。所以呢？
1: 所以，他要站出奸凶啊！
0: 那你怎么打算的？你放心吧，我是不会阻止李显借薛刚之手杀了张天霸的。为什么？
1: 那样的话，很容易被李显查出来。
0: 那难道你什么打算都没有？
1: 你不必多问，我自有打算。啊，
0: 那你会杀了薛刚吗？
1: 薛刚是反贼，是朝廷的敌人。
0: 为朝廷剿灭敌人，是我的职责。
1: 来来来，喝！
0: 来来来，喝！喝！真走了。来来来，喝！快快快！
1: 来来来，喝！
0: 快快快！
1: 啊！
0: 等等呀，
1: 怎么有点晕？来，喝！
0: 继续喝酒。
1: 哎，不能再喝了啊！哎，大哥，我还没喝够。哎，你也不能再喝了。你平时让我喝酒的，
4: 不是跟你说了吗？明天的事情很重要。
1: 不就是一个破。

0: 我张天霸嘛，我大哥一出马，一准搞定。
1: 你知不知道，老张天霸杀了我薛家多少人？
0: 张天霸也杀老薛家的人了？
1: 你现在知道了吧？
0: 看我明天不把他碎尸万段！
1: 哎，九环，回房间去睡吧。
2: 啊！不用，我还要继续喝酒啊！酒都不管喝过，是不是男人啊？
0: 大哥，他喝多了。
1: 都是你，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都是他自己吹牛，说他多能喝，多能喝，喝多了吧？
1: 你，
0: 大哥，
3: 需要帮忙吗？
1: 你。
0: Mm-hmm.

0: 搞什么名堂？大哥，是这样，徐梅祖让我听听，看大哥有什么吩咐。哎，
1: 不，大哥，你不是你们让我过来听的吗？
0: 我什么时候让你们俩过来听了？
2: 吴倩，
0: 你说是不是月虎让我们过来听的？
2: 就是他，就是月虎这小子，
0: 怎么可能？
1: 别，
0: 我是冤枉他，你冤枉他，我说我真冤枉。
2: 快走快走，走走走！站住！不是，九环，你跑车来干什么？
3: 你不休息啊？那我去休息啊！哎，我找你有事儿啊。你们几个赶快回屋吧，别打扰我们。哎，大哥，你不陪我们喝酒了？哎，我走。哎，大哥，大哥，哎，找我什么事儿啊？三哥哥，问你件事啊。嗯，你说刚才有人偷亲了我，我是不是应该回给他呀？哎呀！
2: 九环，你喝醉了，别胡闹啊！我没喝醉，你刚偷亲了我，我要还回来。你以为是借东西啊？还有借有还的。
3: 三哥哥，
2: 我知道你喜欢我，你就别嘴硬了嘛。我也喜欢你，
3: 你娶我吧。
2: 哎，
3: 九环。
2: 哪有你这样的姑娘啊？男女授受不亲，你知道吗？
3: 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啊？三哥哥，只要你答应娶我，你就可以亲我了，你不知道吗？
2: 可是我已经娶了栾英，你不知道吗？
3: 可是皇上给我们赐婚了，你不知道吗？
2: 可是栾英生了我的孩子，你不知道吗？
3: 啊，
2: 你明明知道我知道借栾英生了你的孩子，我还这么说，你就应该知道我是同意做你的二房了吗？
3: 二房？
2: 不行，我血刚不娶二房。你在说什么不行啊？你看看我，我是九环公主。怎么，武则天的女儿给你做二房，你还觉得配不上你啊？
3: 我说不行就不行，我回房去了。
2: 站住！告诉我为什么？
3: 不为什么，就是不能娶。
2: 不能娶？你是不能娶，还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娶我？
3: 我
2: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娶我？

0: 大哥，为了你，我逃婚；为了你，我失去我皇娘。你现在告诉我，你不能娶我，你太可恨了，你太不情无义了。我告诉你，你肯定会后悔的。我现在就嫁给武三思去。
1: 九环，你不能嫁给那个混蛋！
2: 走开了，滚！
0: 九环，
2: 九环，
0: 大哥，你去哪儿啊？
2: 九环喝醉了，我担心他闯事儿。
0: 我去追就行了。
2: 你去，越不去。
0: 别忘了，千万别惊动房州的当地人。
1: 对，大哥，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相好追回来。
0: 你别废话了，快去了，
2: 去了，
3: 我也去了，
0: 快去。
2: 大哥，你对九环公主是不是狠了点儿？
1: 别说了，
2: 九环公主对你可是一片痴心呢。
0: 杀了我全家300余口，我天天都想灭了武则天，想着反周复唐。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能对付我的杀父仇人了。你说，我现在能跟他谈情说爱吗？
2: 话虽如此，不过武则天是武则天，九环可是九环呐。
0: 我知道，我知道九环对我有意，可是你说我怎么办？我薛刚现在已经有妻室了，而且栾英已经生了我的孩子。我总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吧？再说了，我也不忍心让九环做二房。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可没那么简单呐。
0: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和九环公主之间一定有一段轰轰烈烈的故事要发生。
0: 我觉得呀，你是喝多了。切！
2: 哎。我可没喝多，不信，你等着。
1: 哎，公主的马没了，
3: 那她肯定是出城了。
1: 对呀。
3: 哎，这东门是九燕山的方向，
1: 没错，她肯定回九燕山了。追不回她来，这肯定得挨骂呀。
3: 没事，我发现大哥不太喜欢这公主，
1: 你可别瞎说，追去吧。
3: 走，
1: 走。
4: 王爷，我们可以派兵围住擂台，等反贼薛刚一出现，我们就用乱箭射死他。
5: 你们忘了吗？这里可是李显的地盘。
4: 那我们该怎么办？
5: 我们这一次是私下来到房州，所以做事情要无声无息，更不能让庐陵王李显有任何的察觉。到时候你们几个着便服埋伏在擂台边上，我自有办法。

0: 我该去哪儿？去九燕山？不，我不能回九燕山。薛刚不爱我，不娶我，我为什么还要爱他？我不爱他，我要离开他，离开九燕山。霍皇娘杀了薛家300多口人，就为这，他薛刚能爱我吗？能娶我吗？这是天意。从今以后，本公主要永远离开九燕山，离开薛刚。
1: 回京都去，回到我皇娘的身边去。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天就记得从中间路走过来的呢。
0: 那怎么办？
1: 好像大哥不太喜欢这相好，再说他已经出城了，也没什么危险了，不如我们就回去，就跟大哥说没追到。大哥埋怨我来抓，好不好？
0: 好，
1: 走。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庐陵王李显与张天霸有戏，他早就想灭了张天霸。
1: 这张天霸是庐陵王李显的元帅，他们俩之间有戏，那庐陵王怎么不换帅呢？
2: 据坊间的小道消息
0: 说，张天霸是武则天放在庐陵王身边的眼线，只要庐陵王稍有反心，张天霸就会把消息传到武则天那边去。
1: 原来是这样。
0: 哎，大哥，我们还是按计划行事，只要通过打擂，张天霸就死得名正言顺。
1: 对，按照原计划打擂，灭了张天霸，为我薛家300多口冤魂报仇。
3: 大哥，大哥，我们回来了。
1: 怎么样，追上九环公主了吗？
4: 没追上，
3: 但是大哥，你相好肯定出城了。
1: 哎，谁相好啊？
3: 我们追到东门，听东门守城的将士说是有个女的出城了。
1: 算了算了，我估计啊，她已经回九燕山去了。
3: 哎，大哥，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你相好肯定回九燕山了。
1: 哎，你
0: 月湖啊，别口口声声的相好相好了，行不行？他是我们的大哥，你要尊敬大哥。
3: 我也没说错，这九环如果跟大哥拜了堂成过亲，那他就不是相好，是嫂子。但是九环跟大哥没拜过堂，也没成过亲，我们就只能说他是相好了。
0: 你还说，你还说你？
3: 好，我不说了，不说了。这天下女人多了去了。哎，怎么了？就她武则天女儿长得漂亮啊？哼，我认为比她的女儿长得漂亮的多的是。哎，等我们办成正事以后啊，我给大哥多找几个粉头，叫大哥呀随便挑，就不跟他。
0: 月虎，你给我闭嘴，回屋去。
3: 行，我不说。嘿，什么是好汉呐？好汉就是大胆，好汉就是勇敢，好汉就是对女人呢有那么一点承担，好汉就是对女人呢有那么一点承担。

0: 这张天霸打擂都第三天了，薛刚怎么还没出现呢？殿下放心，薛刚今日必然出现。
1: 你能肯定？
0: 能。
1: 我怎么觉得薛刚是来不了了呢？
0: 请殿下尽管放心，两天前我已经与薛刚他们联系好，定于今日下午，等会儿我就跟他们去接头。
1: 好。
2: 大哥，哎，军师，怎么了？一会儿可别忘记啊，你姓樊，叫樊刚。
3: 樊刚？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2: 啊，这房州表面上是庐陵王的地盘，其实到处都安插着武则天的人，咱们可千万小心呐。
3: 哎呀，行了，没那么麻烦，知道了。
2: 哎，军师说的有道理，咱们呢还是小心为是。
3: 嗯，知道了，大哥，放心吧，薛大哥。
2: 哦，樊大哥，行，走吧，
4: 走。王爷，反贼薛刚是皇上的心头大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下手为强？只要薛刚一出现，
2: 不能轻举妄动。
4: 要是我们下手晚了，不就变被动了吗？
2: 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现在可是在房州，这是庐陵王的天下，这反贼薛刚就是来找庐陵王结盟的。这个事情搞不好的话。 我们都得死在这儿。
3: 我不相信，我搞不定那个反贼。
2: 不要再跟我多说了，此事我说了算。如果你破坏了我的计划，我就杀。

0: 谁敢上台，与我张天霸一决雌雄！嘿嘿，到时别怪我张天霸打残他！哎呀，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啊，这张天霸真有那么厉害啊？
1: 是啊，可厉害了！我发现你们两个狗眼看人低呀，老子打不过他吗？
2: 能，
0: 等他妈，老子来了！
3: 哎，玉虎。
0: 张天霸，你慌什么慌？让我来会会你。
4: 小子，你谁呀？不怕死？
0: 你管我是谁呢？嘿，我以为张天霸是什么三头六臂呢。嘿，原来是个土行孙呢。看着这个腿了吗？踢别人踢不到腰，踢你踢头都没问题。
4: 小子，前两天倒在我拳下的全都是你这些肥头大耳、满嘴放炮的人，还翘辫子。
0: 真他娘的丑！看打！谢谢啊！
3: 玉虎，小心！你没事吧？大哥，吓死我了！大哥，你又救了我一条命。如果我要是女人，我肯定嫁给你，给你生一堆孩子。
1: 你要是女人，鬼才要你呢！哎呦，
3: 大哥，这个孙子确实厉害，给我揍他！
5: 放心，
6: 还有谁想上来送死？
1: 不自量力！哼，来呀！还有谁敢来送死？张天霸，你等着！小子，你什么人？本帅从不打无名之辈。哼哼，你不知道我是谁，可我认识你这小子。你姓张，叫张天霸。你身为元帅，在这房州地面无恶不作，欺男霸女，恶贯满盈。
0: 在房州城，有谁不知道我张天霸呢？小子，你口才不错呀！来呀！

0: 你到底是谁？
1: 你听好了，大爷我姓樊，单名一个刚字。
0: 还有人叫范刚的，我看你叫范童好了。
1: 你范童，我打得你像马桶。

0: 张天霸这小子恶贯满盈，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要不然我这无法和卢陵王李显结盟。
1: 樊刚果然不是寻常之辈，招数太厉害了，窜蹦跳跃，缩小绵软脚，招数施展起来结实灵巧。这个人的武艺确实厉害，今天我可算碰到对手了，得格外留神。我知道他就是薛刚。
2: 我倒是想上去会会他，
1: 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0: 你还厉害，
1: 我早就说过，这张天霸不是薛刚的对手，果然不是。我等一下上去杀了他。大英雄，我输了。
0: 你当然输了。
1: 我张天霸有眼在先，打一拳10两，踹一脚20两，你现在能把我打倒在地，我给你一个金元宝。
0: 不行，
1: 那桌上的东西都是你的，你全拿去。
0: 才不要你的东西！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我给你借一样东西。
0: 我的就是你的，别说什么借不借的。
1: 我借你这颗人头。
0: 人头，这个恐怕不行。
1: 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我要定你这颗人头了。
0: 你到底是谁？放心，在你死之前，我会让你知道，让你死个明白。
1: 你是谁？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张天霸。
1: 你杀了我薛家300余口，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还。
0: 你是？
1: 没错，我就是薛刚，薛仁贵的孙子，薛定山的儿子。
0: 你竟然是薛定山的儿子！
1: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吧。
0: 薛将军，不关我的事，是我跟张天佐干的。
1: 你杀了我薛家300余口，竟然还向我求饶，
0: 你的死期到了，
1: 刘昂。

0: 好久不见了，反贼薛刚。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1: 你们对后面的几个，这个带头的交给我。
2: 兄弟们上！

0: 生事。
1: 手挺硬啊！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来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

0: 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6: 能不能拍？
7: 结婚？
8: 拍？我还结婚？
9: 你赶紧回去吧！
6: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9: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5: 不会逃婚呐？啊！
10: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11: 我使劲离婚呀！
12: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3: 什么破玩意儿啊！
14: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5: 打住，
16: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4: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7: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2: 别打了。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

0: 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1: 没错，
1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9: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12: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9: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你算啥你？太能打了这也！快走快走，算了。

0: 大哥，
1: 是我是我。
0: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已经够了够了啊。
2: 大哥，你打过瘾了吧？该走了吧？
0: 哼，打完张天霸再打武三思，过瘾。
1: 走
0: 走走。
3: 禀报殿下，张元帅
1: 他怎么了？
3: 他被一个叫樊刚的武士打死了。
2: 你下去吧。
3: 是。
4: 卢陵王殿下，现在你该放心了吧？
2: 好，张天霸死得好。
4: 那我们得马上联系薛刚。
2: 对，立即把薛刚找来，我要亲自见见这位大英雄。哎，别让外人知道啊。
5: 有脸面回来，
6: 皇娘，女儿知错了。
5: 来人，把她打入天牢。
6: 皇娘，我……
5: 哎，朕不是你的皇娘，你可知道该当何罪？
6: 知道，女儿罪该万死。女儿这次回来是有事禀报的。
5: 好了，朕不想听。
7: 陛下，公主年少无知，您就给她提供一次机会吧。让他把要事说出来，也好将功赎罪呀。
5: 看在张丞相的面上，朕就给你一次机会，你说吧。
6: 谢皇娘。
7: 公主，这里没有外人，你是不是要把薛刚的事情告诉陛下？
6: 是。
5: 哦，你知道薛刚在哪儿？
6: 知道啊，他人在房中呢。
7: 房州，
8: 房州是庐陵王的地盘。
7: 陛下，薛刚会不会与庐陵王有勾结？
6: 皇娘，女儿不知道这件事情。女儿是觉得薛刚这人无情无义，他负了女儿。
5: 你到现在才知道他无情无义吗？
6: 皇娘，女儿现在恨不得杀了他。
5: 好，你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朕现在就给你一次机会，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你听着，下不为例。
6: 谢皇娘。
5: 去把武三思找来。
8: 陛下，武三思去房州暗访，还没回来呢。
5: 你是兵部尚书，你设法派人去房州看看情况。
7: 陛下，房州元帅张天霸是我们的人，微臣还在庐陵王身边暗插了几个密探。再说，这梁王还在房州呢，那边稍有风吹草动，消息就会立即传到皇宫。
5: 皇儿，你先退下吧。
6: 是，皇娘。
0: 哎呀！哎呀，虎子，你别晃了，你晃得我脑袋疼。
1: 我没晃啊，我。
0: 哎，咱们不能就这么躲在这里吧？
2: 大哥，外面查得正严，我怀疑是武三思的人。如果我们现在出去，一定会被他们抓住。
0: 我觉得不是武三思的人。
1: 嗨，武三思已经被我大哥给打得屁滚尿流，哎，他还敢过来查房？
2: 哼，怎么不会？武三思毕竟是武则天的元帅。
0: 这次是庐陵王约咱们来杀张天霸，可中途又杀出了个武三思，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2: 房州是庐陵王的地盘，这次我们打擂是庐陵王暗中叫我们来的，那么武三思怎么会突然来劫杀我们？
0: 哎，会不会是什么地方走漏了风声啊？
2: 我也这么想，一定是什么地方走漏了消息。
1: 哎呀，行了，别在这算来算去了，我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2: 哎，六虎，你不能去。今天打擂你出现过，他们认识你。
1: 哎，这倒也是，那怎么办呢？
4: 大哥，他们不认识我，我去看看。大哥，
1: 哎，
4: 大哥，
0: 二哥，
4: 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0: 这位是吴奇，
4: 啊，见过马兄弟，幸会。哎，

0: 赶紧跟我走吧，庐陵王正在王府等你们。
1: 哎，二弟，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啊在林子里遇到武三思了？
0: 武三思？是啊，还好咱们大哥还有我武艺高强，把他打得屁滚尿流，要么你进来看到的就是一堆尸体，都变成鬼了。不对呀，武三思乃是武则天的元帅，他要是来了房州，庐陵王不会不知道啊。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 不会，那个武三思他就是化成灰我都认得他，
0: 最丑的那堆灰就是他。
1: 对，
0: 各位兄弟，我看这里不宜久留，你们赶紧跟我进庐陵王府吧。
1: 那咱们走吧。
2: 好个薛刚，下一次一定要杀你。
3: 我听说他比混世魔王还厉害。
2: 哼，什么厉不厉害，只是本帅一时疏忽才没有抓到他而已。
3: 那当然了，你可是我们朝廷的第一高手，而且是我们大周的大元帅，想杀了他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2: 可是眼下我十分担心这反贼薛刚与李显相互勾结。
3: 这个那你就放心吧，我早就在他的身边暗插了眼线，他的一举一动肯定逃不出我的眼睛。
2: 即便如此，我要早点赶回都城向武皇禀明此事。
3: 那你现在身上有伤，我怕你路上承受不住啊。
2: 莲儿，我的伤并无大碍，你就放心吧。
3: 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备好马车，你就坐着我的马车直接回到都城吧。
2: 如此甚好，那就多谢莲儿。
0: 庐陵王殿下，薛刚他们已经在门外听候了。
4: 来了，太好了。哎，快带他来见本王啊。
0: 殿下，这里耳目甚多，怕是言谈不便啊。
4: 没事，本王已经想到了。
0: 殿下，我刚才听说武三思也来了房州。
4: 武三思？他怎么会来房州啊？
0: 他不但在房州，之前还和薛刚打了一架。
4: 结果呢？
0: 薛刚打伤了武三思。
4: 这武三思是我母后的元帅，号称周朝功夫第一人。薛刚能打败武三思？
0: 千真万确。
4: 快快请他进来，本王要亲自见见他。
0: 是。殿下，他就是你想见的人。薛大哥，上面坐的就是庐陵王李显殿下。
1: 罪臣通城虎薛刚拜见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4: 大胆薛刚，你是个反贼，今日竟敢来房州见本王。薛刚，我问你，你与本王有何仇信？
1: 我，
4: 你踢死我胞弟，还吓得我父皇驾崩，你该当何罪？
0: 庐陵王殿下，那是薛刚年少无知，一时冒失犯下大错，还请殿下不计前仇，共同应对武则天啊。
1: 殿下，我薛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愿意接受惩罚。
4: 来人，上酒。下去吧。
5: 是。
4: 薛刚，本王实话告诉你，这三个碗里头其中有一碗是剧毒的烈酒，本王要你自己挑一碗喝下去，如果你没被毒死，本王就封你为元帅，如果死了，证明你我无缘。
0: 殿下，这……
4: 你退一边去，本王自有主张。
0: 是。
1: 看得出这庐陵王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他是在试探我的胆量，这时候我绝不能胆怯。殿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喝了。

0: 你，薛大哥，是我害了你。哎，
1: 薛刚，本王只让你喝一碗，你怎么三碗都喝了呀？
2: 殿下，因为我知道这三碗酒并没有毒。
0: 这，你凭什么说这三碗酒都没毒？
1: 殿下，您不想杀我？
0: 你真的这么认为？
1: 殿下胸怀大志。
0: 内心装得下千山万水，更装得下千军万马。虽然殿下知道我误伤了您的弟弟，但是您不计前嫌，一心希望我辅佐您，从武则天手上夺回大唐的江山。说得好，三绝主，今日本王总算把你给盼来了。薛刚，我要你帮助我。
1: 殿下，我替死皇子，金崩圣驾，您真的不怪我？
0: 三绝主，你说到哪儿去了？刚才本王不过是存心试试你。
1: 殿下，薛刚是真心来赔罪的。
0: 三绝主，正月十五，父皇与民同乐，开逛花灯。你不是吃酒带醉闹花灯，你也是看灯去的。你因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才错入玉灯棚，误打我六弟。当时。 我父皇受惊吓，撞到栏杆，谁知道栏杆竟然断了。我父皇从五凤楼上栽了下来。当时父皇并没有断气，回宫嘱咐我说：“祸是薛刚惹的，只拿薛刚。那老薛家全家可都是忠臣呐。本王我登基以来，实指望拿住你薛刚问罪，问个罪有大小，青红皂白。”
1: 罪臣薛刚，对不起殿下。
0: 一言难尽呐！谁知道我母后会将我轰下殿去，废到湖广房州来做庐陵王，她亲自登基坐殿。本王满腹苦衷，不知对谁言说呀？
1: 殿下，薛刚愿意助您一臂之力。
0: 本王听说你在擂台上结果了张天霸的性命。
1: 殿下，一个小小的张天霸何足挂齿？
0: 我还听说。
1: 你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了武三思，
0: 对，
1: 殿下，这正是我要问您的。这武三思，他怎么会到房州城来呢？
0: 本王也是刚刚听说，那武三思是武州的大元帅，如果他来房州，不该不与本王联系。既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房州，那一定是对本王有所戒备。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在他已经败在我的手下，我还打散了他的部下。
0: 弄不好。 武三思还留在房州，殿下不用担心，有我薛刚在，他奈何不了您。既然武三思是悄悄地潜入房州，那就证明他手里没有兵将。不过，他一定是冲着本王来的，
1: 所以殿下你一定要小心才是。
0: 我李显胸怀大志，何时才能成功啊？
1: 殿下。
3: 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就一定能让您回都城登基。哎呀，
4: 废我是小事，但母后不该篡唐立州，倒行逆施，满门杀戮我大唐忠臣和李氏宗亲呐！
1: 请殿下放心，这天下始终是大唐的天下，是李家的天下。
3: 好，本王就等你这句话。哼，没想到这个薛刚会与庐陵王勾结，看来李显真的要谋反了。 怎么办？我得尽快把消息放往都城。三绝主啊，其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本王虽是则天所生，但乃是高宗之子，正宫王娘娘抚养成人。本王有志重振大唐乾坤，为李姓宗室报仇雪恨，愿你助我一臂之力。殿下。
1: 我薛刚既然答应您，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0: 好，有你这句话，大唐江山指日可待。
1: 殿下您放心吧，只要有我薛刚三寸气在，复大唐保殿下，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0: 三绝主，本王要封你为兵马大元帅，全唐都招讨，外加忠孝武英王。

0: 殿下，我还要给你配个副帅，他叫屈父鲁，一直跟着本王。从现在起，他就是你的副手，你不在的时候，由他来代替你。
1: 多谢殿下。哼，
2: 庐陵王果然要串通薛刚谋反，事不宜迟，我得赶紧把消息传往都城，让五皇派兵去讨伐庐陵王李显与反贼薛刚。
1: 请问三绝主从何处而来？
3: 殿下。
1: 我们早就想灭州兴唐了。我们一直在九燕山上。既然九燕山上有这么多英雄好汉，说明灭州兴唐大有人在。本王要量才而用，加封他们官职，让他们都在你帐下听用。我替众位英雄谢过殿下。殿下，我们山上有个叫徐美祖的，是徐茂公的孙子，他一直跟着我在九燕山上，昨天还跟我一起到了房州。您看。
4: 要不要也封他一个将军呢？
2: 他在山上是干什么的？
1: 他在山上做我的军师。
2: 嗯，好，那他就继续做你的军师吧。
1: 谢殿下。
2: 殿下，这次我们与通城虎薛刚的会面，简直就是龙虎英雄会啊！
4: 哦，对了，门外还有三个兄弟在等着呢。
1: 对了，都是九燕山的战将，除了徐美祖，还有程月虎、吴奇。
2: 好，快请他们进来，我要看看。
5: 嗯，是。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呢。你放心吧，我是武三思。
6: 我知道你是武林高手，可是你现在身上有伤，这身边又没有帮手，能让我不担心吗？
5: 我并无大碍。
6: 我就是担心你嘛。
5: 等我回到都城，我必会在第一时间内集结兵马，剿灭反贼。
6: 那好吧，时间不早了，你快走吧。
5: 你放心吧，有你的马车在，我一定会平安到达。
6: 我等你。
2: 哎，梅祖，还不快见过殿下？徐梅祖，参见殿下。好个徐家公子，免礼了。
1: 谢殿下。
2: 嗯，虎子，嗯，你还不快见过殿下？这是我们的主公。
7: 啊，程远虎，吴奇，见过殿下。
1: 他们俩一直在我帐下听令。
2: 哦，那就让他们继续在你帐下，本王封他们为千军战将。
1: 二位兄弟，还不快谢过殿下！
8: 谢殿下，谢殿下！
1: 殿下，现在单凭您手下的人马和我们九燕山的兄弟想要灭州兴唐，恐怕还不行。
2: 哎呀，是啊，本王也是这么想的。那薛刚，你说说，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殿下，咱们要灭州兴唐，必须得去兴唐借兵。
9: 为什么是兴唐呢？因为当年我爹和兴唐立下了唇齿相依之约，兴唐的正宫娘娘跟我娘的关系也十分要好。说来听听。兴唐原名叫西凉，现在改名叫兴唐，意思是跟我大唐结成世代联盟。第二呢，我去兴唐借兵，要经过锁阳关，这锁阳侯窦一虎是我的亲姑父，我姑母是薛金莲。
1: 我投奔他们，如果两位老人肯帮忙的话，这借兵就十分容易了。
9: 原来窦一虎是你的姑父。
1: 好，殿下，假如借到兵马，我们就把大旗竖起来，书写四个大字：灭州兴唐。
9: 对，咱们打到东都，推倒五州，拿住张五两家。
1: 嗯，给我屈死的爹娘报仇，为被害的忠臣雪恨，到时一定保殿下登基坐殿。 重赴我大唐乾坤。
9: 好，将军有大志啊！
1: 殿下，我马上就要回九燕山了。殿下，您继续留在这里，我会从九燕山派人暗中跟殿下联系。咱们一定要竖起灭州兴唐的大旗。
9: 好，
2: 薛刚一定要小心，这里到处都是武皇的眼线呐。
1: 请殿下放心，告辞了。
10: 请殿下放心，臣等告辞。

0: 你刚才放走的什么？回大将军，小人刚才放走一只鸽子，
1: 是信鸽。
0: 不，不是信鸽，只是一只普通的鸽子。
1: 你要敢说半句假话，我就杀了你。
0: 大将军，小人放的这不是信鸽，
1: 这是肉鸽。
0: 小人本想杀了吃肉，干嘛要放他走？我走，跟我去见殿下。启禀殿下，刚刚抓住一名奸细，
1: 怎么回事啊？我刚才看他放走了一只信鸽。
0: 说，你是什么人？
1: 庐陵王殿下饶命啊！
0: 快说，
1: 若不从实招来，本将军要了你的性命。
0: 我说。
1: 我刚才放走了一只信鸽，
0: 果然是信鸽。
1: 快说，给谁送信？什么内容？
0: 什么内容？
1: 杀了我吧！我已经禀告武皇，你们与薛刚勾结，先是杀了张天霸元帅，现在又要起兵谋反。
0: 把他拉出去，给我砍了！来人呐，在！拖出去，
2: 斩了！是！
3: 走！殿下饶命啊！饶命啊！
2: 陆灵王殿下，现在怎么办？
3: 我回要是接到了信号，一定会派重兵包围房州。殿下，我们要不要马上撤出房州？
2: 派人，派重兵把守四个城门。另外。
4: 马上派人去酒宴山通知三爵主薛刚，让他一定要加倍效心。
5: 是。
4: 臣李成业拜见陛下。
5: 免礼，李爱卿，你深夜求见，所为何事？
4: 李显勾结薛刚，杀了元帅张天霸，二人又在王府密谋，意图泛舟覆唐。
5: 你是怎么知道的？
4: 飞鸽传书的。

0: 他们会去新唐借兵，看来反贼果然动真格的了。
1: 陛下，那张天霸一死，整个湖广房州的大权尽归庐陵王之手。现在，他与反贼薛刚沆瀣一气，去新唐借兵。一旦事成，他们会竖起反州大旗。
0: 到时候各路反贼会汇聚一堂，局面难以控制。以爱卿之见，朕应该怎么做？
2: 陛下，事不宜迟，我们应该马上发兵防州，将庐陵王薛刚的势力扼杀在萌芽中。
3: 就依你所说，明天早朝，朕即刻发兵防州。
0: 臣遵旨。
3: 各位兄弟，本帅这次去新唐借兵，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走之后呢，这山中大小事务都交给军师打理，你们一定要听他的指挥。
4: 是。
3: 军师，你还有什么事要跟本帅说吗？啊，
5: 元帅，你就放心去新唐借兵吧。九营山的事我会安排好的。
3: 你此去新唐，必定经过锁阳，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呢。你放心吧。
6: 本帅一向是福将，可以不会有事。
3: 元帅，你此去新唐，切不可一个人去，一定要带上两个人，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啊。
6: 说的也是，那你说带谁好呢？哎呀，大哥，我是你的福将，当然得冲我了。
7: 大哥，我也去，我也去，
6: 我也去，
3: 我也去。兄弟们，你们的心意本帅心领了，我看我还是带上程月虎和吴起两位兄弟吧。
8: 他们两个人脾气虽然不好，但是很听大哥的话。

0: 好，就这么定了。
1: 你怎么这么无情无义？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武三思也知道我喜欢你，就连皇娘也知道我喜欢你，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九欢喜欢你，可是你为什么不娶我呢？我九欢长得就那么丑吗？我九欢是大恶之人吗？我九欢贵为公主，难道还配不上你薛刚吗？为什么？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0: 据朕了解，庐陵王李显与九燕山反贼薛刚勾结，将房州大元帅张天霸打死，图谋反周复唐。
1: 启奏陛下，臣只以为我们应该马上起兵去攻打房州。
0: 那反贼薛刚准备前往新唐借兵，你负伤在身，众爱卿有哪位愿意替朕出兵九燕山包围房州，帮朕捉拿反贼薛刚与李显？
2: 陛下，臣以为武元帅虽然受了伤，但捉拿反贼薛刚事关重大，还是应该由武元帅亲自带兵去房州捉拿庐陵王。
1: 哼，这老狐狸，薛刚实在难以对付，如果这次失败了，难免让武皇不再信任，还是假意让李承业出兵吧。
3: 丞相，难道你没有看到武元帅的伤吗？
1: 哦，微臣愿带伤出征。

0: 皇娘，女儿九环愿意带兵前往九燕山捉拿反贼薛刚。
1: 你绝对不行。
0: 回皇娘，武元帅现在有伤在身，其他人又敌不过薛刚的大锤，只有女儿的九连环能与薛刚的锤不相上下。
1: 可是
0: 请皇娘放心，女儿与那薛刚早已情断义绝，更何况薛刚目前反周复唐，我身为皇娘的女儿怎可能坐视不管无动于衷呢？
2: 陛下，公主说的对，现在看来确实只有公主的九连环才能破得了薛刚的八棱金瓜锤。
1: 张爱卿，你说呢？
3: 臣以为应该由九环公主带兵去房州。
1: 好，九环听旨。
0: 九环在。
1: 朕命令你带去30万精兵，马上赴房州九燕山捉拿反贼薛刚与李显。
0: 女儿九环只需要3000兵马便可拿下薛刚。
1: 哦，此话怎讲？
0: 回皇娘，此次薛刚去新唐借兵必经白虎山，九环只要提前将兵马埋伏于白虎山下，必定拿下薛刚。
1: 好。
4: 哎，那还有庐陵王呢。
0: 庐陵王，这薛刚啊是庐陵王李显的元帅，只要拿下薛刚的话，庐陵王不就是瓮中之鳖了吗？
1: 好，朕没想到环儿你精通兵法，朕依你，即日带上3000最精锐的御林军前往，等你捉住反贼之后，朕定重重有赏。
0: 谢皇娘。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
6: 驾！
5: 驾！驾！
7: 二位兄弟，你们看，这山势峻险，不是有贼就是有寇。
8: 嗨，大哥，按着占山为王，咱都是他们祖宗，嗨，有我在怕什么？大哥，有侯月火在，
4: 你什么都不用怕。
7: 废话，我会怕吗？我是提醒你们两个小心。

0: 心，
1: 没事，走吧，大哥，
2: 有我和岳虎呢，放心吧，大哥，走，
3: 驾
2: 驾
3: 驾驾，
1: 小兔崽子，敢暗算我大哥，我砍死你们！
2: 你们，
1: 大哥，
2: 是什么人？
1: 大哥！有能耐你别放假。
4: 禀公主，武元帅要见您。
5: 他来见我干什么呀？哎，你就说我在忙没空啊。
4: 可是他说一定要见您。
5: 你就说我一定不要见他。
4: 公主，我知道您不想见他，可是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您要是不见他，他就站在门外不走。
5: 哎呦，什么元帅赖着不走，这人就是赖皮狗癞蛤蟆。
2: 九皇公主，赖皮狗来了。
5: 哎，赖皮狗，我好像没有请你吧，你干嘛自己进来啊？
2: 我武三思嘛，一者武功高强，
5: 第二呢是脸皮厚，第三呢是心地黑，第四呢是缠女人的本事特别的高，第五是喜欢的女人要有水准，要求就是第一是女人，第二必须是活的，对不对啊？
2: 这男人嘛，就应该是脸皮厚，脸皮不厚的男人我们要怎么样在一起玩闹呢？还有你刚才说什么我心地黑，这个我不认，但是你说的我纠缠女人的功夫高，这点我认同，我武三思就是喜欢九环这样的美人。
5: 哎，我不是美人啊，可不要你喜欢。
2: 哎，九环，在我武三思的心目中，九环可算得上是我们大周第一美人。
5: 哎，赖皮狗，你对所有的女人都说同样的口头禅，你累不累啊？
2: 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这句话。哎，大周第一美人只有一个，没有别人，就是你。
5: 好吧，谢谢你，你来这里不会就是要跟我说这句话吧？
2: 我当然是有其他的事情了，我知道你明天要出征了，所以很担心你的安全。
5: 我武功这么好，需要担心吗？
2: 哎，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你，那个薛刚啊，可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反贼，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给蒙骗了。
5: 薛刚是什么样的人，好像我比你清楚一百倍吧。
2: 九环，为了你的安全，我给你安排了一个一等一的高手，他叫司权，明天你出征的时候我会亲自把他送到你面前。
6: 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8: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 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

0: 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

0: 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唐建平可以打范亚罗的主意，我们也可以。
3: 我跟小青道个别就下来，你们在这里等着。
4: 再见。
5: 日本人真的是要绑架大小姐？
6: 撒谎！
7: 是够硬的，
8: 还不说是吧？
6: 还不说？你永远别说了！快快快，出去！
9: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

0: 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人，
6: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7: 陛下，墨镜。
6: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千年，切莫攀墙人格，枉视军纪，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1: 爹，石像咋说话了？
1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6: 文物
10: 无言，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1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

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你给我安排了一等一的高手，不会是来监视我的吧？
1: 你这是什么话？我武三思对天发誓，这个司权确实是一个一等一的高手。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找他比试比试。如果没有通过你的比试，我就再给你换一个。
0: 你还是没有听懂我说的话。我不在乎他武功高不高，我在乎的是他是不是来监视我的。
1: 监视你？你是武皇的女儿，谁敢监视你？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天下这么大，人这么多，人心叵测嘛。
1: 你应该是不相信我吧？
0: 哼，在这里我谁都不相信。
1: 你不相信我也可以，难道你还不相信你的皇娘？
0: 什么意思啊？
1: 是你皇娘的意思，让司权做你的贴身护卫。
0: 哦，那你怎么不早说呀？既然是皇娘的旨意，我就听她的，无话可说。
2: 娘的，这帮小兔崽子跑得够快的。我说，别说是借兵行藤了，这大哥都被人抢去了，留下我们两个有个屁用？
3: 你少说那丧气话！哎，这帮兔崽子在我们眼中那都是孙子玩的。你我都当过土匪，想办法把大哥抢回来。
2: 对，他们小鸡崽子还能干过我们老母？不是老母鸡，老公鸡！哼，等我们休息一下，趁他们不备，潜进去把大哥给救出来。
3: 好，听你的。
2: 行，咱们俩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3: 好。
2: 吃的也没有，喝的也没有。不好，有人！
4: 死了？
2: 废话，挨我一斧子，谁不死啊？
4: 哟，可把我给吓死了！
3: 哼，哎，我听说你爷程咬金厉害，没想到你这个孙子也这么厉害。
2: 切，我爷爷当年是混世魔王，当然厉害，但是他孙子在这辈里也是最厉害的。虽然不能说是天下无敌吧，但是有个十只八只，啊，百只千只的老虎，我一斧子把他劈死。好像刚才我们两个还没有吃的吧？现在把虎皮给我剥了，把虎肉给我烤了，等老子吃饱了喝足了，单枪匹马的跑上山寨，把大哥给救出来。
3: 好，你打虎，我剥皮。好，
2: 当厨子。
5: 瘦子，你们俩谁打死了我的老虎？
2: 喂，好好说话，说谁胖子呢？老子这是壮。我告诉你，上次说我胖的那个人被我砍了99斧，凌迟处死。哼，老虎是谁打死的？难道是他打死的吗？当然是我这个大英雄打死的。
5: 是你打死了我的老虎是吗？赶紧赔我老虎。
2: 什么什么什么？你怎么大白天的说瞎话呢？哎，你说这老虎是你的，那我还说这老虎是我的呢。哎，你说老虎是你的，哎，你给我叫一声，我听听。哎，这老虎上写着你的名字吗？就算是你的老虎，哎，我把它打死了，还能把它给救活吗？去！
6: 不行，谁让你打死了我们的老虎？赔我们一只活老虎。
2: 不是怎么样？不是怎么样？就不赔你怎么样？
5: 不赔？不赔我要你的脑袋！
2: 哎呦！不是两个小兔崽子呀！啊，你黄嘴鸭子，

0: 还没退境呢，就学着跟人打架了。看没看见？我能一斧子砍死老虎。对付你们两个，我都不用这斧头，我一咬就能咬死你们。
1: 你们俩就是个饭桶，我们俩才是真英雄。怕你们？
0: 哎，你人小，我可以原谅你，但你口气大，我就不高兴了。
1: 你别忘了，甘罗12岁做了宰相，周瑜12岁做了水军都统。
0: 有智者不在年高，无智者空活百岁。哎呦，
1: 真有学识啊，说话一套一套的呢。
0: 手了，看招！

0: 说你们是饭桶，你们就是饭桶。
1: 哼，还不是仗着你们人多势众，
0: 就欺负你们人少，怎么了？你把他们和老虎给我带走。
2: 是。
0: 放开我！
2: 老实点！
0: 放开我！你。
3: 你私闯青龙山，本寨主为什么要放你？
0: 哎，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抓我？
3: 谁知道你是谁？
0: 我。那平西侯窦一虎你总该知道吧？
3: 那是，窦一虎是锁阳关的总兵吗？
0: 那就对了，我告诉你，窦一虎是我亲姑父。
3: 你怎么不说武则天是你亲娘啊？啊？

0: 参见公主殿下。
1: 免礼。
0: 公主殿下，这一位就是思泉。
2: 思泉奉武元帅之命特来为公主殿下保驾。
1: 我可是听说是我皇娘下的圣旨啊。吴三思，难不成你自己下的命令也当圣旨吗？
0: 公主殿下，虽说是武皇下的圣旨，但是武皇只是对我武三思下的圣旨，让我挑选一个御林军的顶尖高手保护公主。
1: 这么说，这位还是御林军的顶尖高手啊？
2: 不敢当。
0: 思泉，还不向公主展示一下你的武艺？
2: 是。
0: 怎么样，公主殿下？这思泉的身手还不凡吧？
1: 啊，没了，就这样啊，仅此而已嘛。吴三思，你就派了这么一个顶尖高手陪我去捉拿反贼？
2: 请公主殿下赐教。
3: 你到底是谁啊？
4: 我叫樊刚。
3: 他们为什么绑你啊？
4: 哎，你还好意思问？要不是掉进你们弄的暗坑里，就凭你们这几个喽啰还想绑住我？哼，
5: 走，走，放开！
3: 从哪儿又绑来这么多人啊？
6: 寨主，他们在猛虎山打群架，都带回来了。
3: 他们是谁啊？
6: 他们两个是亲兄弟，分别叫做吴黑龙、吴黑虎。我们在猛虎山的时候，他们两个在打他一个。
3: 他们两个打你一个人？
7: 对啊，他们仗着人多，非跟我抢猛虎山。我说不给，他们就动手打我。
3: 情况是这样吗？
5: 谁叫他不让出猛虎山的？
7: 不让，老子就不让。
5: 哼，那老子还打你，一直打到你让出猛虎山。
7: 呸！
5: 我呸！
3: 听你这个人说话，蛮不讲理吗？
5: 哼，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讲理。怎么着？你管得着吗？
3: 只要是在这一带的事，我都能管。
5: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跟你说说。
7: 说个屁啊，猛虎山是我的，你跟他说有屁用？
5: 我呸！我们两个是亲兄弟，我叫吴黑龙，他叫吴黑虎，一直住在猛虎山上。
7: 又放屁！一直住在山上的人是老子我。

0: 放屁！
1: 这毛虎山到底是谁的？
2: 起先是我们两个住在毛虎山上，后来我们随着父亲下山，过了几天回来，没想到被这家伙给占去了。
3: 又喷粪，又喷粪了吧？他们俩呀，想用小山换我大山，我说不换，想用银子买，我又不是爱钱的人，我就不换，老子就不换。
0: 我们跟你说了三次，不换又不卖，他还开口大骂我们，我们就是打你，
2: 打死老子也不卖。
1: 呸！我呸！
2: 好，你们要换山，人家不换山，你们这仗着人多欺负他。
1: 这么是不讲理吗？
4: 哼，站住！你所不知啊，其实我们也知道自己理亏。我们换山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啊。
2: 那你们为了谁啊？
1: 为了我大哥薛刚。
4: 你说为了谁？
1: 我听说我大哥薛刚已经占了隔壁这座高山，到了那时候，我们把蒙虎山让给我大哥，蒙虎山加上九燕山就能容纳百万大军。
4: 这位兄弟，你认识薛刚吗？
0: 认识啊。
4: 哎，那你呢？你认识薛刚吗？
5: 我当然认识，薛刚是我大哥，我们拜把子亲兄弟。
4: 我呸！<笑>不瞒诸位，本人就是薛刚。
1: 薛刚，
4: 你就是薛刚？正是在下。刚才你还说你是反岗的，怎么一转眼就变了？
5: 薛刚可是个大英雄。
4: 对啊，哎，英雄谈不上，不过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6: 我就是薛刚。我说无忌，你说你叫无忌，我跟这个世界上也确实是无奇不有。 你说以你的武功和你的资质，被人抓住，还情有可原。可像我这样英明神武、武功盖世的人，也能着这两个小畜生的道，那实在是不应该。哎，现在别说是借兵行堂了，连大哥生死都不知道呢。哎，
7: 这个时候你就别想着借兵行堂了。哎，咱俩都死到临头了。
6: 来，阴曹地府，咱俩有个照应。要死你去死啊！我还没活够呢，我要像大哥那样，有两个漂亮娘子，死也不憾了。可是现在连个喜欢我的黄花大姑娘都没有。对，别说黄花大姑娘了，就是连个喜欢我的妇人都没有，我才不去死呢。
7: 薛刚使的是一对八棱金瓜锤，你的呢？你会吗？
4: 我会呀。
6: 当然会。那你的呢？被你的喽啰兵抬到门外去了。快，快把八棱金瓜锤抬进来！你要真是薛刚，你就给我使一使这八棱金瓜锤，我们就认你是英雄。

0: 薛大哥，我们仰慕你的英明，敬佩你的人品，才给你占山的呀。
1: 你这是三绝主啊，都怪我们有眼无珠啊！
0: 薛大哥，请受我们一拜。大家快起来吧，快起来吧，大家不要哭。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薛大哥，我们愿意让出蒙古山，收了我们兄弟吧，带我们走吧。
1: 对对，还有我，薛大哥，
0: 你们真的愿意跟我反周复唐？
2: 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大哥，别说什么反周复唐了，就是上刀山下火海，老子也干了。
1: 好，我就要你们这句话。哎，这样，我给你们修书一封，你们带去九燕山。我的军师徐美祖是九燕山的二当家，他看见书信一定会接待你们的。
0: 三绝主，还有我呢。哎，老寨主，你别急呀，你现在手下有多少喽啰兵了？等我从新塘借兵回来，再来收编你们，怎么样？
1: 哦，三绝主要到新塘去借兵啊？
0: 是。 对了，我有两个兄弟在林子里走失了，你赶紧派人去找他们。
1: 我听两个手下说了，你的那两个兄弟啊，是被窦一虎的人给抓去了。
0: 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哎呀，
0: 这就好了。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们三个人带着我的书信去九燕山。老寨主，
1: 哎，
0: 你赶紧带着我去锁阳城找我的姑父。

0: 斗一虎。
1: 是
2: 是。
0: 姑爷爷，就是这两个。
3: 哎，说谁呢，小畜生？你娘没教你们尊重长辈吗？
0: 跪下。
3: 你谁呀？老子我连天王老子都不跪呢，老子膝下有黄金。哟，你看他长得啊，本来吴起长得就够难看了，哎，怎么你长得比吴起还难看？哟，我以后对自己的生活真的充满了信心呐。
4: 你们从哪里来呀？要到哪里去？是不是奸细来我锁阳城探听军情？
3: 喂，我是丑八怪，你要告诉我你是谁呢，那我就告诉你我是谁。你要不告诉我你是谁呢，那老子也不告诉你我是谁他是谁。
4: 说清楚了，饶你们两人一条狗命，否则小心你们的狗头。
1: 他刚才是不是说这是锁阳城？
3: 好像是。
0: 这里是锁阳城，那您是？
4: 你们听着，本侯就是平西侯窦一虎。啊啊！
0: 拜见老大人，晚辈给您磕头了。哎，
4: 你们管我叫什么？
3: 叫您老大人呢。啊，
4: 老大人，我不认识你们。
0: 嗯，老大人，您别生气啊，有个人不知道您认不认识。
4: 谁呀？
3: 哎呀，就是正月十五闹花灯，脚踢皇子，惊崩圣驾的薛刚啊！
4: 你们认识薛刚？
3: 何止认识啊，那是我的把兄弟，那是我大哥，我还是他的副将呢！啊，
4: 二位快快请起！哎，来人呐！
5: 在，
4: 快快松绑！
5: 是。

0: 你们两个叫什么呢？
1: 完备无期，完备程远虎，是程咬金的孙子。你们从哪儿来呢？九月山呢？要到哪儿去？锁阳城，
0: 这里就是锁阳城啊！
2: 我们就是来投奔您来的。
0: 真的，您看我这双真诚的眼睛，真诚的脸，像撒谎的人吗？
1: 那薛刚呢？
0: 是来您这儿，经过青龙山的时候被青龙山的贼人给掳去了，现在还不知道死活呢。
3: 本侯知道，青龙山的陈寨主极少杀人，只抢东西。
0: 老大人，恐怕这次凶多吉少，他们来势汹汹，带了很多人，恐怕他们是要把薛大哥给弄死。
3: 是啊，老大人，快想想办法吧。
0: 啊，
3: 薛斗，
0: 在。
3: 你们二人速速去一趟青龙山，到了青龙山，见到陈寨主。 就说我窦一虎说的，让他亲自把你们的三叔送进城来，否则我窦一虎饶不了他。
4: 你们这还算热闹。
5: 哎，
6: 老弟，
5: 你看，那不是青龙寨的陈寨主？
6: 是啊，他怎么来了？
4: 还有，还在他旁边睡。
7: 你说的太对了，
6: 咱们上去问问看。
0: 姑爷爷，我们不用去找了，三叔他已经回来了。怎么回事啊？
3: 我们刚刚在城门口发现陈寨主亲自带着三叔回来了，
0: 那人呢？
3: 正在府外听候您的吩咐。那还不快快有请！哎，
0: 窦大人。
3: 陈寨主，快快请起！不知陈寨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呐。

0: 刚儿啊，你和陈寨主都相认了？
1: 嗯。
0: 窦大人，在下得知三绝主的大名之后，不该有半点差池怠慢啊。

0: 大哥，大哥，大哥，你总算回来了，我以为你被他们给杀了呢。
1: 别乌鸦嘴啊，大哥是个福将，哪会那么容易就被人给杀了呀？
2: 好兄弟，让你们替我担心了。
3: 大哥，我跟你说，你要万一出什么事儿，我第一个就随你去。
2: 哎，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4: 刚才是谁说着要娶娘子来着？啊！哎，
5: 我不在的时候，你在背地里说我什么了？嗯，
4: 我记性不好，忘了。哎，大哥，马上就要吃饭了，吃完饭再说，好不好？就一个是。
5: 姑奶奶，薛刚来了。
4: 你说谁？谁来咱们家了？
5: 通城虎薛刚。
4: 薛刚。
6: 对，就是薛刚，他现在在前厅等您呢。夫人，他就是刚儿，
7: 姑母。

畜生，不争气的东西呀！想当年，我爹爹为大唐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我哥哥嫂子，也就是你的爹娘，出征十八年，得胜还朝。

0: 条畜生给断送了。
1: 姑母，你再打我吧，你打我，打我出出气，出出气。
0: 这也是我闹发的，你脚踢皇子，惊崩圣驾，全家老幼三百余口都被做了刀下之鬼，不分男女都埋在一个坑里，这都是因为你这个小冤家闯的祸。
1: 我对不起薛家的列祖列宗，
0: 你闯下大祸应当服罪自首，不该连累家人遭殃，可你这个小畜生只顾着自己杀出城逃跑，连累了全家人呐。
2: 夫人，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就不要再提了。
0: 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小畜生，你还敢来见我，我恨不得一下子打死你。
1: 姑母，你打吧，你骂吧，我犯下这滔天大罪该打，只是我娘我爹还有我薛家的三百余口再也回不来了。

0: 你到底在哪里？我到底能不能抓到你啊？
1: 公主，你要是抓了薛刚，会不会把他杀了呀？
2: 你说我会不会把他杀了？
1: 公主肯定舍不得杀了薛刚。
2: 谁说我舍不得啊？他这么无情。
1: 公主，既然薛刚那么无情，要不把他抓到以后，就咔嚓一刀杀了他。
2: 那是当然了。
3: 公主殿下，
2: 什么事？
3: 探子来报，一切正常，这里离锁阳城已经不远了，再有一天半就能到达锁阳城。我们要不要进城歇一歇？
2: 这锁阳城是窦一虎的地盘，我们不要去招惹他。这样，先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一早赶往白虎山。你要记住，要尽可能早地赶往白虎山做埋伏。
3: 是。
4: 哎，薛斗，你来的正好，我给你引荐一下，他就是你的三叔。哦，
5: 不用引荐了，刚才我们都见过了。
6: 姑父，他是谁啊？
4: 他是你二哥的孩子，叫薛斗，旁边那位是他的表弟。
5: 三叔，
6: 都长这么大了。姑父，那他们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
4: 自从你闹花灯闯下大祸之后，全家人都被关进了天牢。当时你二哥薛猛正在云南关任总兵，武则天要斩草除根，他派定唐王李孝业带着5000兵马围住了云南关，捉拿薛猛夫妇。你二哥早已得到消息，他们夫妇俩自愿进京伏法，跟随爹娘做了刀下之鬼呀。
6: 我可怜的二哥。
4: 当时你二哥被砍下了头，葬于铁丘坟。
6: 这都是我造的孽。
4: 刚儿啊，别总是我们在说呀，你也说说，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呀？
6: 姑父大人，实不相瞒，我曾落难逃到卧龙山，被老寨主纪龙收留，娶了他的女儿纪鸾英为妻。可这个铁丘坟事件之后，武三思带领大军捣毁了卧龙山，杀害了我的岳父，逼得侄儿妻离子散。
4: 来来来，大家干了这杯酒！
7: 来来来来，
6: 干
7: 干
6: 干，
7: 来干！来，
4: 哼，这天杀的武则天，不知道有多少忠臣良将死于他的九鼎油锅之内，金爪之下。他还曾几次派兵剿拿你的姑母和我，都被我打败了。他也曾几次去白虎山掘你爷爷的坟，也被我给打败了。
6: 这个武则天，我薛刚跟你势不两立。
4: 锁阳永远是我们的天下，加上新唐各郡现在与我相处的关系甚好，武则天怕引起各郡的不满，不敢派兵前来攻打我们，所以我就在锁阳城自立为锁阳王。薛刚，你打算怎么办？打算怎么给薛家报仇？
6: 姑父，我薛刚不仅要为薛家报仇，还要为李姓的兴亡报仇，为所有屈死的忠臣良将报仇，我要重振大唐的乾坤。
4: 好，你有这样的雄心壮志非常好，可这不是一句话的事。
6: 我薛刚发誓一定灭了武则天。
4: 我问你，你有多少兵力？武则天现在的兵马遍布全国，她的权势非常之大，要想把她推倒谈何容易呀。
6: 姑父，武则天虽然执掌重权，但是她的淫威已经天怒人怨，她的仇家到处都是，而且现在天下英雄各居一方，伺机而起，现在这武则天的江山就好比是一堆干柴，只要有火一点就着。
4: 说的有道理呀，武则天现在上不占天时，下不占地利，这中不占人和，可是现在谁是这一把烈火？

0: 我呢？我呀，
1: 你们说是不是？
2: 不是，我大哥就是这把烈火。
1: 说得好，对，我薛刚就是这把烈火，我要把这把火烧到都城去，烧到皇宫，烧死武则天。
0: 姑父，实不相瞒，罗宁王李显已经封我为兵马大元帅。
1: 李显，
2: 正是。
0: 据我所知，李显乃是武则天所生。
1: 是啊。恐怕不行吧？为什么呀？你想想，如果重振大唐乾坤，庐陵王登基了，庐陵王他会把他的母亲交给你杀掉吗？姑父，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哎，首先呢，这李显是武则天的亲儿子；这第二呢，被我踢死的皇子是他的亲弟弟；这第三，金崩圣驾的先皇老祖是他亲爹。
3: 按说他应该杀了我才对啊，结果呢，他不但没杀我，还封我做兵马大元帅。
1: 既然你认为李显是位贤王，能成大事，那你就好好保他吧。
3: 你正血气方刚，以后要处处留神。
1: 嗯，姑父大人，要重振乾坤，凭我和庐陵王那点人马，远远不够啊。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我这次来是想看看您能借给我多少兵马。
1: 我手上有二十万兵马，任你调用。
3: 有二十万大军坐镇在此，其实也不算多。我担心的是，如果我分兵而去，被异族趁虚而入怎么办呢？侄儿此言差矣。常言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你姑父有二十万兵马，平时训练有素，个个能征善战。以那些混饭吃的乌合之众，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再说了，我和你姑父威震边邦，名声在外，偏邦异族不敢与我为敌。侄儿尽管放心。
1: 嗯，
0: 既然是这样，那你们拨给我十万兵马吧。
2: 行。
0: 到时候我让你表兄带兵将于你。
1: 嗯，
0: 哎，
1: 其实光这十万兵马还远远不够，我得再去新唐借兵。
2: 有远见。
1: 今日我便启程去新唐，这十万兵马能不能让表兄先替我送到酒宴山？等我从新唐借兵回来，再跟表兄会合吧。
0: 行。
2: 新唐的大郎主叫罗可牙，二郎主叫罗可汗。 大郎主虽然是郡王，但是兵权由二郎主掌握。二郎主性如烈火，我和他打过几次交道，他为人极好。你去新唐见到二郎主，把借兵的事向他说明，我再给你修一封书信，多少能管点用。多谢姑父大人。
0: 二郎主罗可汗爱的是英雄豪杰，恨的是奸臣贼子。
1: 嗯，这个我也听说过。
0: 你到人家那里借兵，他们肯定要考考你，看你懂不懂三略六韬，还要懂得孙子十三篇。要知道，遁隐埋伏之法。如果人家问你，你若答不上来，这个兵恐怕人家是不会借给你的。
1: 多谢姑父大人提醒。
0: 我这就去给你修书一封。
1: 有劳姑父。
0: 姑母，姑父，你们请回吧。刚儿，我给你的十万大军已经出发了。你记着，过了邯江就是青龙关，然后是朱雀关和玄武关，再往前走就是白虎关了。
1: 侄儿明白。
3: 出了白虎关，往西北走就是新唐的地界了。
1: 刚儿，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3: 姑父、姑母，请放心，侄儿一定借着重兵回来。
1: 记得一定要替我们薛家报仇雪恨。
0: 哎，大哥，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

0: 呀，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1: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2: 早预防
1: 早治疗。
2: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3: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4: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4: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0: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4: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5: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3: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0: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1: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2: 早预防
1: 早治疗。
2: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3: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4: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4: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0: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4: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5: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3: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4: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2: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6: 唐建平可以打范亚罗的主意，我们也可以。
7: 我跟小晴道个别就下来，你们在这里等着。
8: 再见。
9: 日本人真的是要绑架大小姐？
10: 撒谎！
11: 是够硬的，
12: 还不说是吧？
10: 还不说，你永远别说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啊。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

0: 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启禀九环公主，我们刚从前方侦查回来，左边的林子里可以驻扎军队。
1: 好，命令全军就地驻扎。
0: 是。
2: 大哥，喝口水。
0: 嗯。
3: 哎，兄弟们，前面就是白虎山了
2: 啊！
3: 那山上有座白虎庙，一会儿咱们到庙里去看看吧。
4: 大哥，你座破庙有啥好看的？
3: 你懂什么呀？这白虎庙跟我们薛家有渊源。
4: 渊源？
3: 当年我爷爷白虎大帅被那杨帆的死鬼引到白虎山，困在白虎庙。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爷爷的名号跟着白虎庙犯冲，后来我爹闯山，为了救我爷爷，射出一箭，结果误伤了我爷爷，害得我爷爷命丧于此。
5: 哎，大哥，这之后是不是你爹无故休妻的故事？
4: 你怎么知道？
5: 我肯定知道。
4: 你比我见识广，我当然比你见识广。
5: 我还知道，后来皇上下令在白虎山修了忠臣祠。
3: 是啊，我爷爷就葬在这儿。我薛刚正月十五大闹花灯，闯下了这塌天大祸，害得我薛家毁于一旦。你们说，现在来到这白虎庙，我能不去给我爷爷上上坟、烧烧纸吗？希望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能够宽恕我这不孝的子孙呢。
4: 嗯，大哥，既然来了，还真得烧纸。大哥，山上有没有啥吃的东西？
5: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这山上是座庙，又不是什么酒家。
4: 哎呀，那既然这样，你们都走了，东西也没人看，那我给你们看东西，你们上山吧。
3: 哎，我说你这家伙怎么一会儿一变呢？
5: 咱不是说好的吗？一起上山，难道你就不想见见薛老前辈？
4: 行，为了我大哥，为了薛爷爷，我不吃不喝不拉不睡，陪你们上山，行了吧？
3: 你这家伙。
1: 好，我亲自上山。
6: 公主殿下，山上太危险了。
0: 是啊，还是我们先上山侦查一番再做打算。
1: 我已经说了，我要亲自上山侦查。思轩，你可以带一队御林军陪我上山。
6: 是。
1: 剩下的兵就埋伏在林子周围。
6: 是。
1: 这里是去新唐的必经之路，薛刚去新唐借兵肯定会路过这儿。
6: 公主殿下，薛刚他们应该没这么快。可是我怎么觉得他们已经上了白虎山？
1: 好了好了，别争了，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所以呢，我们一队人上山，一队人埋伏在这儿。记住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哎，别说，这白虎庙还挺大，这真长见识了。

0: 哎，你刚才不是不想上来吗？我有说过吗？大哥，我有说过吗？
1: 哼。

0: 爷爷，孙儿薛刚来看您了。想当年，您是何等的威风！孙儿我……哎呀，
1: 是啊，薛爷爷，您当年何等的威风啊！可是传到我们这一代，被您孙子一脚踢得乱七八糟，什么都没有了。
2: 薛爷，您再添有灵，就别怪大哥了。
3: 大哥这些年也很自责，
4: 是啊，薛爷爷，您现在也不能怪大哥了。大哥现在长大了，你放心，我大哥会为你们薛家报仇的。他现在反周兴唐，你的血不会白流的。
3: 谁呀？竟敢在此大声喧哗！什么人来到庙内啊？
0: 哪来的野和尚？凶什么凶？
5: 哎，
4: 虎子，不得无礼。
3: 阿弥陀佛，什么人进庙拜佛啊？
0: 老方丈，我们有礼了。哦，
3: 施主，以你的口音穿着，不像是本地人。难道是从大唐而来？
4: 是。
3: 你们为什么来到白虎庙？贵姓大名？
0: 我……
4: 哎哎，
0: 我说老和尚，看到了吗？这个神像是不是薛仁贵？
3: 我大哥就是薛仁贵的孙子薛刚，我们是特意过来拜他爷爷的。虎子，
0: 你是薛刚？
3: 你是闹花灯踢皇子金圣驾的薛刚？
0: 不，他不是薛刚，刚才我说错了，这是我爷爷，我是薛刚。
3: 你到底是不是薛刚？
0: 哎，我不告诉你了吗？我是薛刚，他不是薛刚。
3: 你。
0: 刚才你说他是薛刚，现在你又改口，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薛刚？
3: 哎，我说你个老和尚，你管的也够宽的，你管我们是什么人？反正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0: 我没问你，我问的是他。
3: 你，
0: 我知道你是薛刚，你这个小冤家，你还有脸来拜祖啊？你还有脸活在世上啊？
3: 老方丈，您是？我是你爷爷八拜之交的兄弟，我叫周青。啊，原来是周青周爷爷。薛刚拜见周爷爷。
0: 啊呸！
3: 你拜我干什么呀你？你这个败家子儿，当年我们兄弟二十几岁投奔到唐营，在前营月子号当了火头军。 我们哥几个为大唐浴血奋战，一路取关夺寨，犹如削瓜破竹一般呐！你爷爷百日双救驾，智取摩天岭，功高中如泰山呐！ 春夏秋冬一共13个年头，我们才得胜还朝。 后来，我们又奉命出征18年，真可谓是血流成河，白骨如山呐！好不容易打下这江山，却被你的一脚给踢没了。哎，
0: 周爷爷，您骂的对，我薛刚对不起列祖列宗。
3: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我大哥死在白虎山，从那年起，我就在这里削发为僧，一直守在我大哥身边呢。赌场的事我知道的晚，知道的事也少，但是大事我还是有所耳闻的。听说你闹花灯连累全家被斩，差点没把我急死。 大哥全家被杀，就跑出你这么一个。

小冤家呀，你自己闯的祸就该你自己承担，这才是大丈夫的风范呐。现在你还有

0: 这次见到您，我有一肚子话要跟您说。您等我说完之后，您要打要骂要杀都随便您。好，你说。
1: 周爷爷，我这次路过白虎山，其实是为了去新唐借兵。等我从新唐借到兵马之后，我就回到中原，竖起反周复唐的大旗。
0: 原来是这样，孩子，我错怪你了。你保庐陵王李显。
2: 去新唐借兵灭周，
0: 好样的！来，随我去禅房。嗯。公主殿下，你看，那边有几匹马。
2: 没错，就是薛刚他们。
0: 公主怎么知道是薛刚？
2: 我认得他的马。
0: 你们几个穿便服的，跟我一起进白虎庙。是。公主殿下，因为太危险了，薛刚一眼就会认出来。 还是我带他们进去吧。
2: 不，我要亲自进去看个究竟。一有机会的话，我要立即将他抓回来。

0: 孩子，你知道新塘那边的情况吗？
1: 知道一些，但并不十分了解。啊，
0: 新塘那边有几个十分相好的郡，有大宛郡、西夏郡，还有黑水郡等等。这些郡跟咱们大唐都不一样。哎，
2: 听这些郡的名字都比较好玩。哎，大哥，这次我们可以好好的玩玩了。
1: 玩什么玩啊？咱们是去借兵的，又不是去玩的。
0: 你这次去借兵啊，还必须向他们借粮草，因为粮草是兵马之命脉。
1: 刚儿知道，
0: 你一定要借到兵，推倒五州，重建大唐，为咱们男子争这口气。
1: 周爷爷放心，薛刚一定做到。

0: 我们已经被吩咐赶出庙了，现在怎么办？
1: 白虎庙很大，我们分开行动，以免让人看出破绽。
2: 是。
1: 记住，千万不能伤害雪刀。其他将士能活捉的活捉，不能活捉的赶出庙里。
2: 这里
1: 是寺庙，千万不能杀人。
2: 是。
1: 我去大殿看看，你吩咐下去。
2: 是。

0: 薛老将军，九环从小就听着您的故事长大，您为大唐立下的功劳比白虎山还高，可是我皇娘还是杀了你们薛家300余口子孙。九环今日特来祭拜您，愿您保佑您的孙子薛刚平平安安。虽然我皇娘对你们薛家造了孽，可我九环深爱薛刚，愿您老人家保佑我们成为一家人。
1: 九环公主都已经吩咐下去了。
0: 是，下去。
1: 是。

0: 是血宫的，现在进去，叫他们全部活捉。不行，这里地形复杂，弄不好会失手。
1: 可是我们人多，他们只有几个人。
2: 白虎庙有前后两个门，你现在带着人堵住这两个门，
1: 这里交给我，快去吧。是，跟我走。
3: 练的那套拳不错啊，不知你平时用什么兵器啊？
2: 我用的是八棱金瓜锤。
1: 哦，那练一回，给我看看。
2: 哎，虎子，
1: 哎，
2: 把我锤拿过来。
1: 好嘞。

0: 这么大海啊！300多斤呢，要不您来试试？
1: 胡子，
2: 哎呦，
1: 怎么跟周爷爷说话呢？
2: 不行喽，我老喽，
1: 老喽！
0: 周爷爷，您太谦虚了，您的威名整个唐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1: 大哥，你就跟周爷爷练几套看看吧。
0: 哎，来，胡子，锤子。

0: 好，果然是将门出虎子啊，佩服。好，薛刚，随我进禅房，我再考考你的兵书战策。
1: 哎，
2: 启禀将军，白虎庙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了。
3: 好，你们就在白虎庙门口守着，只要薛刚的人出来，统统杀光。
2: 是。
3: 如果有一人逃出白虎庙，我就杀了你们。
2: 是。
0: 好，薛刚，我看你一表人才，这下周爷爷我就放心了。
1: 周爷爷，薛刚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0: 哈，好，薛刚，我有一件宝贝要给你。啊，
1: 什么宝贝？这是什么呀？
0: 实话告诉你吧，这是程咬金送给我的宝贝。
4: 哦，周爷爷，既然是我爷爷送给您的，那就还给我吧。
1: 哎，周爷爷送我的，你抢什么呢？
4: 不，
0: 薛刚，此次去新唐不比咱们大唐啊，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事，遇到困难的事要用非常的办法才能化解啊。
1: 非常的事情用非常的办法去化解。我记住了。
0: 可惜我老了，要不然我会一直陪着你去新唐的。
1: 哦，对了，周爷爷，有些事情我想麻烦您。
0: 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1: 我听说我爷爷有一张大弓。
0: 是啊，那是一张震天弓，还有三支穿云箭。你爷爷曾用这把弓立过大功啊，他箭射戴立恒，三箭定天山，射死廖龙、廖虎、廖邦高，那是一张奇弓啊。
1: 是啊，我听说我爷爷走马取凤凰城的时候，用它射穿了盖天莫达，射过盖苏文的飞刀，在摩天岭还射过星星胆呢。
0: 这张弓不比一般的弓啊，我拉不动，当时将士们中也没有一个人能拉得动。
1: 我想试一下，我爷爷拉得动，我应该也能拉得动。
0: 这张弓是你爷爷的心爱之物啊，所以我把它保存了起来。薛刚，你要是能拉开这张弓，就证明你有你祖父的神力，定能成大器。
1: 谢周爷爷。
0: 薛刚，走，咱们去后殿。
1: 你看，
0: 大哥，我把你的小孙子薛刚领来了，你的神功也该出世了，让你这孙子拉拉这震天弓，他要是能拉开能使用这弓。

0: 冲出来了。
1: 闭嘴。走。
0: 是。哈哈哈！周爷爷，这真是宝弓啊。嗯。周爷爷，您说过，只要我拉开这弓，这弓就归我了。
2: 当然啊，只要你能拉得开，这张弓就是你的了。
0: 行，那我试试。
2: 嗯，好。好啊，赶上你爷爷的神力了。
3: 大哥真是神力啊。
4: 那是，要不能是老薛家的子孙吗？不过我们老程家的子孙也不差，也能拉动他。
0: 你这吹吧。
2: 我做主，这张弓就归你了。
0: 谢周爷爷。
5: 报告将军，我们的人都埋伏好了。
6: 庙门口那三个小和尚呢？
5: 已经被我们给解决了。
6: 没被他们发现吧？
5: 神不知鬼不觉，现在门口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6: 好，你们就在这儿守着白虎庙的庙门，出来一个杀一个，出来一双杀一对。
0: 是。那薛刚呢？
6: 当然也要杀。
0: 可是九皇公主吩咐过不能杀薛刚。
6: 笨蛋，你是听武皇的还是听公主的？
0: 我听武皇的。
6: 武皇密旨要我们杀了薛刚。
0: 原来如此，那九皇公主呢？
6: 武皇就是不放心九皇公主，所以才特意吩咐我。
5: 懂了，只要薛刚一出来，我们就万箭齐发。
6: 好，只要杀了薛刚，回去给你们重重有赏。
5: 谢将军。
6: 殿下，我回来了。
7: 你怎么回来了？我不是让你守在门口吗？
6: 我不放心公主殿下，

0: 薛刚，我就不送你了。
1: 周爷爷，您留步吧。
0: 你要为爷爷争口气，为忠臣争气，重振我大唐乾坤。
1: 周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尽力。
0: 只要你大功告成，老和尚我在九泉之下也高兴啊。
1: 周爷爷，告辞了。
2: 走。
1: 走吧，
3: 走。
1: 九环，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3: 哎，就是，哎，别闹了，赶紧把吴起给放了。
4: 闭嘴！我是来杀你们的。
1: 九环，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我不相信你会杀了我们。
4: 你不相信？你可别自作多情了。现在你变了，我九环也不是原来的九环了。
3: 九环，你可不要太过分了。
4: 我过分？我有他过分吗？
5: 公主，有话好说，你这何苦呢？大家都是自己人。
4: 谁跟你们是自己人？当初我好好跟他说，我求他，他就是不听，他就是不在乎。现在要我好好跟他说，已经晚了。
1: 九环，你到底要干什么？
4: 还看不出来吗？我要杀了你！
1: 你那么想杀我？
4: 是。
1: 那你动手吧。
3: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别闹了。你说武则天已经杀了我大哥全家了，难道你真的想再杀我大哥呀？
4: 我皇娘杀他，因为他是反贼；我要杀他，因为他辜负了我，他欺骗了我，他无情无义。

0: 上次你走了以后，我大哥特别着急，派我和吴姐一直在找你，可惜没把你给找到。
1: 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我不信，我不听。
2: 公主，虎子说的都是真的。
1: 你闭嘴！这里是庙宇，不能杀人。我们有什么事情外面解决。来人，
3: 在，
1: 把他们给绑了。
3: 是。

0: 这回我没想到你真的会下此毒手。怎么回事？我问你，这些人都怎么死的？是谁？你杀死了他们。不，不是我杀的。到底是谁？不说的话，我就杀了你。是四将军。思琛，到底是怎么回事？九环公主，
1: 快说。
2: 不能说。思琛，你不但杀死那几个和尚，还杀死了这么多人，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既然你违抗我的命令，现在我只能军法处置你。
0: 公主，
1: 是武皇秘密下的圣旨。
2: 啊，公子偏。
1: 你
0: 说谁？
2: 武皇怕您放走薛刚，所以秘密下了圣旨。
1: 然后呢？
2: 如果带不回都城，统统杀光。
0: 这。
1: 是吗？
2: 九环公主，这些人都非等闲之辈，不如咱们在路上把他们都杀了。武皇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什么的武皇说，我凭什么相信你？我皇娘什么事都会跟我说，怎么会跟你说呢？你既然违抗我的命，我必须军法处置你。来人，
2: 在，
1: 把他带下去军法处置。
2: 是我。饶命啊，公主！公主，饶命啊，公主！

0: 你们都下去吧。是。你到这白虎山来，就是为了来追杀我的吧？
1: 错，是我黄娘要追杀你，不是我。
0: 那还不是一样？
1: 当然不一样。
0: 你带着几千御林军，千里迢迢追到这儿，还不就是为了要执行武则天的命令？
1: 你不好好想一想。如果我真想要杀你的话，你还会好好坐在这里跟我说话吗？
0: 哎，菊花，你说你是怎么知道我在白虎山的？
1: 那还用问？这个天下呢，就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被我皇兄封为元帅，接着你去新唐借兵，企图反周复唐，这件事情我皇娘一清二楚。
0: 难道这里面有奸细？
1: 那是当然。你也不好好想一想，这天下是我黄杨的，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啊？
0: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那为什么不杀了我呀？
1: 薛元帅，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
0: 反正你们是执行武则天的命令，那就干脆一点，要么呢就把我放走，要不就把我杀了。
1: 怎么，就这两条路可以选
0: 啊？是啊。
1: 要是我都不依你呢？
0: 哼，那可由不得你。
1: 那也由不得你。你别忘了，现在你可是在我的手上，所以呢，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去都城跟我面见皇娘。
0: 那第二条路呢？
1: 喝酒啊。
0: 喝酒？
1: 拜堂成亲。
0: 啊？
2: 哎，胡子，你说九环会怎么处置我们？
3: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

0: 这九环是出了名的混世魔王，又加上他是武则天的女儿，要是不依着他，他得杀了我们呀。
1: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不会杀大哥的。
0: 你是不是傻呀？我说他要杀大哥了吗？我说的是我们俩。
1: 你才傻呢，他根本就不会杀我们。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他既然把他的副将已经杀了，他怎么会杀我们呢？
0: 说的也是啊，我们得想办法从这逃出去啊。
1: 哎，大哥，出去。
2: 是。
1: 哎，大哥，九环是不是答应放我们出去了？
3: 你想得美呀！啊，
0: 大哥，九环跟你说什么了？
1: 是他怎么处置我们呢？
3: 两条路，要么呢，咱们跟他一起回都城去见武则天，要么我跟他一起喝酒，今天晚上就拜堂成亲。
1: 大哥，这是好事啊，赶紧跟他拜堂啊！
3: 拜你头啊！
0: 大哥，我要是你，我就选第二条路，和他拜堂成亲啊！
1: 大哥，这人生啊有四大幸事，这第一条就是久旱逢甘露，
0: 他乡遇故知，
1: 金榜题名时。这最最幸福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那就是洞房花烛夜。
3: 还有一大幸事，你怎么没说呀？
1: 还有一大幸事
0: 什么？
4: 没听说过呀？
0: 没听说过呀？啊，
3: 把你俩一锅炖了。
1: 大哥，换做我是你啊，我肯定不拜堂，直接洞房不就完了吗？
0: 想得美。
3: 啊，行了行了，兄弟们，别拿我开涮了，咱们还是赶紧想想办法，怎么逃出去吧。
1: 哎，大哥，九环是不是要找你喝酒啊？
3: 是啊。
1: 周爷爷不是把我家祖传的宝贝给你？
3: 哎，那个是蒙汗药啊。我记得周爷爷临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是要我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用。然后呢？
1: 然后就洞房了。
3: 去你的！
1: 大哥，然后呢？你就把九环的头环给偷下来。九环公主啊，环不离身，你把她头环摘下来，不就可以混出去了？哎，
3: 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因为我现在比大哥聪明嘛。
3: 还不是我教的好。来人呐！
5: 薛将军，你有何吩咐？
3: 你去告诉你们九环公主，就说让她把酒准备好。本将军一会儿过来喝酒。
5: 这
3: 还不快去？
5: 是。
3: 耶！
6: 公主，古人说这强扭的瓜不甜。
7: 什么古人说强扭的瓜不甜呐？你有亲自种过、试过、吃过吗？况且这强扭的瓜也是瓜呀，现在不甜，也许以后甜。而且啊，这一次我是奉我皇娘之命前来捉拿薛刚的，他要是不依我的话，我肯定会杀了他。
6: 公主，紫珠常常听到您在梦中喊薛刚的名字，我知道您说的是气话，您肯定舍不得杀了薛刚的。
7: 谁说我不会杀了他？我敢保证一定会杀了他。只不过呢，如果他肯依我，那我就不回宫了，我就陪着他。他让我陪他去天涯海角，我就陪他去天涯海角。他让我陪他到地老天荒，我就陪他到地老天荒。
6: 那我呢，公主？到时候您会不会不要我了？
7: 你放心吧，我去哪儿都带上你，好不好？
6: 多谢公主殿下。
5: 公主殿下，反贼薛刚让小的给您传话。
7: 快说快说。
5: 他说让您准备上好的美酒，说等会儿就来您这儿喝酒。
7: 当真？
5: 当真。
7: 太好了。哎，你快去回复他，就说呢酒已经准备好了，让他马上过来。
5: 是。
7: 紫珠，你去准备一下。
6: 是。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

0: 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

0: 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0: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在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

0: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下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燕，
8: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9: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

0: 峻谨慎的谍影精兵，
1: 在秘密战斗中，
2: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0: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3: 钟离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1: 一定是凤典那边有奸细。
2: 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4: 他们为什么
5: 不能解决了
4: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0: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2: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1: 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3: 不该回来，
2: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1: 周颖是共产党，
3: 这不可能。
2: 你和周颖都各自有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0: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0: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0: 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瞰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链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好汉，成年千年，芥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哥，在白虎庙的时候，这九环公主不但放过周爷爷，还杀了自己的副将，我看她不太像要跟我们过不去啊。是啊，我觉得九环公主变了，和以前不一样，和之前判若两人啊。嗯，是啊，她现在是代表武则天来捉拿我们，而且还带了那么多的御林军。
1: 大哥，这九环也是没有办法。如果他不把我们抓回去，他怎么向武则天交代啊？
0: 要是把我们带回去，那武则天就得把我们杀了。
1: 就是，要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那就要看大哥了。只要大哥肯从，那九环肯定会放了我们。只要你跟九环拜堂成亲，那九环他就一切事情都顺着你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哎，你们又来了。
2: 你们也不想想，我现在是有家室的人。再说了，九环是武则天的女儿，难道说我娶了她，然后再带着她去反武则天？薛将军，九环公主已经准备好了酒菜，她让您现在就过去。
0: 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3: 是。
1: 来，大哥。
4: 你就放心去吧。哎，那个，等我们建兵回来以后呢，我们再回来接你。等我喝完酒回来，再收拾你们两个。哼！成了。子竹，在，你下去告诉他们，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是。 三哥哥。

0: 选择跟我来喝酒，就是已经想好了吧？
1: 你呀，私自决定我的去留，要是武则天知道了，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这个你不用管了，我只需要你的一句答应。
1: 九怀，我一直都很在乎你。
0: 所以呢？
1: 所以你得理解我呀。
0: 理解你什么？
1: 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不就是去新堂借兵吗？没关系，我可以陪你啊。
1: 你身边到处是武则天的眼线，要是带上你，那不等于告诉武则天我在哪儿吗？
0: 好了好了好了，先不跟你讨论这个了。三哥哥，你喜欢酒，我这儿有那么多好酒，我们就先不谈那些不痛快的，我们今天就一醉方休如何？
1: 是，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啊，来喝酒，来给你倒上，给你倒上。
0: 来，干。
1: 嗯。
0: 三哥哥，你说虽然不管我们现在关系如何，曾经是好朋友，对不对？为了好朋友，我们也应该干一个。
1: 干一个，来，喝。
0: 三哥哥，算起来我都不知道今天是救你多少次了。为了这个，你应该敬我一碗吧？
1: 行，我今天借花献佛，来，我敬你一碗。来来来，倒上倒上。对了，九怀，
0: 嗯，
1: 我听说你手上有武则天要灭杀我的手谕，是不是？
0: 对啊，你想不想看？
1: 嗨，算了算了，我就随便说说。
0: 哎，你想看就直说嘛，我去给你拿，你等着我。知道我皇娘有多恨你了吧？
1: 哎，算了，不看了，不看了。这天下人都知道，武则天最恨我了。哎，你信不信？只要你把我带到都城去，不出三天，她一定把我五马分尸了。
0: 怎么会？我怎么会让我皇娘把你五马分尸啊？
1: 她要杀我，你还拦得住啊？
0: 你说的对。如果呢，你选的是第一条路，跟我回都城面见我皇娘，我确实阻止不了我皇娘杀你。但是呢，我可以让你死得很体面。
1: 切，这都要死了，还讲什么体面呢？哎，那你倒是说说，怎么个体面法？
0: 比如说呢，被我打死，被我杀死，被我掐死，被我咬死。
1: 算了算了算了，来来来，别说那些不开心的，喝酒。干。来来来，我给你倒上。来。九环，九环，九环，九环，真对不起，在反州赴唐成功之前，我不能娶你。如果我娶了你，就不能消灭武则天，不然我薛庚一定会被天下人所不齿。九环，我向你保证。等我推翻武则天，重塑大唐旗帜那一天，如果你仍然肯跟随我，我薛庚一定娶你为妻。

0: 站住！没看到这是什么吗？九环公主正在里面修行呢，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进去。
1: 是。

0: 这个是朕，你们要去哪儿？
1: 你没看见这是什么吗？我们受九皇公主之命，有事要出去，还不赶紧让开！
2: 是，
1: 上马。
2: 好。
1: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好像是他。见鬼！他们是怎么出去的？
1: 他们手上有九皇公主的头环，那可是刑证。
0: 难道是九皇公主故意放走反贼薛刚？难怪武皇要我暗中盯紧九皇公主，我得赶紧将反贼劫回来。赶快放马出来！你们两个，赶紧到九皇公主那里看看，她是不是知道这件事？
2: 是。
3: 站！

0: 出发，
1: 驾
2: 驾
1: 驾
2: 驾！
0: 站住！干什么呢？
3: 刚才有个人手里拿着九皇公主的头环，他们出营了。傅将军不放心，让我们来问问九皇公主。
0: 出营了？
4: 我看那个人长得有点像反贼薛刚。
0: 走了，快进去看看去。
1: 不行，不能进去。
0: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没有九皇公主的命令，谁进去都得被杀头。

0: 右，正。
1: 臣职武三思，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免礼。
1: 谢陛下。陛下，臣职向您禀报，之前您送去保护九环公主的司权将军，应该是已经死了。
2: 死了？怎么回事呢？
1: 我们从前线飞回来的信鸽身上没有信。
2: 这怎么证明司权已经死了？就凭一只没有信的信鸽，会不会在途中丢了？
1: 回禀陛下，我们事先已经说好了，只要飞回的信鸽身上没有信，就说明司权已经死了。
2: 如果司权死了，那谁放信鸽回来的？
1: 哦，我另外派了两个人去，想必一定是他们发出的消息。
2: 这么说，是九环把他给杀了？
1: 有这个可能，但也有可能是薛刚他。
2: 如果是薛刚杀了他，那九环应该会告诉我们。
1: 所以，臣职这才来向陛下禀报这件事。
2: 看来，九环的心里面还装着薛刚。
1: 陛下，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下一步行动？
2: 那爱卿，你有什么建议呢？
1: 眼下臣职手中有八个死士，他们都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我想可以派他们秘密前往新唐，寻找一切机会刺杀反贼薛刚。
2: 这八个死士真的能够对付薛刚吗？
1: 哦，陛下您请放心，这八个死士都不是一般的武林高手，他们会轻功，会飞檐走壁，有的还会易容术。只要他们联合起来，臣职肯定他们能够对付反贼薛刚。
2: 那就让他们来对付薛刚。
1: 是，
2: 不过不要伤害九环。
1: 臣职一定会再三嘱咐他们，让他们不伤及九环公主分毫。
2: 嗯，只要他们能够杀掉薛刚，回来之后朕自会重重有赏。
1: 是。陛下，这八个人个个视死如归，如果到了不可挽回的绝境，他们每个人都会在瞬间咬破牙缝里的毒药自杀，请陛下放心吧。
2: 好，那就传朕的旨意，让他们即刻出发。
1: 遵旨。

0: 哥哥，来人呐！
1: 公主殿下，
0: 薛刚呢？他已经走了。
1: 谁让你们让他走的？
0: 他出去的时候拿着您的头环，说您让他走的。
1: 哎呀，你们怎么不问我一声呢？
0: 公主，不光我们的事啊，您不让我们打扰您，我们不敢进来啊。
1: 这三哥哥把我灌醉了，来，那他现在到哪里去了？
0: 听守卫说他出了营房，副将军带了一批人去追他了。
1: 是吗？快组织人了，跟我一块去追。
2: 怎么睡着了？快起来起来起来！吴京，追兵来了！追兵在哪儿？
3: 你们两个呀，我解个手，你们俩都能睡着。
2: 大哥，这着急赶路，一天都没休息。哎呦，我困得要死。
3: 是啊，大哥，我困死了，再赶路非得从马上摔下去。
2: 嗯，
3: 你们就知道睡，等死了之后有你们睡的。
2: 哎呦，万一被九皇公主追到了，那就麻烦了。
3: 是啊，还不快走！

0: 拦住！是。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将军有话要对你说。这位姑娘，为何一人赶路啊？
1: 我正回家，你们把路让开。你这一路走来，有没有见过一个使八棱金瓜锤的大汉呢？没有。
0: 你可不要哄我，他们有三个人，个个都是反贼。我一路走来已经几个时辰了，根本没有碰到他们。你敢向本将军撒谎？我没有撒谎。<笑>把他拉到林子里去，陪本将军乐一乐。
1: 你们敢？
2: 救！救！救！
3: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反贼，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快快下马受降，不然本将军一枪刺死你。
3: 哼，竟然还出言不逊，你什么人啊？
0: 我到处找你，没想到你撞到爷爷的枪尖上了。
3: 我问你，为什么要对这姑娘穷追不舍？
0: 老子追她关你屁事，老子还要杀了你这个反贼。
3: 你认识我？
0: 你从九环公主那里逃出来，没想到会落到我的手里。
3: 哈哈，原来是九环的人。那好啊，你要赢得过我的大锤，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不然的话我就替九环清理门户了。
0: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3: 这小子是九环的手下，我只要制服他就行了，还是不要置他死地为好，不然到时候在九环面前不好交代。
1: 这个英俊的男子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又救了我一命，真是一员虎将了。我不妨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或许还能与他结交。
3: 哼，姑娘，你没事吧？
1: 谢谢英雄救命之恩。
3: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哎，对了，刚才那个人为什么对你穷追不舍呀？
1: 这不瞒英雄，我是新唐郡的。
3: 哦，你是新唐人士。
1: 嗯，不瞒英雄说，我是新唐郡的郡主。
3: 啊，原来是郡主，在下失礼了。
1: 哎，英雄不必如此客气。恩人，我父王叫罗克雅，王叔叫罗克涵，我叫罗素梅，大家都叫我披霞郡主。
2: 公主殿下，我们还要继续追吗？
4: 怎么追啊？看前面新唐地界了。
2: 那我们回房中还是回都城？
4: 去九渊山。
2: 九渊山？
4: 对啊，九渊山是薛刚老巢。
2: 可是公主，我们这里人数不多，九渊山比我们人数多好几倍。
4: 那你说怎么办吧？
2: 公主殿下，我觉得我们先回都城比较好。
4: 都城不能回的，回去的话皇娘要砍我脖子的。
2: 那怎么办？
4: 这都城呢，回不了，又打不过九渊山。哎呀，没办法了，我们继续追薛刚吧。啊，
3: 这个山谷里有悍匪出没，郡主千万小心。
2: 嗯， 我奉师命下山回新堂，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被这强寇给截住了。其实他是冲着恩人你来的，先是向我打听有没有见过你，后来他看我是个女流之辈，竟要拉我跟他去树林里去。
3: 好在有惊无险呢。
2: 这强寇力量太大，若不是碰到英雄，本郡主早就没命了。不知道如何感谢英雄的救命之恩呢？
3: 郡主，您言重了。
2: 不知道英雄家住哪里，贵姓高明，要去何方呢？
3: 郡主，在下也要到新堂去办一件事情。
2: 英雄也要去新堂？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同行走了。

0: 救皇公主，反贼薛刚一逃往新唐了。你为什么擅自离营啊？
1: 我只是为了追踪反贼薛刚啊。
0: 就凭你们几个人？
1: 我们已经追到他了，可是反贼薛刚武艺高强，末将未能捉住他，反而被他所伤。
0: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本公主问你，没有我的命令，你为什么擅自离营？本公主可以军法处置你的。
1: 救皇公主，我
0: 这个副将跟思泉一样，一定是受皇娘密旨才跟我来捉薛刚的。他的目的就是要除掉薛刚。如果我不除掉他，三哥哥一定会死在他手里。我要设法除掉他，但又不能当着这么多部下，我该怎么办？你是我的副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我就地处决你。
1: 末将不敢。

0: 大哥，你跑哪儿去了？刚才月火还以为你碰见大头鬼了呢。又胡说！哎，你们两个快过来见过郡主。
1: 郡主，在下无心，见过郡主。哎呀，我大哥真是牛，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勾搭了一个郡主回来。英雄，你们是一道的吗？啊，这两位是我两个兄弟。对了，我还没问你贵姓高明呢。
0: 我，在下姓樊，单名一个刚字。
1: 哎，我们既然是一道的，不如一起走吧。
2: 哎，好啊，好啊，好啊！
1: 郡主，您请自便吧，我们有事还没办完，可能要晚几天才能到新塘。
0: 这么说，我要跟英雄告辞了。
1: 恕不远送。哎，郡主，郡主，郡主，郡主留步，还能商量。哎，大哥，过来，过来，过来。
0: 我怎么了？
1: 哎，大哥，他是郡主，赶紧跟他谈借兵的事儿啊！
0: 现在不是时候。
1: 为什么呢？
0: 旧藩公主的手下已经追到这儿来了。
1: 赶紧走吧！
0: 你别已经炸的呀，就被我打跑了。
1: 哎，你吓死我了！哎，大哥，他现在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吧？
0: 还不知道。
1: 哎，那你把真实身份告诉他，快跟他谈借兵的事儿。
0: 我也想过这事儿。
1: 可他一个姑娘跟他说这个合适吗？哎呀，大哥呀，这都什么时候了，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你快去跟他谈谈。哎呀，也许能成呢。那我去试试。试试试试。郡主，我，樊英雄有话不妨直说。
3: 只要本郡主能帮得上忙，不管什么事，我都会全力以赴的。
0: 郡主，其实我到新堂来是来借兵的。
3: 借兵？
0: 嗯，借兵可不是小事啊。是啊，借兵可不是小事，所以我想请郡主帮帮我。
3: 樊英雄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
0: 郡主。
4: 请受我一拜。哎，
5: 切不可行此大礼，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樊英雄，我要绕道去白水庵见我的姑姑，我的马脚力太慢，不知能否跟你换一下马呢？啊，
4: 可以，可以，可以。十二生肖死士团，如今。 已经有四个人不在了，剩下八个人，所以现在十二生肖死士团更名为八仙死士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下交给你们办一件大事：我将派你们去往新唐寻找薛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此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另外。 我已经通知前方做好了准备，你们到新堂后，黑脸会接应，接头暗号就是“八仙过招，
6: 各有神通”。
4: 你们的家人老小都是由五皇养着的，如果此事成功，来日你们在都城之中会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不然的话，
6: 全体自尽，全体自尽。
4: 好。
3: 此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郡主，前面就是白水庵了，咱们就此别过吧。樊英雄，你借兵的事，陛下一定尽力而为。
4: 等到了新堂，我一定拜谢郡主。
3: 好，那我就先走了。
4: 嗯。
3: 哦，有样小东西，我想留给樊英雄做一个纪念。
0: 郡主，这宝刀是你防身之物，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1: 这个等你到了新堂，你自然会明白本郡主的意思。
0: 你要是真想送我呀，等到了新堂再送不迟啊。
1: 那好吧。
2: 人家郡主送你东西，你为什么不要啊？
3: 这霍总，我早就收了。
0: 你们两个呀，是不是傻？是不是傻？那宝刀是人家防身之物，那姑娘把随身之物都送给我，那算什么意思呀？
5: 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3: 对啊，
0: 俗话说入乡问俗。再说咱们也不知道这里的风俗习惯，随便收人家姑娘的东西，那是要出事儿的。

0: 人家又换马了，又送刀。
1: 是啊，大哥，哎，我一来就看那郡主对你有意思。哎呦，都怪兄弟我们呐，这个马呀跑得太快了，如果我们再晚一点儿，你们也可能就那个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胡扯了，走吧。
2: 公主殿下，快看，那是反贼薛刚的马。
3: 怎么可能？薛刚的马怎么会在这里？
2: 没错，肯定是反贼薛刚的马。
3: 传我命令，包围白水庵，任何人不得杀人，违抗命令者一律处死。
2: 是。
3: 子忠，在外面等我。
4: 是。

0: 什么？
1: 宫人殿下，就是他，那个反贼就是跟他在一起的。
0: 淫贼，前日还要拖我到林子里去，现在又追到我们白水庵，你到底想干嘛？
2: 你说他轻薄你了？
1: 宫主殿下，别听他胡说。
0: 你还想抵赖啊？
2: 住手！这位姑娘，交出反贼，我可以饶你不死。
0: 反贼？谁是反贼？
2: 你别装糊涂。
0: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哼，你还想抵赖？你是不是将反贼藏到这庵里了？
0: 哼，我看你是贼喊捉贼吧。
1: 你敢骂我？
0: 为什么不敢？
2: 你们两个去庵里面仔细搜查。
3: 是。
2: 这位姑娘，门外那匹马是谁的呀？
0: 我的。
2: 是那个反贼的，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0: 这匹马是我的。
2: 如果你不说实话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0: 这匹马是我从别人手上抢过来的。
2: 你说你个小小的弱女子，能从反贼的手里抢到一匹马？
0: 那天碰巧我路过狼虎谷的时候，碰到你的副将，他要抓我到林子里去，我不肯，他就在我身后穷追不舍。这时候，这匹马的主人正好路过。
2: 然后呢？
0: 后来，这匹马的主人打赢了你的副将，救了我。再后来，这匹马的主人也要拖我到林子里去，而且想要我做他的什么夫人，我当然是不肯的了。我灵机一动，把他带到了狼虎谷的暗井里，连人带马一起摔了进去。碰巧我的人马正好赶到，我们就杀了他。
2: 你说他要调戏你，让你做他的什么夫人，然后你杀了他？
0: 谁让他逼我的？
2: 他长什么样啊？
0: 手上拿着两个锤子。
2: 我不管你说的是否属实，你杀了那人，我就要杀了你。
0: 你要杀我？
4: 你知道这位姑娘是谁吗？
2: 我不管她是谁，她杀了那人，结果就是死。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刚刚是你说她是反贼的，那我帮你杀了反贼，你不感谢我，反而要杀我。你，
4: 这位姑娘，请放下宝剑，这里是庵堂，不可以见到刀光血影。
2: 我可以让她出去。
4: 你可要知道，这位姑娘是新堂郎主洛克牙的独生女儿。你要是敢杀了他，我敢保证你们永远出不了新堂地界，也永远回不了中原。
2: 她真的是新堂郎主的女儿？
4: 是。
1: 老尼姑，你可知道我们这位将军是谁吗？哼，说出来吓死你。
4: 阿弥陀佛。
1: 她可是我们大周皇帝的女儿。
4: 你们二位姑娘，一位是大周皇帝的女儿，一位是新堂郎主的女儿，你们应该结为好友才对。
0: 直觉告诉我，三哥哥没有死，眼前的这个女人也不像是一个杀人的人，她是新堂郎主的女儿，三哥哥是来新堂借兵的，莫非他们另有目的？

0: 主，这里是佛门禁地，请你们不要在这里刀刃相见。看在佛祖的面子上，请你们离开吧。阿弥陀佛。
1: 我们走了。

0: 公主殿下，我们可以一把火烧了这个白水庵。
1: 胡闹！不能在这里放火。
0: 可是，
1: 这里是新堂，你闹出那么大的响动，还想回中原吗？
0: 三哥哥，
1: 我原本想让你娶了，这辈子我就跟着你。可没想到你竟然灌醉我，跑到新堂来了。我现在只能回中原了。
0: 公主殿下。
1: 我觉得反贼薛刚可能还活着。怎么可能？他要是活着的话，他的马怎么会在那个姑娘的手里呢？
0: 这，也许是那个姑娘从反贼手里抢到的呢。
1: 你觉得那个姑娘能从薛刚手里抢到一匹马？传我的命令，回中原。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0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
3: 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 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4: 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 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 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

0: 废令陶土威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

0: 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并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 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6: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 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

0: 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并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100分。
3: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4: 我呢，生意呢，钱呢，
5: 能不能拍？
6: 结婚了，
4: 我还结婚，
7: 你赶紧回去吧，
8: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7: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9: 我和陶婚呢？
10: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11: 我使劲离婚呀！
12: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3: 什么破玩意儿！
14: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5: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6: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7: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8: 别打！撒谎！
1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

0: 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公主殿下，武皇有旨，要我们必须捉到反贼。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是我九欢不想看到三哥哥死，我宁可他在兴堂借道兵马对付皇娘，也不希望他与我阴阳两隔。
2: 你准备怎么找反贼薛刚的尸体？
0: 末将认为反贼一定还活着，我们应该一路追踪下去。
2: 这里是兴堂，你怎么追踪？
0: 这
2: 好了，我不想白白送死，传我命令回中原。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0: 没错，他骑的就是皮侠郡主的那匹马。这位大英雄可算是来了，我要跟上他们，看他们在哪里投宿。
5: 哎，你们看，可真热闹。
6: 是。哎，大哥，这新堂怎么这么奇怪啊？怎么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的？
5: 是啊。
6: 哎，大哥，你说在咱们那儿，娶个妻室，聘个姑娘，贴个对联，挂个灯笼，这还说得过去。你说这新堂怎么满街都是？
5: 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回头你们好好打听打听。
6: 好，好，走，
5: 走，
6: 去。
7: 这有个客栈，
5: 就这家吧。
7: 好。

0: 哎，客官，你们是投诉吗？
1: 废话，不投诉来你们客栈干什么？
2: 躲着。
1: 哎，打扫一间最好的房间，再弄些酒菜，我大哥都饿了。
0: 哎，好。
1: 哎，还有，把我这马给我喂好。
0: 没问题。来，客官，里面请。
1: 得了，请。嗯。
3: 就是这家客栈，得赶紧回去禀告郡主殿下。
1: 嗯，不错。
0: 哎，来，客官，洗洗手。
1: 哎，大哥，你先请。
0: 哎，客官，你们都是从中原来做生意的吧？
2: 是啊。
0: 哦，这个新唐和大唐可是唇齿相依的联盟之邦，常来常往。嗯，来往关系啊非常密切。啊，虽然最近这些年来往的比较少了，不过我们还是挺喜欢你们中原人的。
1: 哎，我说伙计。我们来新唐，看见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的，这是为什么？嗯，
2: 是啊。
0: 哦，你们不是奔着热闹来的呀？嗯，
2: 什么热闹啊？
0: 哎呦，客官，那你们真是时运太好了，赶得太巧了。我们的新唐王罗科雅老夫妇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叫罗素梅，啊，也就是披霞郡主，上山学艺了十几年，今年第一次回家。
2: 这披霞郡主派头挺大的呀，学艺回来满城都张灯结彩的迎接他。
1: 就是，
0: 客官，是大郎主罗克牙要为披霞郡主选骏马，所以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的。
2: 这郡主一回来他就要成亲的。
1: 是啊，哎，他要找一个什么样的骏马？
0: 这个说来话长，我们这儿的六郡每六年要选一次盟主，现在是新唐郡，已经六年，明年又要重选。
2: 这郡主和盟主有什么关系呢？
0: 这您就有所不知了。我们这儿啊有个规定，哪里有能将，就有哪个郡当盟主。现在看来，新唐郡的力量并不是最雄厚的。六郡当中最具有力量的是大宛郡，他们的大王叫金克瓦杜，二王叫金克瓦公，手下都是些能征善战之将，所以明年新唐不一定能当上盟主了，恐怕大宛郡要当六年的盟主了。
2: 哎，这个还不简单，是不是说如果你们新唐郡有能人能够打败大宛郡，新唐还能当六年的盟主？
0: 是啊，所以选郡马就是为明年夺盟主打下基础。你们这真是时运太好了，甭说上场比武夺郡马，就是看看热闹也是百年难遇的事儿。您的买卖啊一定能多赚几个。
2: 那借你吉言了。哎，你先去忙吧。
0: 哎，好。

0: 大哥，大哥，机会来了，机会来了，轮到我们兄弟们露脸了。
1: 对，
0: 明天大哥你就去军教场把那骏马给夺回来。
1: 大哥，我跟二弟给你助威，这骏马肯定是你的。
2: 你们两个胡说什么呢？
0: 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
2: 要去，你们两个去，别拉上我啊。
0: 哎呀，大哥，你最近怎么了？你说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那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呢？我记得有个叫常言的人说过一句话，叫机不可失，时不能再来。
1: 大哥，你想想，你要是夺了那骏马，皮夹就是你妻子。
0: 哎，到时候借兵还不是一句话？哎，
2: 你看看，你看看你们两个啊！我薛刚这么老实的人，愣是被你们两个给带坏了。
0: 是啊，我们这么不老实，也是被你给带坏的。
2: 有吗？
0: 你说的。
2: 我的傻兄弟呀、啊！哎，现在这栾英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我如果被招了骏马，那他还活着的话，我哪有脸去见他呀？
0: 还有九环呢，
2: 你，哎，我说你是不是来跟我抬杠的呀？
0: 大哥，我错了，瞧我这张臭嘴，瞧我这张石化嘴，瞧我这张嘴，
2: 臭小子。

0: 骑兵去还公主，黑将军带着三个人离开了部队。
1: 往哪个方向去了？
0: 往新潭的方向去了。
2: 不知道三哥哥是死是活，但我绝不能让这个凶残的黑脸去找三哥哥。万一三哥哥还活着，黑脸必定不会善罢甘休。
1: 我去找黑将军。

0: 已经离开新唐了。嗯，如果樊英雄已经到了新唐，他一定不会有事的。是啊，新唐是父王的，没有人敢在这儿轻举妄动。
1: 对了，女儿，比武招亲的事情，父王已经给你安排妥当了。
0: 父王，比武招亲的事情，能不能再晚一点？
1: 哎，那怎么能行？
0: 比武招亲的事情，整个新唐都知道了，这怎么能随便更改呢？哎，
2: 女儿，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听父王的。暂时不能告诉父王樊英雄借兵的事，但愿樊英雄今天能赶到。为保不测，我一定要等到他做了骏马，再告诉父王他要借兵之事。郡主，小人在城门口等了一整天。
0: 终于把那个人给等来了。是吗？你没有看错人吧？不会，
2: 他骑的是郡主的马，小人一眼就认出来了。真的？
0: 他人在哪儿？在
2: 客栈里休息呢。
1: 哎，还不赶快把他带进宫来？
0: 父王，先不用，你先下去吧。
2: 是。
0: 父王，现在还不是时候。女儿希望父王能够送女儿一匹最好的宝马。
1: 宝马？
0: 是啊，樊英雄救了女儿一命，又把她的马换给了女儿。可是武则天的女儿把她抢了去，所以我想送给樊英雄一匹最好的宝马。哼，
3: 女儿放心，父王一定为你准备全新堂最好的宝马。哼，
0: 谢谢父王。
3: 这样。
0: 黑将军，你为什么擅自离营？我
3: 侍奉了武元帅的秘密指令。什么秘密指令？我就快死了，我是不会告诉你的。你必须要告诉我，你别忘了，我知道你在都城有家人。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我就把你满门抄斩。九皇公主，求求你，放过我的家人。
0: 哎呀，你放心，只要你告诉我，我绝对放过他们。
3: 武元帅。
0: 已经派出死士前往新唐，他要我前往接应，然后在新唐劫杀反贼薛刚。
3: 怎么接应？
0: 求求你放过我的家人！
3: 哎呀，你放心，只要你告诉我，我绝对放过他们。快告诉我怎么接应啊！
0: 接头暗号是八仙过招，各有。
3: 神通，八仙过招各有神通。你们为什么擅自离营？
4: 九皇公主饶命啊！
3: 念你们是第一次，饶过你们。如果有下次，我就地处决。
4: 是。
3: 大哥，你仔细想想，咱们这么老远跑到新唐来借兵，哎。 到时候你总不能往大殿上扔一喊，哎，我是闹花灯会的薛刚，我们大唐没了，你的借兵给我们，我们要报仇雪恨。人家能把兵借口？就是啊，你说只要大哥啊成了骏马，哎，这事儿不就成了吗？虽然现在大嫂下落不明，但即使大嫂人在这儿，大哥为了大唐，为了借兵，他也不会怪罪大哥您的。
4: 不行，就是没你嫂子这事儿。
3: 我也不能去夺什么骏马呀，这为什么呢？
4: 靠女人办成这事儿，那还是个男人吗？我薛刚绝不会干这种事儿。那你还借不借兵马？
3: 借呀，怎么不借？那怎么借呀？
4: 找机会去见二位郎主，把我姑父的信呈上去呗。大哥，你要实在不想当这个骏马，我们呢也不逼你。
3: 我们就去军教场看看热闹，学学武艺总行了吧？
4: 对，大哥，看看热闹，学学武艺，
5: 看看热闹啊！嘿嘿，这倒还行，看看他们有多厉害啊！

0: 哎，客官，外面有人找您。
1: 有人找我？我刚到你们新堂，谁也不认识，怎么可能有人找我呢？
2: 喂，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嗯，
0: 没错，你们出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2: 哎，大哥，请
1: 走。
0: 客官，就是他找您。
3: 想必您就是樊英雄吧？
1: 是啊。哎，你认识我？
3: 你们几位能不能先回避一下？我有要事跟樊英雄说。
2: 嘿，你个瘦子，
1: 虎子，你们先回避一下吧。
2: 哼，走。
3: 樊英雄，小人是狼主家的人，披霞郡主让我把这匹宝马交给您。
1: 披霞郡主？
3: 郡主让我转告你，武则天的女儿一路追杀你，郡主殿下为了您的安全，谎称你已不在人世。还有，您的马被武则天的女儿给抢走了，所以郡主殿下挑了新唐最好的一匹马送给您。
1: 哎，那武则天的女儿追到这里来了？
3: 没有，她回中原了。
1: 这个你怎么知道的？
3: 披霞郡主告诉我的。还有，这是披霞郡主让我转交给您的，她有一封信，郡主殿下让你明天去军教场。
1: 麻烦你转告郡主，明天我会去的。
3: 那小人就回去复命了。

0: 主，您怎么了？
1: 我担心三哥哥的安全，他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0: 薛大哥武功那么高强，他不会轻易受伤的。
1: 但愿如此吧。子竹，我们进寺庙给三哥哥求个平安符吧。

0: 哎，大哥，哎，刚才那个瘦子找你干什么？
1: 啊，我正要去找你们呢，是明天去军教场的事儿。
0: 大哥，你跟他不认识啊？怎么会约你去军教场？会不会有诈呀？

0: 哦，原来你们早有联系。我说呢，这个手帕为什么哇这么香？
1: 我打你，等着你。哎，大爷，
2: 禀公主，我们探子探到了八个死士，
3: 在哪儿？
2: 他们鬼鬼祟祟钻进了一个野庙。
3: 野庙？野庙在什么地方？
2: 野庙离这里很近。
4: 启禀九环公主，我们的人已经把整个野庙包围得严严实实。
3: 你亲眼看到他们都在里面吗？
4: 是，他们都在里面。
3: 快去。
4: 遵命。

0: 人呢？
1: 启禀女皇公主，庙里面没有人。
0: 你刚刚不是说庙里有人吗？
1: 他们可能从后门走了。
0: 快追！站住！我问你，其他人在哪里？
2: 去前面。
0: 给我追！

0: 沈阳，谢谢你声东击西救了我们。
1: 我不行了，你们快去新塘刺杀薛刚。
0: 不行，你必须得跟我们一起走。
1: 我真的不行了，带上我，只会妨碍你们执行任务的。
0: 即使妨碍执行任务，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我必须得带你走。求求你了，
1: 我们都是死士，我们发过誓了。
0: 我们的任务比我们的生命很重要，不要管我了，你们快走吧，跟我一起走。沈阳，沈阳，许刚。
2: 哟，你们两个起那么早？是啊，睡觉睡得特别香，而且啊，还做了一个美梦。啊？什么美梦？哎，我梦见大哥呢去比武了，而且大获全胜。
3: 好梦啊！哎，
2: 我可不会去比什么武啊，别瞎想。哎，大哥，我的梦真的很准的，你要去啊，一准能赢。哎，
0: 你烦不烦呢？
2: 大哥，我的梦真的特别准呐，特别准！哎，你们几个干什么的？当然是来比武的。哎，我们是来看热闹的。走走走走走走。嗯，这下去。哎，一边去。哎，别往前挤了啊，就在这儿看吧啊。
4: 王兄，现在挂号棚里来了一个人，他叫杨发清，是杨帆的后代。现在是绝主，因为没有功名，所以没有做官。此人杀法骁勇，力大过人呐。
5: 此人阴狠手毒，不可重用。但是他武功高强，相貌上又挑不出什么毛病。如果不给他挂号，恐怕难以服众吧。嗯，要是他真的能够力胜五杰。
4: 这骏马真的给他做吗？要他真能力胜五杰，这只是第一关。至于能不能做骏马，另当别论。嗯，正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出能人呐。好，那我就先给他挂号。嗯，杨发清，大郎主已同意你标明挂号。
6: 场下的每一位，给我听好了！老子杨发清从来没有找到过对手，你们谁要是敢和我抢这个骏马，就赶快上来吧！
2: 哼，什么东西！
6: 我来！

0: 你们还有谁？还有谁敢上来和我杨伐清一决雌雄？不然，这披霞郡主可就是我的了。
1: 大哥，听见了吗？你忍得了吗？你给他打呀！
2: 揍他啊！
1: 别多事儿。
0: 哎呀，大哥，这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们不比他们厉害多了。要实在不行，我去打去。嘘。
2: 你们要是不看，那就走了。
1: 谁敢来？
3: 我来。嗯，又来一个想送死的，那老子就成全你。

0: 你们这些不敢上场、贪生怕死的人，给我听着！我杨发清可是天下无敌将军，你们要是不服，赶快上场来！
�: 真是急死！
1: 都来呀！
2: 樊英雄到底去哪里了？
3: 我这刀法可是家传绝技，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武将元帅。我伯父就是响当年大名鼎鼎的兵马大元帅，姓杨名分。想当年。 大唐的薛仁贵算得上永冠三军了吧？那又怎样？不照样是我伯父的手下败将？薛仁贵之子薛丁山又如何？不照样也是我伯父的手下败将？
0: 我当他是谁呢？闹了半天，原来是杨帆的侄儿。想当年两虎相争，各为其主，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但你今天不该灭我薛家的威风，长你杨家的气焰。
3: 我说你们这些拿兵器的。
0: 你们的武艺都是跟食人娘师姐师妹学的吗？赶快上来跟我打！
4: 杨发清，你休要猖狂，我来会会你。
5: 大哥，做了他！
4: 对，揍死他，叫得慌。
6: 来一个我打一个，来十个我打十个。臭
7: 小子，你听着，别高兴太早，看我大哥怎么收拾你。
5: 对，
8: 把你打趴下来，再知道我大哥的厉害。
9: 壮士，想打擂，请到棚内挂号。
10: 啊？
11: 挂号啊？
12: 我是来借兵的，现在真的要上场比武吗？小不忍则乱大谋，可是披侠郡主又是赠马又是赠刀，他分明是盼着我比武，我该怎么办呢？
13: 壮士，这边请。
14: 大哥，去啊，去啊，大哥！
13: 拼了！
12: 报，
13: 报告郎主，外面有一位壮士，标明挂号。
12: 哦，快快领进。
13: 是。
12: 拜见郎主千岁，免礼。请问壮士尊姓大名？本王给你标明挂号。
13: 啊，
12: 在下姓樊，名刚。
13: 听壮士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呐。
12: 郎主，我是大唐朝西京人。西京人？那来我新堂做甚呢？
13: 在下是来做买卖的。
12: 买卖？这做买卖人也会武功？
13: 小时候学过几招，
12: 好，那给本王练一段看看。
13: 郎主，在下献丑了，
12: 请。

0: 好，哈哈，本王给你标明挂号。谢郎主。且慢，现在场上的那个人，他叫杨发清，此人心狠手辣，你要多加小心。在教场上比武，只可致以福，不可致以死，点到为止。不过嘛，此人除外，你如果将他致以残废或者致以非命，本王赦你无罪。
1: 多谢郎主关照。刚刚好，谢谢啦。
2: 来将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1: 这位将军，
2: 我不需要你施礼。
1: 今天在这擂台上，并不是你我有仇，我只想问问你到底是不是杨发清。
2: 我就是杨发清。
1: 你说杨帆是你的伯父？
2: 对，天下有谁人不知道白虎关兵马大元帅？
1: 那么上次白虎关薛仁贵就是死在杨帆的手里了。
2: 当然，
1: 你的意思就是老薛家不如老杨家了？
2: 没错，薛家就是不如杨家。
1: 好，既然如此，你们肯定是富一代子一代的英雄。我今天倒要好好的会会你们，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这么猖狂。
2: 好小子，看样子你也会三拳两脚。 小子，我告诉你，我说的话你要是不爱听，你就放马过来。
1: 好，你等着。

各位英雄，各位豪杰，谁愿意上来跟我比武啊？赢了之后就能当骏马，谁愿意上来？

0: 比我要标为挂号。
1: 我不需要挂号。

0: 你就还，三哥哥，我不许你夺这个骏马。
1: 怎么是你啊？
0: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允许你争这个骏马。
1: 九环，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不要听。九环，这里是新堂
1: 的地界，不要胡闹。
0: 三哥哥，既然你担心我，那你就跟我回中原吧。
1: 我现在不可能跟你走，我有使命在身。
0: 听着，现在大周已经有八个死士来到新堂，他们在追杀你。
1: 死士？
0: 没错，是死士。
1: 是武则天派来的吧？
0: 现在没时间说那么多了，你跟我走，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1: 你不用说了，我现在不可能跟你走。
0: 那你就打赢我。

0: 想下场比武吗？
1: 我可以下场比武吗？
0: 能，不过要多加小心啊。
1: 去做。
2: 就换，你快走！
1: 除非你跟我走。
2: 你，
1: 三哥哥。哟！啊！樊大哥，你没必要让着他。哟！
2: 哎，郡主。
1: 哟！我要赶走这个没挂过名号的人。然后再与樊大哥接招，哼！就这个女人在白水庵骗我，谎称三哥哥已死，其实她是想让三哥哥做她的骏马。这种阴险的女人，杀了她一把。不过她是新堂的郡主，我要是在这里杀她，一定出不了这个军校场，想不忍则乱大谋，还是让过她再做打算。

0: 郡主，这个人没有挂号，肯定是打着玩的，让他去吧。哎，这位朋友，这里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的，你快走吧。啊，
1: 这个骏马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我偏不走。呀，
0: 那

0: 郡主，郡主，樊纲失礼，请郡主多多海涵。
1: 樊大哥，海涵什么呀？不瞒你说，设立这个军教场是我父王王叔之名，也是我的心愿。啊，
0: 郡主，我实在不该。
1: 樊大哥，这是什么话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且我让特使特意把你请过来，就是希望你能参加这场比武。 现在果不出我所料，你来了，走，跟我去见见我的父王。
0: 郡主，
1: 这个比武也不用比下去了，骏马就是你了。
0: 郡主，我怕是真对不起你。
1: 樊大哥，这是什么话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我再陪你几个回合如何？
0: 这使不得吧？
1: 怎么了？英雄还怕比武吗？

0: 樊大哥，你有本事现在不使出来，更待何时啊？难道你真的不想扬名，不想借兵了吗？
1: 郡主，这刀剑无眼，不如我们放下兵器，比划比划拳脚。
0: 好啊！
2: 你们俩要多加小心，谁也别伤着谁。
0: 您放心吧。
1: 是。
0: 樊大哥要当心了。有。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5: 那当然了，
4: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4: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5: 没错，
4: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4: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 产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师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5: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4: 是的，
5: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4: 好，
5: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4: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5: 是，
4: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5: 没错没错，
4: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了，
6: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5: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6: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5: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6: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 八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成为朗维士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8: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领。快，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9: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0: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士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鸟，成为朗维士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5: 对，
4: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5: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4: 没错，
5: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士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4: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5: 是，
4: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5: 那就太有面了。
4: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5: 没错。
7: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11: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7: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11: 真不错呀。
7: 你闺女真孝顺呐，
11: 让我带上点。
7: 也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11: 好，
7: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1: 好。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5: 是，
4: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5: 那就太有面了。
4: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5: 没错，
7: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11: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7: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11: 真不错呀，
7: 你闺女真孝顺啊，
11: 让我戴上给你试
7: 试。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11: 好，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7: 好，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2: 唐建平可以打范亚罗的主意，我们也可以。
13: 我跟小晴道个别就下来，你们在这里等着。
14: 小晴，
15: 日本人真的是要绑架大小姐？
16: 撒谎！
17: 是够硬的，还不说是吧？
16: 还不说？你永远别说了！快快出去！
3: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 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哥，你是不是赢了？
1: 没有，我跟郡主打个平手。
0: 什么？平手？
1: 不是平手，
2: 是樊英雄赢了。
3: 那你说为什么他赢了？
1: 刚刚你们俩比武，
2: 樊英雄退了一步，
1: 你退了两步，那自然是
2: 樊英雄赢了。
0: 哎，大哥，你赢了。那现在你是骏马了，大哥。
1: 别瞎说，别瞎说。
2: 樊英雄，你可真是英雄啊！啊，
1: 能够把我们披霞郡主打败，走，我这就带你们去见我们大郎主，好成全你们二人的花烛之喜。
0: 我走，
1: 走走走走走走，我带你们去见大郎主。
0: 走吧，大哥。
2: 站住！干什么呢？
4: 哦，军爷，小意思，您拿着。我们都从大唐来你们新堂做生意的，请行个方便。
5: 远方来的客人啊，请进，请进。今天啊，是我们新堂大好的日子，正比武招骏马呢。
4: 比武？
5: 对，比武招亲呢。
4: 在哪里比？
5: 就在军教场上。
4: 多谢军爷，告辞。
1: 来。王兄，樊英雄，我给你请过来了。
6: 见过大郎主千岁。
7: 樊英雄免礼。
6: 谢郎主，我樊刚承蒙郎主邀请，不胜荣幸啊。
7: 哎，壮士，这是说的哪里话呀？蒙英雄手下留情，见招式又准又稳啊，出神入化，真可谓是一绝呀。若是真要取性命，小女早已死在你的剑下了。
6: 多谢郎主夸奖。
1: 哎，
2: 樊英雄不必客气，
1: 不管你是有意也好还是无意也罢，你是拔得头筹啊。本王把你留在这里，就是要给你和披霞郡主准备完婚的，不知樊英雄你意下如何呀？
6: 二郎主，樊刚乃是无名之辈，郡主是金枝玉叶，我哪配得上啊，还请二位郎主三思。
7: 哎，樊英雄这说的是哪里话呀？咱们早就有言在先，凡是力胜五杰者便可选为骏马，你又胜过小女本人，你不做骏马谁做骏马呀？
6: 这
1: 樊英雄一定是心里喜欢，嘴上不好说吧。啊，
6: 这事儿阴差阳错到了现在，我要说不乐意肯定不行，人家是新唐郡的郎主，拿着郡主开玩笑，脑袋还要不要了？再说我是来借兵的，绝不能忘了自己的使命啊。啊，既然二位郎主不嫌弃，那就是我樊刚前世修来的福气呀。
1: 嗯，这就对了嘛。
6: 对了，郎主，我还有几个朋友跟我一起来新堂的，他们正在外面等着我呢。
7: 哦，这样吧，你们几位先住在金庭馆，那里是我们新堂最好的客栈，你们先在那里住下，多走走，多看看啊，多养养眼，饱饱口福，到时候我们选个良辰吉日为你和披霞郡主完婚。
6: 多谢大郎主。
3: 谢父王。

0: 没什么大碍，一点小伤而已。
1: 禀告九环公主，
2: 据探子来报，反贼薛刚已经住进了金庭馆。
0: 金庭馆？
2: 那是新唐最好的一家客栈，只供狼主亲戚朋友与有钱人投宿。
0: 能进去吗？
2: 门口有许多守卫守着。
0: 如果金庭馆门口有官兵把守，加上都是达官贵人，我想那些死士应该进不去。不过那些死士个个都是亡命之徒，他们还是有可能混进金庭馆杀死三个。那些死士一定进入新堂了，为什么你们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呢？
2: 小的也不知道啊。
3: 那些死

0: 此事都是从都城来的，他们肯定会乔装成商人什么的。
1: 对，紫竹说的对，你们一定要留心观察，尤其是从大唐来的商人。
2: 是。

0: 还八字没撇呢，既然大哥赢了那场比武，哎，就有跟披霞郡主成亲的资格。现在就等完婚了。有道理。哎，大哥，你跟他完婚以后呢，你就是狼主家的人了。哎，到时候什么借兵不借兵的，你自己调兵遣将就行了。你说这么多也没用，人家现在连我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哎，如果他知道我是薛刚。
1: 还指不定闯出什么大祸来呢。
2: 谁呀？是我，二郎主。
1: 二郎主来了。啊，
0: 请进。啊，
1: 二郎主，
2: 本王带你进宫去见一下大郎主。啊，还是跟上次一样谈兵书论战策吧。
1: 哎，不是不是，我们已经商定好了你与披霞郡主完婚的日子，想请你过去商量一下。
2: 哦，
0: 日子都定好了。
1: 对，就在十天之后。
0: 十天后。
3: 这是不是也太快点了？不快不快，
1: 十天后正好是黄道大吉日，我们已经发出喜帖，大家都盼着你跟披霞郡主完婚呢。<笑>
2: 恭喜大哥！<笑>恭喜恭喜啊！启禀
3: 公主，我刚才在外面打听到一个消息。
2: 什么消息啊？
3: 这。
2: 干嘛这么吞吞吐吐的说呀？
3: 我听说薛刚要和披霞郡主成亲了，他们要成亲了，不可以，他们不可以成亲的。
2: 他们在哪里成亲啊？
3: 外面都在传，他们在郡主府完婚。
2: 郡主府在哪里啊？
3: 郡主府离狼主家不远，是个大庄园。
2: 只要有我九焕在，你们就别想成亲。

0: 骏马，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却愁云满面的，难道说我罗素梅配不上你吗？
1: 郡主，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梵刚何德何能，怎么会配不上呢？
0: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呢？
1: 我
0: 从我们见面一直到现在，你总是紧锁双眉，干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的，你说究竟是为什么？
1: 郡主，实不相瞒，我现在很后悔。
0: 后悔什么？
1: 后悔不该夺骏马。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要是不上军教场比武，就没有这档子事儿。现在弄得我推也推不掉，拖也拖不掉，说不得做不得，真是进退两难呢。
0: 那你就慢慢跟我说个清楚啊。
1: 事到如今，实不相瞒，郡主，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不是姓樊，叫樊刚吗？
1: 不，我不姓樊，我姓薛，我叫薛刚。
0: 你就是在西京闹花灯的薛刚？
1: 正是。
0: 你真的是通城虎薛刚？
1: 不敢欺瞒郡主，在下正是薛刚。
0: 贵人，快快请坐。难怪在白水岸的时候，连武则天的女儿都要追杀你了。现在一切都证实了。我真的没有想到，通城虎薛刚居然可以来到我们新堂。
1: 郡主，我一直瞒着你，你不生气吗？
0: 这是哪里话呀？你不知道，你在我们新堂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令尊和令堂在我们这儿留下了好名声，两帮能结成友谊之邦，都是他们的心血。后来他们回去后，我们都十分的想念他们。可是听说薛家人不幸被斩，武则天篡了位，我父王和王叔都十分的不忿和不满。后来听说三绝主你跑了出来，我们都十分的高兴。

0: 希望有一天三绝主可以到我们新堂来。没想到你今天真的来了，走，我带你去见我的父王、王叔和母妃去。
1: 哎，等等，嗯，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0: 骏马，请说。
1: 郡主，我在中原的时候已经和一位纪鸾英纪姑娘成亲，而且鸾英已经生了小孩，后来我们不幸被分开，现在鸾英是生是死还不知道。郡主，如果鸾英还活着，我又跟你成了亲，你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她？这件事情都怪那天杨发清出言不逊，激怒了我，我才上台跟他比武。其实我并没有夺骏马的意思。郡主，这就是我的实情，请郡主发落。
0: 三绝主，你果然是个正人君子，如果三绝主不嫌弃的话，我是愿意的。等找到姬姐姐之后，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为你报仇雪恨，不都是你的左膀右臂吗？
1: 郡主，这是你的肺腑之言吗？
0: 当然了，你想想看，武则天的女儿都追杀你到我们新堂来了，到时候我们不但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就连我父王王叔都有言在先，说如果三绝主来到我们新堂，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帮他报仇雪恨。
1: 郡主，我薛刚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
0: 这是哪里话呀，要不是你，我的小命早就没了。来，骏马，咱们喝酒。
1: 来，喝酒。
0: 来
1: 来，郡主，我来新堂借兵，使命在身，不能久住。等我借到兵马之后，我就得赶紧回中原去。到时候，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0: 那是当然的了。你肩负重任，有复国之愿、报仇之心，大事啊定能成就。不过，就算我们新堂借你10万、20万的兵马，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啊。我倒是有个主意。啊，
1: 郡主有什么好办法？
0: 我们这里有几个郡，每6年就会选出一个新的盟主。过一阵子正好是选盟主的日子，我奉师命下山回来也是为了此事。现在又有了你，如果你帮我们保住盟主，然后再把你的心事向6郡说明，何愁6郡不会借兵给你呢？
1: 对呀，这倒是个好机会。不过，郡主，就我这点本领，能行吗？
0: 行，你准行。你武功那么高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1: 哎，不过郡主，咱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你的父王和母妃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薛刚，
2: 是大周通缉的要犯，
1: 而且又招了骏马，骗了他们，你觉得他们会答应吗？
0: 你放心吧，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我一定会说服他们的。
1: 郡主，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0: 你放心吧。

0: 哥哥，你没事吧？
1: 九环，
0: 快来人呐！
2: 别喊了，你们的卫士已经被我们杀死了。
1: 你，兄弟们，上！

0: 九环，我不能跟你走。
1: 三哥哥，你不走也要走。
0: 九环，
1: 你凭什么一路追杀到白水庵，现在又追杀到我的洞房来？

0: 你说你到底想要干嘛？这还看不出来吗？我不准你跟他成亲。
1: 笑话，你凭什么不准我跟他成亲？
0: 哼，那我就告诉你，凭我是武则天的女儿，凭他是个反贼，凭我们曾经相爱，现在依然相爱。我告诉你，那天在军教场上我阻止过你们，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1: 骏马，那天在军教场上与你比武的人是他吗？
2: 没错，是他。他就是武则天的女儿。在他母亲眼里，我薛刚就是个反贼。不过郡主你放心，我不会跟他走。
3: 三哥哥，
1: 你听到了吗？骏马说了，他不会跟你回去的。
3: 三哥哥，
2: 九环，你走吧。
0: 你要是不跟我走的话，我会杀了你。
2: 你可以杀我，但是我不会跟你走。
0: 我带着这么多御林军一直暗中保护他，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我不能让他跟这个女人成亲。
2: 告诉你，我不会跟你走的。
0: 为什么？
2: 我带着使命来到新唐，我不可能违背我的初衷。借到兵之后，回到都城，竖起反周复他的大旗，推翻武周，灭了武则天，替我爹娘报仇，替我薛家报仇。
4: 怎么了？
5: 大哥，
4: 大哥，
5: 怎么了？
4: 你是什么人？
1: 她是武则天的女儿，追杀到我们新唐来，现在还要杀了骏马。
4: 杀了他！
2: 慢着，二郎主，就放了他吧。
6: 从中原到这儿，
2: 一路都有死士追杀我，是他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刚才他还救了我和披霞郡主。
4: 是吗？好，看在你救过披霞郡主的份上，饶你一命。来人呐，把他给我赶出新唐。
0: 不必了，我自己会走。
3: 三哥哥，你们薛家三百多口人命的事，

0: 我把骏马给你带来了。
1: 见过母妃。
0: 好，母妃，你看骏马它好不好啊？
1: 好，
0: 好，我的女婿啊，有今天，委弟之才，娘从心里啊看着喜欢。
1: 母妃，你现在看它好，等会儿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以后，你就该生气了。
0: 娘什么时候生过你的气呀？说吧。
1: 那母妃可得为女儿做主啊。
0: 娘为你做主。母妃，其实骏马它不是梵高，而是通城虎薛刚。
1: 他就是西京闹花灯的薛刚。
0: 是啊，他就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通城虎薛刚。
1: 谢天谢地啊，那真是太好了。
0: 母妃。
1: 那你得先跟我王叔说清楚，然后才能去跟我父王说。放心，此事啊就包在娘身上了。谢母妃。
2: 皇娘，女儿回来了。你的头环呢？头环。
1: 被薛刚抢走了，你不是说可以用九连环把他给制服的吗？你看你现在，连头环都被他拿走了，还有脸回来见朕？
2: 皇娘，薛刚已经死了。
1: 那首级呢？
2: 启禀皇娘，就是犯欺君之罪，可我不能告诉他三哥哥已经成为新唐君了。 更不能说他借兵之事，不然的话，我只有一死。我只能先骗过他再说。
1: 朕在问你呢。
2: 皇娘，女儿没有见到薛刚的首级。
1: 在你出发的时候，朕已经下了圣旨，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既然他死了，为什么不把他的首？

0: 吉给带回来。
1: 灰皇娘因为女儿也没有见到薛刚的尸体。
0: 你没有见到，那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1: 当时女儿被薛刚下了蒙汗药，薛刚偷了女儿的头环以后逃离了白虎山。
0: 逃离了白虎山？你一会儿说他死了，一会儿又说他逃离了白虎山，那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1: 薛刚逃离了白虎山以后，他去了新唐。
0: 你的御林军个个都是武林高手，怎么就让他这个反贼给逃走了呢？我在想啊，这个薛刚是长了翅膀吗？难道他会飞呀？
1: 灰皇娘，当时女儿是处在昏迷状态中，所以薛刚才能用女儿的头环作为掩护逃出军营，去了新唐的。
0: 既然他去了新唐，你又怎么知道他死了呢？
1: 当时女儿醒了以后，就立马带了军队一路追踪到了新唐。在白水庵，我见到了新唐大郎主罗克牙的女儿，是披霞郡主误杀了薛刚。
0: 你说薛刚去了新唐借兵，然后被他们郎主的女儿给杀了。旧环，你可真会编，朕不相信你。来人，
2: 在。
0: 传武三思，朕要见他。
2: 遵旨。

0: 启禀狼主，披霞郡主和郡马爷在帐外求见。
1: 哦，快快有请。
0: 是。
2: 参见父王。
1: 免礼免礼。
3: 谢父王。父王，之前一直在忙别的，差点忘了一件事情。这个是我姑父写给您的一封信。
1: 哦，
3: 信
1: 是谁写的？现在看来，大宛军的将官是最难对付的，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4: 等他们来了，咱们就和他们决一死战。
3: 不，我认为争夺盟主是咱们的目的，但是不能因此做出无情无义的事情来。因为咱们都是唇齿相依的盟郡，不能因为争夺盟主打出仇杀出恨来。咱们要当盟主，一定要当得他们心服口服。
1: 嗯，郡马说的有道理啊。咱们无论是比武也好，还是选六郡盟主也罢，总之这一仗就全靠你了。
3: 我看还是得托您的福，大家齐心合力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圆满。
5: 是啊，到时候事情圆满了，盟主也保住了，兵还是要借给你的。
1: 还是我的女儿说的有道理啊。这次我当不当这个盟主那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这六个郡都能借兵给你啊。

0: 武三思，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严礼，
0: 多谢陛下。
1: 刚才九环带来消息，说反贼薛刚已经死了。
0: 反贼薛刚已经死了？
1: 九环公主可是亲眼所见这薛刚死了吗？没有。
0: 那九环公主如何会知道反贼已经死了？
1: 她说是新唐的一个郡主误杀了薛刚。 本来，朕的心里面也不相信。爱卿，你说说看。
2: 臣子自然是完全不相信。
1: 九燕山现在正是群龙无首之时，朕想趁此机会派你去攻打九燕山，趁薛刚生死不明之际，我们要一举拿下九燕山。
0: 吾皇陛下英明。
1: 你需要多少兵马？
0: 如今反贼生死不明，这九燕山上只是一帮乌合之众，请陛下给臣10万兵马，足以荡平九燕山。
1: 好，朕就给你30万兵马，3日之内攻打九燕山。

0: 我们要去看看大王军的军队。
1: 臣遵旨。
2: 各郡的人马都已经到齐了，兵将都在城外安营扎寨，几个狼主都住在金庭馆里。比武的时候，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嗯，虽然没有领教过，不知道他们的实力到底如何。不过你不用担心，
2: 这次到新唐来的人马属大宛郡的力量最为雄厚。哦。 这个大宛郡的大郎主叫做金克瓦杜，二郎主叫做金克瓦公，尤其是这个二郎主金克瓦公，他手持车轮大斧，力大无穷，有万夫不当之勇。
0: 嗯，那我倒要去会会他。
2: 他的手下有两位猛将，一位是元帅马翔，另一个是副帅铁臂豹。大宛郡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啊。
0: 嗯，我明白了。
3: 也就是说，只要打败大宛郡，就等于赢了整场比武。没错，其他的几个郡力量都比较弱，身边也没有能人，所以呀，也没有想夺得盟主的意思。郡主，你放心吧，我一定让新唐郡继续当盟主。嗯，末将参见元帅。本王此次派你去往新唐。 实乃是非常之任务啊！请元帅放心，末将一定不辱使命。此次去新唐，定将那薛刚引出城外。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了？此次派你去完成任务，切记给我管好你这张嘴。
4: 千万不要再见吧，明白吗？哎，你知道本王为什么要选你吗？因为小人是个死士。
3: 你不仅是死士，因为你在本王心目中是死士中功夫最高的一位。多谢元帅夸奖，
4: 可即便如此，本王也要试一试你。来人呐，
5: 在。
3: 要不然，是你们六个人死在他的面前，要么就让他死在你们六个人面前。
6: 是。
3: 给我杀了他！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顶！来，我

0: 你做得很好，我很满意，希望你到新堂以后还会逢战必胜。听命，本王就封你为讨贼大将军，给你10万兵马，立马带兵赶往新堂讨伐反贼薛刚。
1: 是。

0: 这大宛郡是最强硬的对手了，大郎中，比武马上就要开始了，不知先比什么？
1: 好，金口瓦杜、金口瓦公两位郎主，以本王之见，先比力气如何？
0: 好，我也是这般主意。我郡准备了一辆铁车，谁要是能拉动它，并且在场内拉几圈，谁拉的圈数越多。
2: 谁就夺魁。嗯，好，那就请贵军准备。
3: 来人呐，把铁车拉进来。
4: 这辆车全部是铁，足有千斤之重。这次比武可真是硬碰硬，我要做好准备。 下军教场，力拉千斤车，勇挫大力士。
5: 各位郎主千岁，今天呢是我们六郡以武会友的日子。

0: 我们呢是盟郡，此时正好可以展示一下我们各郡的实力。诸位狼主千岁不知有何高见呢？今天呢是英雄聚会，看看哪一位英雄先来上场。
1: 诸位狼主千岁，二郎主所言极是。我们是以武会友，哪郡有高人就请站出来，哪郡有高见就请讲出来。我手下。 有一员大将，叫铁臂豹，他力气大。先让他拉一下场内那辆铁车，然后我们在军教场设立了木桩阵，谁先掉下来就算输。要不先请铁将军下去试试如何？
2: 好。
3: 参见郎主。
4: 免礼。
3: 谢郎主。
4: 铁将军，你先下去试试那辆铁车。 能拉走几圈，就走几圈。得令，诸位狼主千岁，末将力量不佳，请诸王多多关照。末将献丑了。

0: 这骑车真多，来到哪儿？末将献丑了。这小的力量确实不小，千斤车能拉多半圈，我能怎么样呢？
1: 大宛郡铁将军拉铁车拉了多半圈，还有哪位高人愿下场比试啊？
2: 铁将军真是神力啊，我们郡可没有这么大力的将军。
0: 论力气，还是要大宛郡多亏吧。哎，且慢，郎主千岁，在下也想试试这辆铁车。好，大化者上前回话。
3: 是。
0: 见过郎主。
1: 骏马免礼。
0: 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咱们新腾郡的骏马呀！怎么，骏马你也想拉拉铁车？
3: 是。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包，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恒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

0: 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 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

0: 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

0: 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

0: 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唐建平可以打范亚罗的主意，我们也可以。
5: 我跟小晴道个别就下来，你们在这里等着。
6: 小晴，
7: 日本人真的是要绑架大小姐？
8: 撒谎！
9: 是够硬的，
10: 还不说是吧？
8: 还不说，你永远别说了。快快，姑娘！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

0: 餐具，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近，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等等。

0: 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诸位郎主，这是我们新唐郡的郡马，他也想下场去拉一下这铁车，不知诸位郎主意下如何呀？哦，
1: 不知贵郡还有郡马？
0: 嗯，这是我们王兄新晋招的东床郡马呀。<笑>看这个人比我的铁臂豹还要高一头，力量一定不在我铁臂豹之下呀。大宛郡郎主。 不知骏马可否上场比试啊？
2: 好，行，能上场。
3: 献丑了。

0: 哎，郎主，在下献丑了，
1: 还有哪位将军愿意下场比试？快快前来报名。
2: 这谁敢去啊？这就是。

0: 嗯，那好，接下来咱们进行下一局，木桩阵。木桩阵比武规则，两个人上木桩比武，谁先将谁打下木桩，谁就获胜。各位，谁先上啊？
1: 我来。
2: 郎主，这木桩阵我也想去试一下。
0: 好，骏马也想试试。那行，上吧。嗯。

0: 多谢手下留情。嗯，郎主，在下献丑了。
1: 好，
2: 好，
1: 骏马不但神力过人，而且还身手不凡。嗯，他是我们新唐郡知府啊！哈哈哈哈哈哈！第二局木桩阵，还有没有人愿意上场与我们骏马比试？
0: 这完了，
1: 这个盲主是争不来了。没有的话，那么第二局木桩阵也是我们新唐郡胜了。
0: 好，
3: 好，好，好，好。
1: 第三局比射箭，谁的箭能够先穿过铜钱眼，谁就获胜。哪一位愿意先上场比试啊？
4: 末将愿往。

0: 末将献丑了。
1: 好，大宛军的勇士果然厉害啊。
2: 还有哪位将军愿意上场一试啊？
3: 狼主，在下愿意上场，不过我想改一下规矩。
1: 哦，
3: 我不射铜钱的方孔，我射拴住铜钱的那根线，而且要蒙上我的眼睛。如果狼主答应我就比，不答应就算了。
4: 什么？射线？
3: 嗯，
4: 这金钱眼四四方方，目标多大，线能有多粗？既然你非要射，你要是射不着错不断，可都不能算。
3: 那是自然。
2: 好，那骏马请吧。
3: 是。

0: 好本领啊，
1: 好本领啊，
2: 好本领，
1: 好本领。
3: 大郎主，
0: 骏马真是好本领啊。
1: 嗯，好本领。
2: 大郎主，我有一个儿子叫单飞龙，人称双枪将，武艺非常，想和骏马八拜结交，你看如何？
0: 哦，这可是好事啊，我马上让他们就地结拜。骏马，单善郡的王子要与你结拜为异姓兄弟，你意下如何？
3: 好啊，我求之不得的。如果允许的话，我想跟各郡的将军和元帅们一一结拜呢。
1: 好，
2: 好，
1: 好，
3: 好，
1: 好，
3: 好，
1: 好！
0: 来人，快快备摆香案，让他们一同结拜。
4: 报！报告徐军师，三十里外有大批的周兵正在朝九连山赶来，他们来势汹汹，看样子是要破咱们九连山。
3: 哦，确定是周兵吗？
4: 我们一大帮探子都看到了，千真万确。
3: 他们带了多少兵马？
4: 小的不敢确定，估计有20万。
3: 哎呀，来者不善啊！
4: 他们的军旗上都有一个武字。
3: 难道周兵元帅是武三思？
4: 哎，我看像。
3: 你赶快回去继续观察，随时回来报告。
4: 是。
3: 来者十有八九是武三思的人马。屈副帅，现在薛元帅不在九原山，由你来调兵遣将，我们现在应该尽快派兵将守住第一防线。
2: 军师，薛元帅临走前说过，他不在，这九原山暂由你统一指挥。
3: 啊，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军师赶紧派兵，以免贻误军情。
3: 好。吴黑龙、吴黑虎，
5: 在。
3: 你们两兄弟带5万人马守住前山山道，所有人准备好滚石，如遇周兵攻山，立刻用滚石袭击他们。
5: 是。
3: 南剑，
5: 在。
3: 你带3万人马守住后山山道，所有人也准备好滚石，防止周兵从后山攻上来。
5: 是。
0: 诸位，今日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日子，大家一定要尽情的畅饮。来，干了！
6: 干！
5: 干！
0: 诸位，今日一定要不醉不归。
5: 好，
6: 好，好，
5: 不醉不归。

0: 今天我薛刚一定要少喝酒，多观察，尽量多知道一些事情。这金克瓦公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心里不痛快，对我借兵没有什么好处。我何不如此这般呢？
1: 诸位郎主，在下今日有幸与诸位欢聚一堂，实乃三生有幸。我想单榜举诗给各位敬酒，给大家祝个兴，怎么样啊？
2: 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

0: 我敬您。嗯，薛骏马，你可真是神力啊！郎主，我敬您。
1: 薛骏马，不敢，不敢。二郎主，我敬您。您是大宛郡的二郎主，我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天能给您敬酒，是我的荣幸啊！来，我敬您一杯。

0: 郎主好酒量，我再敬您一杯。好，我再给您满上。
1: 对，给我满上。且慢，骏马，请问你家住何处？姓甚名谁？
0: 哦，郎主，您真的想知道吗？那我得好好跟您说说了。
1: 说吧，我听着呢。
0: 那我这狮子放哪儿啊？
1: 就放这儿吧。
0: 好，就放这儿。

0: 再等等，底下这么多人，再不退回去，我们都完了！闭嘴！看他快湿了，不然真来不及了。
1: 再等等，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打怪石。
2: 打怪石，
0: 给我打！
3: 作为中原人，我考考你，你知道初唐四杰都有谁吗？
4: 初唐四杰是唐初的四位文学家，他们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简称王杨卢骆。
3: 好，不错，那我考考你，王勃写过什么？
4: 滕王阁序啊。
3: 那你会背吗？
4: 当然。
3: 来，我问你第二段的第一句，背一下。
4: 时为九月，序属三秋。料水静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3: 哎，停停停，来背一下第三段的最后两句。
4: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怀帝昏而不见，奉宣室已何年？
5: 好了好了，我们算是领教了。骏马，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的姓名啊。
4: 诸位郎主，在下姓薛，名刚，混号通城虎。
3: 什么？你叫薛刚？
4: 不瞒诸位，我就是闹花灯的薛刚。
5: 原来是名门之后，难怪出口成章。
4: 诸位郎主，实不相瞒，我要灭周兴唐，重整大唐乾坤。但是我薛刚人单势孤，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我才来到兴唐。正好赶上你们六郡以武会友，所以我才有幸能够参与其中，与诸位郎主同桌而食。我知道你们六郡是唇齿相依之邦，一郡有难，五郡相帮，所以我希望诸位郎主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借我一些人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就是奔着这事儿来的，希望各位能助我一臂之力。
6: 这薛刚乃是我们的骏马，他不但人品好，而且文武双全，他是我们新唐的骄傲啊。
3: 刚才已经领教过了。
4: 诸位郎主，我希望你们能借些兵马和粮草给我，每个出兵的郡再派上元帅、先锋官和押粮官，若能如此，我薛刚定不忘各位的大恩大德。
3: 我们久仰你的大名早已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4: 过奖了过奖了。
3: 薛金马，你的家人被奸臣所害，如今武士篡了位，大唐的江山也没了，我们各郡郎主的心中也是愤愤不平，正想着举兵推翻武则天，如今你来了还说什么借兵，干脆你当我们六郡的总兵大元帅得了，我们一起推翻武则天，推翻他，你保我们得了啊。
7: 报报告徐军师，前线的周兵已经被我们用滚石打跑了。
8: 哎呀，好好啊。
9: 回去告诉吴将军，继续守住前山山道，防止周兵反扑。
7: 是。
9: 哎，等等，传我命令，如果周兵攻山，先放他们上来，再让吴将军往山下放滚石和滚木，截住他们的退路，再用利剑射杀。
4: 诸位郎主，我薛刚来兴唐是来借兵的，一是为了拯救我中原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二来是为我薛家报仇，为忠臣雪恨。我在这里把话说清楚，我是要灭周兴唐，所以希望诸位郎主能助我一臂之力。
5: 好，看来 来你是真心实意前来借兵的呀。那么既然要借，就要讲借讲还啊。
4: 那是一定。
5: 为重扶大唐江山，我等理当助一臂之力。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讲在前面。不管借给你多少兵马，前提是你自己一定要为帅。要知道，将是兵心之胆，兵乃将帅之威。我不知道三绝主你懂不懂为帅之道，有没有这个本事？
4: 诸位郎主，至于行军为帅之道，我薛刚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本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领兵。如果我说会呢，诸位郎主说没见过；如果我说不会，我自己心里又不服气。我看这样吧，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尽管考我，我能答上来呢我就答，答不上来还请诸位多多指教，就当是我薛刚一个学习请教的机会。咱们先把借兵的事儿放在一边不提，好不好？
10: 薛骏马，何为为帅之道啊？
4: 为帅之道要懂得三略六韬。
10: 那又何为三略呢？
4: 这一略天，二略地，三略人。
11: 何为一略天呢？
4: 一略天就是说，为帅者要懂得利用天时，利用风云雨雪等自然气候来作战，取得胜利，这就叫一略天。
11: 那何为二略地呢？
4: 俗话说，天时不如地利，要懂得选择极地安营扎寨，比如说高突之处不可安营扎寨，以防敌军围困；再比如说低洼之处也不可以安营扎寨，以防敌军用水淹，要选择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才行，这叫二略地。
11: 那三略人呢？
4: 这所谓三略人是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为帅者要对自己手下的兵将了如指掌，甚至于说在战场上第几个回合能取下敌军的首级都能看得八九不离十，这个就叫三略人。
9: 啊，屈副帅放心，本军师自有安排。
10: 军师，你说周兵在前山吃了败仗，他们会不会组织兵马从后山进攻？
9: 啊，这个啊，薛元帅早就安排好了。
10: 这啊，
9: 薛元帅去新唐借兵之前早就说过，如果周兵攻山，首先会选择前山的道路，所以薛元帅就准备好了滚石和滚木。
10: 那后山呢？
9: 后山相对颇缓，适合用滚石，不适合用滚木啊。
10: 后山打滚石也不太适宜啊。
9: 啊，之前啊，我和薛元帅去看过，有几处地方还是比较适合用滚石的，到处是杂木大树，我们的士兵可以提前埋伏在那里。
10: 这个主意不错。
9: 是啊，来人。
7: 在，
9: 传我命令，在后山的南涧增加弓箭手，埋伏在密林里。
7: 是。
10: 军师，这一仗非同小可，我想亲自带弓箭手前往后山埋伏。
9: 屈副帅，你亲自带一些弓箭手前往那更好，不过你要多加小心呐。
10: 请军师放心，
4: 这为元帅的还要懂得谋其才而酬其业，要奖惩分明，爱兵如子，身先士卒。这三国时的刘备就是占了人和，才得到了三分之一的疆土，这就叫三略。
12: 那什么叫做六韬呢？
4: 这六韬就是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桀韬、熊韬。当然了，要把这些全占的人很少，就要看这个元帅是怎么样的性格，怎样用兵了。不过有句俗话叫一个将军一个令嘛，这些其实也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
12: 好，说得好。
4: 为元帅的还要懂得十大阵图。
3: 薛金马，十大阵图是什么？
4: 就是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人、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行阵、六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
3: 薛金马，那孙子兵法你了解吗？
4: 当然，作为元帅应该把孙子兵法了熟于心。 这元帅手下的先锋只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仗先锋先行，遇事军师先知，若是不知就莫当军师。总而言之，作为元帅应该有全面的军事才能，否则就是害国害民。
13: 你就放心吧，他们呀不会为难骏马的。
14: 可是我怎么觉得他们个个都在刁难夫君呢？
13: 这是你太紧张了。
14: 不行，我得去大帐看一看。
13: 不行，你父王说过了，要你在这儿等着。
14: 可是我……
13: 听娘的啊，把心啊沉下来，骏马他呀一定会接到兵马的。
14: 但愿如此。
6: 薛骏马不必多言，你就说你需要多少兵马。
3: 你先提个数，然后大家给你凑，大骏多出，小骏少出，我们回去以后一定把你要的数凑够了。
4: 诸位郎主，我薛刚是来求助你们的，你们尽你们的量，你们愿意借给我多少就借多少，但是不能让你们倾其所有，要把你们借空了可怎么办呢？只要是不影响你们守郡，又能助我一臂之力，那我薛刚就感激不尽了。等到重振大唐之后，我薛刚一定不忘各位的大恩大德。
6: 嗯，好，我们新唐郡带着个头，先出20万兵马。
5: 薛骏马，我们黑水郡也出20万人马。
15: 既然黑水郡出20万，那么我们沙陀郡绝不低于20万兵马。
16: 我们也出20万兵马。
17: 薛骏马，我们西夏郡也出20万。
3: 好，我们大宛郡也出20万。
4: 谢谢诸位郎主，谢谢了。
7: 元帅，我们前面就到新唐营了。
18: 再往前多探探，找一处出地方，装得下10万大军，去吧。
6: 好，从现在起，薛骏马不但是我们新唐的总元帅，而且是我们新唐六郡的总元帅。啊，
4: 我薛刚何德何能啊？
3: 一定能行，没有不服的。如有不服之人，我们六郡的郎主拿他的人头治罪。
19: 毕郎主，不好了！
6: 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快说。
19: 城外来了许多中原的兵马，看样子不低于10万人呢。
6: 中原的兵马？
5: 不对呀。怎么中原派了这么多人马？难道他们要攻打我们新唐？
4: 一定是武则天的兵马。
6: 武则天的兵马怎么会来我们新唐呢？
4: 大郎主，这武则天早就知道我薛刚来到新唐，他这些人马一定是冲着我来的。
6: 走到城头上去看。

0: 陛下，你怎么来了？城头上危险，你快回去吧。
1: 我要跟你在一起。
0: 你看，这马上就要打仗了，不是闹着玩的。
1: 现在有外邦入侵，我是威狼主的女儿，理应共同御敌啊。
0: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
1: 这怎么是你们男人的事呢？也是我披霞郡主的事。
0: 来了这么多周兵，这可如何是好啊！看来来者不善，待本王下去打探一下，看看他们究竟为何而来。
2: 哎，这样也好，你先去探个虚实，不过一定要多加小心。
0: 二位狼主，这些周兵肯定是冲着我薛刚来的，让我去会会他们。
3: 骏马，你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还是我去吧。
0: 狼主。
3: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解决。
0: 哎，
3: 骏马，你还是先留在城中，先由二郎主前去打探，再做打算。
1: 父王，我跟王叔一起出城看看。也好，你先跟王叔一块下去，也好有个照应。
0: 这怎么行啊？
3: 骏马，你就放心吧，有本王在，保证郡主安全。
4: 什么人？我乃新唐二郎主罗可汗，你无故侵犯我新唐边境，应该你先报上名来。来的正好，本王乃是大周大元帅。武三思，本王无意冒犯你们新唐，只要你们交出一个人来。
1: 本王就回去了。
4: 武三思，交出什么人？薛刚。
1: 只要交出反贼薛刚，本王就不屠你们这城了。哼，哪来的口吃啊！薛刚可是我们新唐的骏马，别说是你了，就算武则天来了，也休想带他走。你又是谁啊？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我是新唐的披霞郡主，
4: 你跟薛刚是一家人是不是？同伙，抓起来！

0: 这阵前周军的主帅，我认识他。
1: 哦，他是何人？
0: 他是武则天的大将武三思。
1: 武则天的大将，怎么会来新唐啊？
0: 看来来头不小啊。是啊，此人不是泛泛之辈，我得去会会他。

你住手！薛刚，你这反贼，倒终于出现了，赶快放下武器。武三思，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要的人是我薛刚，何必为难一个女人呢？为难一个女人，她是披霞，是

0: 家人，这披侠连你反贼的家人都能做，怎么不能做我的家人？
1: 住手！
0: 薛刚，你再废话，就让这披侠死在你面前。
1: 慢着，吴三思，你别乱来啊！我知道你要的是我薛刚嘛，只要你放了披侠郡主，我就跟你走。
2: 郡妈，不要啊！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使命。
0: 薛刚，别废话，快放下武器。
2: 郡妈，我宁愿死在你的枪下，也不要跟他走。
0: 好好好，
1: 我放，我放。
0: 薛刚，死期到了。

0: 胡子，你没事吧？
1: 哎，大哥，刚才用力过猛，没收住，摔死我了！
0: 你真没用，别废话了，来，嘿。

0: 皮侠，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一定不是武三思，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

0: 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

0: 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0: 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

0: 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唐建平可以打范亚楼的主意，我们也可以。
4: 我跟小晴道个别就下来，你们在这里等着。
5: 小晴，
6: 日本人真的是要绑架大小姐？
7: 撒谎！
8: 是够硬的，
9: 还不说是吧？
7: 还不说？你永远别说了！快快快，出去！
10: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2: 危墙向身前，
11: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10: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2: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12: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3: 又发现可疑电波，
14: 太好了！
15: 别打他了，抓活了！
16: 骨头惊悚，扣押的女的，这是你太太。
10: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2: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10: 你丈夫的弟弟他叫张平君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你担心了？
17: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0: 不是生活是生存，
2: 相聚难分别更难。
18: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9: 出言！
10: 孙月倩暴露的，
11: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2: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20: 我舍不得。
21: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22: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10: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2: 6月15日，陕西卫视《悬崖》。
2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

0: 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你为什么要下班五三四？是谁派你来的？
1: 薛刚，你中计了。梁王已经派人攻打九燕山了。
0: 卑鄙！
2: 传本王命令，马上从后山进攻。
3: 元帅，可我们盼上山的探子还没有一个人回来。
2: 不管探子有没有回来，我们都要从后山进攻。
4: 元帅，虽然后山比前山平缓，可是后山的树林比较茂密，就怕他们在后山会有埋伏。
2: 你们什么意思？我们有几十万兵马，他们不过是些毛贼，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传本王命令，必须要从后山进攻，而且如果有人要后退的话，就直接命令用弓箭手射死。
5: 是。
2: 你们两个谁打头阵？就由你来打头阵。本王给你50000兵马作为前锋，不管那边埋伏有多少反贼，都要给我一个劲儿的杀进去。如果后退的话，本王就杀了你。
5: 是。
2: 你的任务是负责压阵，倘若前面的兵马有往后撤退的，你就命令你的人用弓箭手射死他们。

0: 我有预感，什么预感？周兵就快从这里攻山了，别担心，这下面就是陡坡，到时候打滚木就是了，没这么容易。怎么了？你忘了军师是怎么跟你说的？
1: 军师说放大批周兵上山，然后咱们打滚木接他们的后路。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难呐。是啊。 我也这么想的，把大批周兵放上山，然后截断他们的后路。到时候他们肯定会狗急跳墙，会为我们死打。我就担心这个。别担心，屈副元帅带着大批部队就埋伏在林子里面呢。
0: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1: 是，各有各的任务。那按你的意思。 该怎么办呢？这怎么行？军师说，只让咱们打断他们的退路。将军，你不是常常说打仗要见机行事吗？好吧，就按你说的意思去办。嗯。
2: 将军，前面全部都是陡坡，
3: 上面有情况吗？
2: 没什么情况。
3: 走，军队继续上山。
2: 是。
3: 哎呀娘，累死我了！给我打，
2: 走。

0: 情况？
1: 报告将军，前面的路全都被滚木堵挡住了。
0: 什么？不好，撤！快让兄弟们撤！
1: 好，撤！快撤！
2: 站开！
0: 什么情况？
3: 将军，后面有我们自己的部队守着，不让退啊！
0: 什么？他们不知道后面被滚木挡住了吗？
3: 报告将军，小的不知。
0: 都随我来，跟我去看看。走，
3: 走，
0: 走。烫鼻子，你干什么？
4: 带人给老子滚回家！我数三个数，如果再不回头，我立即下令射杀你。
3: 报，
4: 什么事？
3: 报，将军，我们的甲方也被人堵了。
4: 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小人亲眼看到。
4: 快看看有没有别的退路。
3: 是。
0: 我这。
3: 将军，将军，快跑！
4: 跑啊！
3: 跑！
4: 快跑！
3: 快跑！
4: 快跑！
3: 快跑！
4: 跑啊！
3: 跑！
4: 快！
3: 快！
4: 快跑！
0: 从军！一个手柄都不能放过。
5: 报告元帅，我们中埋伏了。
6: 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5: 我们的路被堵死了。
6: 我问，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5: 我们全军覆没了。
6: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
5: 我
6: 这是武皇御赐的宝剑，拿着它自行了断了吧。怎么要本王亲自动手吗？
5: 我自己解决。
6: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作为将军，就理所当然应该死在战场之上。下次不要再有这种情况，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8: 记住了，
7: 记住了。
9: 我们九渊山今天打了个大胜仗，来，大家伙儿干了这一杯！
7: 干！
10: 干！
11: 这一次，我们不但打了个胜仗，还俘获了很多俘虏，可惜没有抓住他们的元帅武三思。哎，
9: 这武三思跑了，大家伙要多加小心呐。这一仗会让武则天恼羞成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还会派更多的兵马来对付我们。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一定要加强警戒。
7: 是。

0: 周兵是从两边撤走了。
1: 好，
0: 两边都埋伏着我们的人，到时候让他们有来无回呀。
2: 好啊！
3: 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

0: 娘，
1: 奎儿回来了。
0: 哎，娘，我跟您说啊，我昨天晚上梦见我爹了。
1: 哦，那你说说你爹长啥样啊？
0: 这说来也奇怪了，我梦见我爹呀，他长着一个金刚一样的鼻子，蛤蟆一样的嘴，还有一个草包一样的肚子，走起路来啊还有点罗圈腿呢。当时啊可丑了，都把我给吓醒了。
1: 这孩子怎么能说你爹丑呢？
0: 可是娘，我梦里的那些人呢，他们都说我爹丑，还打我爹呢。
1: 谁要真敢说你爹丑，娘就割了他的舌头。
0: 娘您别生气嘛，我也只是做梦而已。那我爹他长什么样啊？
1: 你爹呀，他可是个美男子，高鼻梁，大眼睛，皮肤闪亮亮的，那睫毛长极了。
0: 真的呀娘，我爹是个美男子？
1: 那是当然。
0: 那我爹是个美男子的话，我也是个美男子，

0: 孩子，哪有这么夸自己的呀？
1: 娘，那你什么意思嘛？你说我爹是个美男子，难道我是丑八怪啊？
0: 老弟呀，我可没这么说过啊。
1: 我什么时候说是你说的了？
0: 娘，您说，我到底是不是丑八怪？
1: 奎儿，娘告诉你，你的鼻子眼睛像极了当年你爹的模样。
0: 个头啊，还比你爹高出一截，奎儿可是正儿八经的美男子啊！真的呀，娘。嘿，我爹是个美男子，我也是美男子，嘿，太好了。<笑>对了，婶婶，您都好长时间没带我们去拜佛了。
1: 拜，
0: 那不是佛，是铁将军。哎，
1: 对对对，娘是铁将军。
0: 娘，那您现在就带我们俩去拜铁将军吧。
1: 哎，奎儿，
0: 你干嘛呢？快下来！哦，娘，有什么大不了的？您看这铁将军，他又不会说话，只顾着笑，我上去看看怎么了。
1: 跪下。
0: 不会，娘，那我问您个问题，你说，这铁将军他是不是将军啊？
1: 是将军啊。
0: 那我爹他是不是元帅？
1: 当然是元帅了，你问这个干嘛？
0: 那这不就对了吗？那我更不应该跪喽。
1: 你这说的什么道理啊？哎呀，
0: 娘，那就这么问吧。您说，是我爹的官大呢，还是这个铁将军官大？我再换个问法，是元帅的官大呢，还是将军的官大呢？
1: 那当然是元帅的官大呀。
0: 这不就对了吗？那您看。
1: 我爹呢，他是一名大元帅，而这个铁将军，他只是一个将军。那我爹的官当然要比这个将军官大了，那我凭什么要跪他呀？胡说八道，快跪下！
0: 我不跪，我去打鸟去了。
1: 回来，
0: 跪不跪？不跪就是不跪，要跪也只跪我爹一个人。
1: 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跪还是不跪？
0: 不跪不跪就是不跪。
1: 哎你我
0: 哎娘。
1: 娘，你怎么还打我呀？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好，奎儿，娘问你，你爹是元帅，你是什么？我爹是元帅，那我是元帅的儿子。元帅的儿子，对吧？你爹是元帅，没错。
0: 你爹的官儿比将军大爷没错，可你是什么？元帅的儿子是官儿吗？你有本事，你将来当官儿啊，当比你爹还大的官儿啊！我将来一定会当比我爹大的官儿的，我就是不想给他下跪。
1: 跪下！
0: 跪下就跪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什么铁将军嘛？我告诉你，总有一天我肯定能超过你，做更大的官。别说了。
1: 你说什么？
0: 娘，没什么，咱们该走了吧？
1: 走吧。
0: 娘，婶婶。
1: 哎，奎儿、娇儿，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娘，孩儿又做梦了。
1: 奎儿做什么梦了？
0: 孩儿又梦见我爹爹了。孩儿每次睡觉之前都会想一想我爹爹，想着想着就成了梦了。在梦里，孩儿还有我爹，还有一大堆的士兵都坐在大山里呢。
1: 奎儿，快别说了。
0: 娘，您不是说过吗？挑一个好日子，就带我和薛娇去找我爹呀。
1: 娘是说过，但也不是现在啊。
0: 娘，可是我在梦里梦到我爹爹被五三四给抓走了，我和薛娇去救我爹，救到我爹了，我爹又不理我俩，他一个人走了。
1: 奎儿，娘知道你想念你爹，这样好不好？三天之后，咱们三个一起去找你爹。
0: 娘，要不咱们现在就去找我爹吧？
1: 现在？
0: 对啊，您不是说等孩儿长大了再去找我爹吗？孩儿现在已经长大了。
2: 是啊，婶婶，您就现在带我们俩去呗。
1: 好，我们三个现在就去找你爹。奎儿、娇儿，要是休息的差不多了，我们就上路吧。
0: 好，娘。可是娘，咱们到底去哪儿找我爹呀？
1: 九燕山。
0: 孩儿就知道我爹呀，在九燕山当元帅呢。
1: 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
0: 好多人都跟孩儿说啊，而且他们还说呀，我爹可厉害了，他不仅当了元帅，还要把那个武则天给拉下马。哎，
1: 别乱说话。奎儿、娇儿，你们俩记住。你的爹爹是大元帅，是个很厉害的人，但是如果有人问你，千万别说薛刚是你爹。
0: 娘，孩儿们早就知道了，而且您跟我们说了很多次了，放心吧。我们如果说出我爹是薛刚的话，那我们就得被杀头了。
1: 奎儿记得就好，这里离九燕山还有一段距离，还有好几天才能到呢，我们赶紧上路吧。
0: 嗯。
1: 到了。
3: 哎，站住！你们什么人啊？
0: 哪来那么多废话呀？赶快放我们进去！哎，
3: 你们几个是不是来要饭的呀？
0: 你才是要饭的呢！我看呀，你爹是要饭的，你娘是要饭的，你奶奶是要饭的，你爷爷是要饭的，你们全家都是要饭的。
1: 奎儿，
3: 你敢骂我？
0: 我不仅要骂你，我还要打你呢！
1: 奎儿，不得无礼。这位大哥，真是对不住啊！我们几个是从黄草山一路走过来的。都走了几天几夜了，是专门来投奔薛刚的，请您行个方便，让我们进去吧。
3: 我们大当家的不在山上。
0: 什么狗屁大当家的？我问你，你们元帅是不是薛刚啊？
3: 对对，是元帅。可我们九燕山上的兵将也管薛元帅叫大当家的。
1: 这位兄弟，你刚刚说你们大当家的他不在山上，
3: 你们到底是薛元帅他什么人啊？
0: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呀？你别啰嗦了，没听到我娘问你吗？
3: 要不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去禀报二当家的。报告二当家的，山下有个女人说是要找薛元帅。
4: 哦，他们是什么人？
3: 看样子应该是薛元帅的家人。
4: 家人？
3: 还有那个男的像极了薛元帅。
4: 好，快快叫他们进来。
3: 这位大姐，我们二当家的请您进寨说话。
1: 啊，谢谢这位大哥。
3: 这位就是我们二当家的军师，我把这位大姐带上来了。
4: 啊，下去吧。
3: 是。
4: 请问这位大姐是？
1: 我认识你，你可是当年薛刚的结拜兄弟。
4: 啊，正是， 我乃徐美祖，是九燕山的军师。啊，
1: 那这么说，你现在是薛刚的手下？
4: 啊，是啊。
1: 那我问你，薛刚呢？
4: 这，你是？
1: 对啊，我叫季鸾英，是薛刚的夫人。啊，
4: 嫂子在上，请恕小弟一拜。
5: 拜拜拜拜，拜什么拜呀？我问你，我爹在哪儿呢？
4: 你是
5: 我？那你看我长得像谁啊？
4: 笨蛋！
5: 我告诉你吧，我就是薛刚的儿子，薛奎。哦，
4: 哎呀，我的好侄儿，你都长那么大了。
5: 谁是你侄儿啊？快点告诉我，我爹他在哪儿呢？
1: 奎呀，好好说话，不得无礼。
4: 好，嫂子，你先请坐吧。他被九幻公主给抓走了。
1: 什么？
5: 牛鼻子，你要敢乱说话的话，小心我打死你。哎，
4: 侄儿，我说的是实话，没有骗你。
6: 爹呀，您知道吗？孩儿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叫您一声

0: 知道爹爹已经死了。现在早知道这样，打死孩儿，孩儿也不来了。
1: 葵儿，别难过了。谁说你爹爹死了呀？
0: 娘，我爹都被武则天抓走了，他现在还能活吗？
2: 是啊，你爹只是被抓走了，死活还不知道呢。嫂子，嫂子，既然你们进来九原山了，就多住几天吧。哎，
3: 不住了，一天都不住，又看不到我爹。
1: 徐军师，我们还是不在这里待了。你看奎儿这脾气，在这待下去，我还真不知道他会闯出什么祸来呢。
2: 好，薛大哥现在情况不明，你们一走，薛大哥要是回来，哎呀，一定会大骂我徐某人的。
1: 别再劝我们了，我也觉得我们还是先回黄草山等消息比较稳妥。
2: 也好，那我就多派几个人送你们吧。
1: 真的不用了，人多反而更麻烦，我们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就是麻烦你有薛刚的消息就赶紧派人告诉我们。
2: 好，请嫂子放心，一有薛大哥的消息，我立刻放心哥告诉你们。
4: 娘，你看那儿，我们在那儿休息一会儿吧。
1: 好啊。
4: 娘，
1: 嗯，
4: 您是不是渴了？要不我跟薛娇去给您找点水来喝吧。
5: 嗯，
1: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5: 婶婶，您就休息一会儿吧，有我们两个去就行了。
4: 就是啊。
1: 好吧，你们俩注意安全。
4: 嗯嗯，走
5: 走。
1: 快去快回啊！
4: 知道了。
6: 哎，徐娇
5: 啊，
6: 过来。
5: 哎，他们是什么军队啊？
6: 依我看，这些狗兵就是武则天派来的。
5: 你怎么知道？
6: 哼，你傻呀？没看见上面写着个武字吗？
5: 还真是他们的军队。
6: 这正好，这是冤家路窄呀！今天我要把他们全部杀掉。
5: 不行，你不能去。
6: 我才不管呢，我要把他们通通都杀掉。
5: 万一他们不是武则天的人马呢？
6: 那我不会问他们呀。
5: 薛奎，你这样出去，他们人多，你会吃亏的。
6: 我才不管吃不吃亏呢。既然来杀我爹，我就要杀了他们。我要把他们一个个都杀掉。
5: 薛奎，你爹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你怎么能说你爹死了呢？
6: 你没听到牛鼻子说吗？我爹是被武则天的军队带走的，既然被他带走了，那我爹的性命就难保了。既然有胆量杀我爹，那我就有胆量杀了他们。
5: 不行，那也不能让你去。
6: 放开我，让开。
5: 哎，薛奎，不行，我赶紧通知婶婶。
7: 嫂子，今个拦截大周军队，就不怕被我们打扁吗？
4: 哼，爷爷，我今天就告诉你，能打扁你爷爷的人，现在还没有出事呢。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武则天的军队？
7: 小家伙，口气还真不小啊！
4: 别跟我废话，我问你们呢，你们是不是武则天的军队？
7: 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就是周朝武则天的天兵天将。快快让道，放你一条生路，不然你会死得很难堪的。
4: 爷爷，我找的就是你们，我要替我爹薛刚报仇。
5: 婶婶，不好了，婶婶。
1: 啊啊，娇儿，出什么事了？
5: 薛奎他跟武则天的人马打起来了。
8: 报告武元帅，前方有个小孩非常厉害，杀了我们很多的将士。
9: 一个小孩？
8: 是的。
9: 连一个小孩都对付不了？
8: 这个小孩子非常厉害，他说我们杀了薛刚，他要为薛刚报仇。
9: 那小孩什么来头？
8: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听他的意思好像是反贼。

0: 你是谁呀？哼，你又是谁呀？听说你是薛刚的儿子。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啊？
0: 对，我就是薛刚的儿子。哦，薛刚的儿子如今都长这么大了，武艺如何？来，让叔叔来试一试。

0: 武三思，
1: 纪鸾英啊，十几年不见了，这还是花容月貌，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0: 武三思，你一个大男人欺负儿子算怎么回事？
1: 哎，本王刚刚在九燕山打了败仗，正没地方撒气，刚巧遇到你们几个，看来上天对我不薄啊。
0: 你这个混蛋，奎儿，他就是当年杀害了我们薛家和杀害了你外祖父的仇人。
2: 原来你就是我们家的大仇人，武三思，今天你的死期到了，受死吧！
1: 放马过来
2: 啊！好，快点！

0: 把他们全给我带走，押回去。报，
1: 二当家的，我们收到大当家从新堂发来的信，呈上来。
0: 是。
1: 。好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九燕山的大当家已经从新唐借得了120万的兵马，马上就要回来了。
2: 哎呀，太好了！
3: 太好了！
2: 120万。

0: 中原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回去了。现在新唐六郡的百万人马交给我，我必须把这千斤重担挑好，要做到爱兵如子。押粮官是我的夫人，先锋是王叔，我薛刚一定要重振大唐乾坤。
1: 报告元帅，前方就是锁阳城了。
0: 好，马上派人给锁阳王窦一虎送信，就说我通城府薛刚带了百万大军回来了。
2: 报。
3: 侯爷，这是薛元帅送来的书信，
2: 呈上来吧。你下去吧。
3: 是。
4: 好啊，好啊，果然不出我所料，刚儿这孩子就是有大出息呀。好，太好了。夫人，你看。
5: 好啊，哎呀，好。
2: 朵儿，
3: 是
2: 我们一起出城去迎接刚儿。
3: 是。
6: 三哥哥，三哥哥，快快快，快找三哥哥！
7: 公主，您在做梦呢？
6: 我刚才我梦到我三哥哥被我皇娘杀死了。

0: 是薛刚不是一直在心疼吗？
1: 是，幸好是个梦。不对不对，我三哥哥现在应该已经回中原了。不行，我要去找他。
0: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
0: 碧霞郡主一直陪伴在薛大哥身边啊。
1: 我不管，反正我要看到他，看不到他的话，我会疯掉的。
0: 那我们找个时机，悄悄地出城。
1: 对，悄悄出城，越快越好。
2: 侄儿薛刚，拜见姑父姑母。
3: 刚儿不必多礼。
2: 姑父姑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夫人，兴唐郡的披霞郡主。
3: 好啊，
1: 好
3: 啊。没想到刚儿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夫人回来。
1: 是啊，好。
3: 好。刚儿，里面请。
2: 好。
4: 反贼薛刚不在九燕山，你竟然会吃败仗。
5: 回禀陛下，这九燕山四周山高坡陡，他们使用滚石和滚木，我们的大军根本上不去。
4: 照你所说，我们就应该吃败仗了。
5: 这……
4: 朕听说你用替身去新唐追杀反贼薛刚，可有此事？
5: 回陛下，陛下虽然命臣去剿灭九燕山的反贼，但是臣心中一直怀疑这反贼薛刚依旧还在新唐，所以……
4: 你好大的胆，竟敢兵分两路自作主张！
5: 臣罪该万死。
4: 本来你应该集中兵力就能攻下九燕山，
5: 请陛下恕罪。
4: 据探子回报，反贼薛刚从新唐六郡借到100多万兵马，已经在回城途中。如果你听朕的话，一早将九燕山拿下，就可以端他老巢。现在是放虎归山。
6: 陛下，臣有一计可以攻下九燕山。
4: 什么方法？
6: 火攻。
4: 既然可以用火攻，那为什么不用？
5: 回禀陛下，如果选择火攻的话，要等到冬季才好。冬季之时，这个九燕山林木干枯，到时候我们只要截住主要要道，不让他们下山，然后在四周点火，就可将反贼活活地烧死在山上。
4: 这个方法好，但是要等到冬天，万一在这段时间反贼造反，你叫朕如何是好？
5: 陛下，反贼他们应该没有这么快动手吧？
4: 哼，你将这些反贼想得太好了。朕觉得他们很快就会攻打过来。
5: 回禀陛下，微臣这次虽然没能攻破九燕山，但是截获了薛刚的妻子纪鸾英，还有他的儿子薛奎，还有薛娇。
4: 哦，真的？为什么不早说？人呢？
5: 现在就在殿外。
4: 将他们带上来。
7: 将纪鸾英、薛奎、薛娇押上殿来。

0: 你们想不到会落到朕的手里来吧？
1: 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0: 朕想把你们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2: 老太婆，你赶快把我们放了。
0: 反贼薛刚的儿子，你死到临头了。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4: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

0: 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

0: 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儿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刻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

0: 都在百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好。
2: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呀。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十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

0: 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唐建平可以打范亚罗的主意，我们也可以。
6: 我跟小青道个别就下来，你们在这里等着。
7: 小青，
8: 日本人真的是要绑架大小姐？
9: 撒谎！
10: 是够硬的，
11: 还不说是吧？
9: 还不说？就永远别说了！快快出去！
12: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13: 喂，我还在加班。

0: 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9: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5: 9块9？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15: 号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2: 能不能拍？
3: 结婚？
1: 我结婚？
4: 你赶紧回去吧！
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4: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 不是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离婚呀！
2: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4: 什么破玩意儿！
7: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8: 打住，
9: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7: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0: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1: 别打了。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快就知道了。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东西。

中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

0: 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6: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7: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6: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8: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6: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7: 张飞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5: 一定是凤田里面有奸细。
8: 我知道你没杀过人，现在实在没办法。
9: 他们为什么
10: 不能解决了他？
9: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6: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8: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7: 我不该回来，
11: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8: 周乙是共产党，
7: 这不可能。
8: 你和周乙都各自有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6: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9: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8: 想过，没有后路。
6: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12: 唐建平可以打范亚罗的主意，我们也可以。
13: 我跟小晴道个别就下来，你们在这里等着。
7: 小晴，
14: 日本人真的是要绑架大小姐？
15: 撒谎！
16: 是够硬的，
17: 还不说是吧？
15: 还不说。
14: 别说了，
15: 快快快，出去！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9.9元体验面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1: 论语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我坐的是大饼，
2: 我坐的这个是火山。
1: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星月姐姐。小朋友们好呀，
4: 星月姐姐好。
0: 哎，欢迎小朋友们，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
3: 欢迎你们。
0: 丝路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这里呢地处秦岭南麓，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康养之城。与此同时呢，它也是秦楚文化交融之地，当然这里也是中国有名的花鼓艺术之乡，民间艺术之乡。
3: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有陕西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呢也是陕南文化当中的一块活化石。大家知道活化石是什么吗？
5: 恐龙的化石。
0: 恐龙化石，
3: 听见我说活化石了是不是？
6: 是一些碎石头。
3: 好，
6: 我觉得活化石是古琴。
3: 有古琴的。
7: 我觉得活化石是皮影戏。
8: 我觉得活化石就是在古代就发展，然后传承到现在的东西。
0: 比如说它是什么呢？
8: 大鼓。
0: 大鼓
3: 啊。来，那我给大家来揭秘一下啊，这个陕西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就是镇安鱼鼓。哇哦！那么我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给大家邀请到了镇安县剧团的老师们，给小朋友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鱼鼓表演。你们想不想看呀？
4: 想。

0: 小朋友们刚才的表演精不精彩？
1: 精彩。
0: 嗯，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夏老师。
2: 哦，欢迎老师。
0: 老师你好。
2: 好。
0: 嗯。
2: 老师，刚刚小朋友们也看了精彩的鱼骨表演了，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好奇啊，镇安鱼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呗。
3: 咱们的乐器分为四种，小朋友都可以看见，一个、两个、三个。

0: 个四个，嗯，这个为竹筒为主要乐器，嗯，然后我手上这个呢叫小钵，
1: 小钵
0: 这个叫做简板，
1: 简板，
0: 对，我右手拿的这个叫做鼓尺，
1: 鼓尺，
0: 咱们俗称呢一拍三响，哦，一下两下三下，对不对？哦，哇，
1: 这个是这里是发声的，
0: 是的，是的，哦，所以我们叫做三下响，
1: 三下响，
2: 我觉得有点难呀，一只手要拿三个乐器，
1: 对呀，啊，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乐器，唱词也得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0: 唱词我们基本在浙江当地是流行的最主要唱词是七字句，
1: 七字句，
0: 对，基本歌词都是为七个字，就比如说鱼骨本是一根竹，生在中南山里头，蟑螂直府来砍倒，李郎拉他出深沟，等等，啊，
1: 明白了，
0: 对，是，
1: 好，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学习一下鱼骨呢？
2: 那就开始分组学习吧。好，小朋友们，现在老师给大家教几个简单的动作，好不好？
3: 好。
2: 我们先把鱼骨抱起来，架在这里，然后可以往后放一点，给前面留短一点。对，一个手抱住，还有一个手把这个拿在手里，然后这儿可以敲两下，可以一边敲一下这里，然后打一下这儿，顺势这个筷子就打到这个地方了，一边敲一边就碰到这个，对了，是不是咚咚咚咚，看到没有，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看到没，就是这样一边敲这里可以连带着咚。现在呢跟着老师学两句鱼骨的唱法，好不好？
3: 好。
2: 我们现在学第一句，
3: 鱼骨本是一根轴，
2: 对，鱼骨本是一根轴，我们这儿的方言叫轴，其实它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竹子，这个鱼骨就是用竹子做的，来我们试一下啊，预备起，学了才几遍就学会了。

0: 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鱼骨本是一根竹，
1: 鱼骨本是一根竹。
0: 对，第二句是生在终南山里头。

0: 其实我们今天一来到这个山清水秀的镇啊，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典故。
1: 什么典故？
0: 高山流水
1: 遇知音。
0: 是的，它其实呢讲的就是伯牙与子期的故事。
1: 是，
0: 古代呢有一个琴艺超级厉害的人俞伯牙，可是呢他一直觉得没有人能够读懂他琴声当中的悄悄话。
1: 是，
0: 直到有一次呢他遇到了一个叫钟子期的人。当他弹这个高山的时候，钟子期会说哇像大山一样雄伟，可是当俞伯牙弹到流水的时候，他会说哇像大河在流淌。所以说呢，钟子期长了一双非常神奇的耳朵。

0: 耳朵，他能够听得懂俞伯牙琴声当中的心意，所以他们两个人呢也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后来呢，钟子期永远的离开了，俞伯牙呢就觉得永远不会再有人懂他的琴声了，所以自此之后他就不再弹琴了。所以说古琴呢其实也升华成为了心灵相通、精神共鸣的一种最高的载体，知音一词呢也由此而来，成为了千古绝唱。
1: 小朋友们，刚才新月姐姐讲的这个典故呢当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用到了一个乐器叫古琴。
0: 是的，
1: 大家想不想去体验一下？当然在这里呢还有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学馆，想不想去打卡？
2: 想。
1: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接下来呢就要带领大家一起在国学文化的海洋里面一起去遨游一下。国学呢就好像是漫天的星辰，它每一部作品都极其的耀眼。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老师。
3: 好，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国学大讲堂。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内容是论语。不知道各位小朋友有没有人知道论语，在你的印象当中论语又是一部怎样的存在？
4: 论语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哇，
3: 非常好非常好，给他鼓掌。
5: 我觉得论语是一种比较独特一点的文言文，它讲述了很多道理。
6: 我觉得论语就是把孔子和他的学子发生的有用有意义的事情记录在这本书上。
7: 我认为是孔子在那个时候把他认为有用的道理写成了一些话，并记录在了这本书上。
8: 我觉得论语是孔子与弟子在讨论与学习。
3: 在大家的发言当中，我们已经得出了论语这部著作的一个含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学习论语的第一章。子曰，
1: 子曰，
3: 学而时习之，
1: 学而时习之，
3: 不亦说乎？
1: 不亦说乎？
3: 有朋自远方来，
1: 有朋自远方来，
3: 不亦乐乎？
1: 不亦乐乎？
3: 人不知而不愠，
1: 人不知而不愠，
3: 不亦君子乎？
1: 不亦君子乎？距今约2500多年的《论语》呢，时至今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书中所讲的善良、正直、孝顺、勤勉。我觉得这些关键词不仅仅是对今天的孩子们，更加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起到借力的作用。我想今天孩子们口中所读的我们刚才的第一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仅仅是我们诵读的简简单单的这样一句论语，更加能够成为他们人生当中的座右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看看新月姐姐那边他们探访的怎么样了。
9: 我做的是大饼，
10: 我做的这个是火山，
11: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那现在呢，我们小朋友已经换装完毕了，我们给大家呢也是邀请到了金台书院的胡老师，我们给老师打个招呼好不好呀？胡老师好。
3: 小朋友们好。
2: 老师，您今天就给大家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古琴的魅力吧，好不好？
3: 哎呀，太高兴了，看到这些天使宝宝们来到我们的金台书院。那我先有一个问题想问到大家啊，有谁认识眼前的这床琴呢？
4: 这是古筝。
2: 哎，古筝。哎，古筝是有这几根弦吗？古筝有多少弦呀？
5: 21。
2: 对，21根弦。古琴，
3: 大家讲的琴棋书画的那个琴呢，就指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床古琴。它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啊，它就是有几根弦，大家数一下，
4: 1、2、3、4、5、6、7，7根弦
3: ，对，
2: 七根弦，
3: 它也叫七弦琴。大家再数下前面那个点有多少个？
4: 1、2、3、4、5、6、7、8。
3: 13个弦，13个弦呢，它就表示一年的12个月，还有一个点表示什么呢？又多了一个闰月，然后上面是圆圆的，底下
2: 天圆地方，是不是
3: 天圆地方？这底下，看，这是叫龙池凤爪，叫燕足，这是我们古琴的一个结构。我们古琴长是，它是3尺6寸5，就表示一年的365天。最面前的这一根弦是一弦，大家从一弦，就弹到五弦，就可以发出特别有韵律的节奏的声音。
4: 最底下的这个吗？
3: 哎，对，从面前的哀序弹过去，7、6、5、4、3，再弹到5、4、3、2、1。
2: 我们弹一下7、6、5、4、3，好不好？来，预备，开始。
3: 漂亮的老师弹得好。
2: 对，5、4、3、2、1。
3: 5、4、3、2、1。
2: 对。预备，开始。7、6、5、4、3。
3: 对，一个手。

0: 刚刚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小朋友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认真。我觉得古琴对于你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乐器，同样呢也是一把打开传统文化大门的钥匙。而通过今天的学习呢，我相信他们的心中一定会种下一颗关于传统文化的种子，这一颗种子会随着你们的成长生根发芽，而古琴文化也一定会成为陪伴你们终身的精神财富。那最后我们把掌声送给自己，送给老师，好不好？谢谢你们。好的，那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地方呢，就是正安的陶瓷工作室。那在这儿开始之前呢，姐姐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谁知道中国用英语怎么说呢？
1: 举手回答。
0: 啊，这么多人知道呀，那大家一起来大声告诉我。
1: 非常对。
0: 但是 China 除了中国的意思，谁知道还有别的意思吗？这么多人都知道呀。
2: 就是陶瓷的意思啊。
1: 陶瓷
0: 一下子解答今天的秘密。所以说陶瓷呢，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商品，它呢也见证了许多商贸往来的繁荣景象。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也可以在这里来体验一下制作陶瓷，大家期不期待呀？
1: 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黄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好不好？
0: 好。那我们掌声欢迎黄老师。
3: 好，主持人好，小朋友们好。今天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正安陶瓷非遗传承工作室。我们正安陶瓷的话，它始于1771年，到现在的话已经有250年的历史了。主要工艺呢分为备料、拉坯、彩绘和烧制。今天咱们能体验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拉坯成型的这个过程和后面的彩绘装饰。这个机器开始转起来了，然后我们用手沾水，沾完水之后直接用你的手护住这块泥料，咱们就可以开始做咱们想做的形状了。咱们现在先看这个杯子它怎么做出来，就是它已经从一块泥变成了一个杯子的形状了。当我想让这个杯子有一点点形状的改变，是不是它还可以变成一个更胖的、更圆的？然后我用手捧着它，它还可以变成一个更瘦的、更细的，是不是？我们把它的脖子的部分给它收进去一点，这个花瓶的形状已经出来了。好，接下来的话咱们就开始体验这个拉坯的环节了。

0: 我坐的是大饼，我坐的这个是火山。
1: 那你这个火山做好了，准备送给谁呀？送给我啊。
2: 嗯，谢谢你。
0: 我做的是一个碗
1: 啊，一个碗。那你做好之后准备怎么办呀？把这个
0: 带回家晾一下。我做的这个是花瓶。
1: 花瓶。
3: 我做的是一个碗，它的边是就是像波浪形的这个。
0: 因为我不会做花瓶，所以才做了一个碗。
1: 啊，这是个碗。你拿这个碗打算盛什么呀？
0: 我打算盛各种各样的饭。
1: 你这是个水杯吗？
0: 是的。
1: 啊，那你为什么要做一个直口的水杯呀？
0: 不喜欢喝碗的水杯，
1: 它这个沿儿都给刮了。
4: 你是怎么处理了一下，它就掉了呢？
1: 我觉得它现在像一个喝汤的碗。
4: 花盆儿？
0: 不对，
4: 碗。
0: 对，我做的是鱼缸。
4: 鱼缸，这个是真的蛮像鱼缸的，里头还有水。介绍一下做的是什么？
3: 星星。
4: 星星。
3: 陶瓷碗。
4: 陶瓷碗。
3: 我本来想做碗，可是我发现那个这个边有点太低了，所以我就做成盘子了。
2: 一个展台。
4: 展台。
2: 对，
4: 上面应该展示什么东西？
2: 上面应该展示一把剑，或者说

0: 漂亮呀！陕西，你看，我们丝路小脚印啊，带着小朋友们领略了陕西这么多的绿水青山、城市风貌，还有非遗文化。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正是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大家才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古老的丝绸之路呢。其实也传递出来了很多的文化、艺术与传统。而我们今天呢，在镇安与非遗文化相遇，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古丝绸之路精神的一种最生动的体现了。
1: 没错。
0: 所以在这儿呢，姐要问一下大家啊，大家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2: 我学会了怎么演奏鱼鼓这个乐器。
3: 我今天学会了怎样拉胚。
4: 我今天学会了做陶瓷，陶瓷是用黄泥做的。
5: 古琴它像古筝，非常美妙。
0: 美妙。
6: 然后收获了一个漂亮的陶瓷小碗。然后这一天的旅行学习，我也感受到了这些非遗文化独有的魅力。哇，
1: 特别好。那么明天呢，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大家期不期待？
7: 期待。
1: 那我们最后给自己加油一下好不好？加油。

0: 接下来我们要用手中的画笔对我们面前这顶看起来有点朴素的草帽进行装饰，好不好？
1: 好。

0: 的这些这个帽子上有很多爱心，有黄色、蓝色、粉色的，这样子显得它非常的多巴胺，然后有夏天的感觉。
1: 哦，它是为彩虹为主题，它上面有很多颜色，上面还有我喜欢的图案，然后我对这个帽子非常满意。
2: 我这个草帽呢，我运用了一些草莓，还有另外的其他配色。之后这个草莓呢，是代表着夏日的清凉，底下的这些帽檐是代表着紫色的花丛，之后呢，这些小花代表着夏天的生机，顶上的这个橙色，我代表了太阳。
3: 我画的是菠萝和西瓜，菠萝，它吃了也很凉快，西瓜吃了也很凉快，然后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4: 我画的是个彩虹和四个西瓜，彩虹是这一圈，我就先把中间这个红色画了，然后就挨着往过画，从浅到深，然后再画这个。
5: 它这个是三种颜色，黄色、绿色、蓝色，中间是这个西瓜，就是西瓜画的时候，和黑色给搞得它变搞黑色了。时候想给它弄一下，刚一摸上面粘手上，刚一摸上面粘手上。
6: 我这个草帽是用我

0: 山清水秀的地方，大家想不想体验非遗扎染呢？
1: 想。
0: 啊，那什么是非遗扎染呢？我们也给大家请到了徐老师，我们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老师。夏日扎染体验呢，它同样也是一种非遗的一个扎染体验。像我们今天呢所用到的材料就是这块方巾、白布，还有我们的这个小皮筋，以及我们的这个小卡子。扎染呀，它是学习到云南大理白族的一个工艺，像在2006年就已经被列为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像等一会儿呢给大家所用到的一个染料，也是从我们镇安当地的就是天然染料，从板蓝根还有艾蒿等这些植物天然的植物所提取出来的染料，通过发酵和氧化之后所形成的。那像大家等会儿也可以观察到，像我们的染料桶里它是绿色的，因为它经过氧化之后会变成蓝色。那今天呀，就让我们一起化身为小小非遗的文化继承人，我们一起来行动好不好？
1: 好，
0: 开始吧。

0: 孩子们的一幅幅作品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根白绳，一张白布，在他们的手中晕染出来了千变万化的这种艺术与自然之美。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次色彩的触碰，更是一场文化的奇妙触摸，一次自我的心灵成长。而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在这里有所收获。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了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进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4: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5: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在这两天夜当中，回想一下，我们真的带孩子们去体验。

0: 量好多。苏轼呢有一句诗叫此身归处是吾乡，你看一座秦岭深处的小城总能带给不同地方的人一种家的感觉，这种家的感觉就是祥和安定的感觉。嗯，
1: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你看这些鱼鼓声也好呀，又或者说是这些拉坯的泥浆，还有扎染的蓝白草帽的色彩，以及还有孩子们的这些琴声书韵，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场手工课，
0: 是
1: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们专注的眼神、灵巧的双手，还有他们开心的笑容，其实都在为这本童话书去写他们自己的最精彩的篇章。
0: 没错，
1: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们亲手触摸的这些魔法，其实我觉得在他们心中已经种下了一颗种子。
0: 是，
1: 这颗种子是连接着镇安山水和千年智慧的种子，也愿它呢能够带着这份童话的光，在未来生根发芽，向大家讲述我们小朋友眼中独一无二的镇安。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大家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四

0: 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耶，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5: 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7: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所以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

0: 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西安多云转阴，27到39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阴，27到39度。榆林多云，18到32度。延安多云转阴，18到32度。铜川多云转阴，22到35度。宝鸡多云转阴，22到36度。咸阳多云转阴，26到39度。渭南多云转阴，24到39度。汉中晴转阴，22到35度。安康晴转阴，21到36度。商洛晴转阴，18到33度。杨凌多云转阴，25到39度。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阴，23到33度。

0: 好汉，常年千年，谢莫潘强两个，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吾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哎呦！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统筹推进文物系统性保护和非遗活态传承，让三秦大地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1: 我省持续聚焦新质生产力，打通从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到产业应用最后一公里的转化通道，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
0: 西部首条二氧化碳专线在陕西榆林开工，不仅能把工业废气送到地下封存起来，还能多产油节约水。
1: 安康蚕种厂与乌兹别克斯坦企业签订12万张蚕种订单，预期收入90万美元。
0: 未来一周，陕西晴雨交替，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陕西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统筹推进文物系统性保护和非遗活态传承，让三秦大地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真正成为滋养百姓精神、服务人民生活的宝贵财富。
2: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秦陵考古发现展厅里，智慧文物大屏与互动体验系统前人头攒动。来自江西的游客邓军康与家人第一次走进秦兵马俑的世界，他们轻点触摸屏，将一尊尊兵马俑缓缓旋转放大，连铠甲上的边绳与眉目轮廓都清晰可见。
3: 通过这样的设计，我们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可感可知，然后离我们平时的那个感觉并不遥远。
4: 通过数字沙盘、智慧大屏及互动系统，让观众看得更清，学得更多。最主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呢，观众对文化遗产的参观方式从被动参观到主动学习。
2: 近年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持续推出文化遗产监测平台、文物库房可视化管理系统等一系列智慧化管控体系，夯实遗产监测与保护工作。这既是对文物本体的守护，也让历史遗产保持本真原貌，完整真实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使海内外游客读懂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科技赋能之下，厚重的兵马俑不再冰冷遥远，以更亲切的方式走进人民生活。
5: 我们还定期对馆藏文物进行数字化采集，利用采集到的3维数据，我们上线了一系列的数字展览，让千里之外的游客不到现场也能身临其境。
6: 秦陵博物院将紧扣世界文化遗产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工作要求，全面落实遗址管理的各项任务，深化动态监测、风险管控和科学保护，筑牢遗产安全屏障，持续优化保护管理模式，全力守护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延续性。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在秦岭深处的柞水县凤凰古

镇，这个原本只在本地知名的百年铁匠铺，因热播剧主角再次取景而广受关注。影视热度为古镇引流聚力，让尘封的铁艺、古朴民居转变为可观赏

0: 三仙归洞。作为20出头的青年传承人，他大胆突破传统传播局限，为古老的画山戏法注入年轻活力。
1: 在过去啊，我们多在庙会集会上进行一些表演，现在啊，带进校园，走进社区，搬上网络，非遗其实它不是固步自封，只有不断的年轻化、大众化、普及化，才能真正的活在当下，代代相传。
0: 近年来，陕西省充分发挥非遗资源优势，坚持在传承中守初心，在创新中求突破，走出一条政府引导、企业主导、传承人带动的非遗转化利用之路。目前全省拥有人类非遗项目5项，国家级非遗91项，省级非遗1161项，非遗资源体量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2: 我们将深入挖掘开发用好特色非遗资源，统筹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活态传承和融合创新，加快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实施非遗工坊提质增效工程，推动非遗跨界融合发展，加快非遗数字化建设，办好黄河记忆非遗大展等活动，讲好陕西非遗故事，让更多优质的非遗成果惠及三秦百姓。
3: 陕西持续聚焦新质生产力，打通从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到产业应用最后一公里的转化通道，在产业变革中向纵深推进。
4: 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成立的量子科技交叉研究院正通过整合优势科研力量，积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
5: 西电有50多个老师从事量子方面的研究，但是呢，都是散落在学校各个学院，没有一个专门统一的调度机制。所以基于这个，西电现在成立了一个量子科技交叉学院，然后作为一个总体的一个攻关。量子科技是国家15规划的一个重点，也是未来的一个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行业。
4: 量子科技交叉研究院如同一条金线，将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散落的珍珠串联成项链。研究院聚焦量子技术与雷达通信优势的融合，力求走出一条具有电子信息加特色的差异化发展之路。
5: 量子计算未来在破解密码这个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也可以作为我们量子算力的一个补充，未来包括量算融合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4: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周慧新教授正带领博士生团队探索如何借助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突破传统光电传感技术面临的物理极限瓶颈，力争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抢占先机。
6: 积极引入量子传感等前沿技术，继续加强光电成像和智能感知方面的技术研究。另一方面，加强与量子测量、量子测控与信息处理等方面的接口研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服务于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的未来产业的发展，强化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打造国内不可替代的特色研究高地。
4: 面对半导体这一现代工业的神经中枢，西安和奇光电科技将主攻方向聚焦于半导体领域的火候控制，致力于攻克测温这一关键环节的卡脖子难题。凭借国内首创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将半导体测温这一核心工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7: 一开始我们主要是在电力行业，但目前呢，为了应对国内的这个国产替代以及解决这个卡脖子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主要的供电领域是在半导体设备的这个工艺控制。简单的一点的理解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这个做菜过程中的火候，让每一个设备都可以做出一模一样且非常好吃的这个菜。
4: 目前这家企业在半导体领域已拥有荧光测温、红外测温等4项测温技术，产品应用于半导体、电力、铁路、石油、煤化工、医疗等领域，业务遍布国内32个省市和海外40多个国家。
7: 我们现在有200余项知识产权，以荧光测温技术为例，我们突破了长寿命稀土材料的制备以及荧光探头封装等关键技术，这2项技术均为国内首创，其性能同比国际产品要更优越，今年相比于去年，销售额可以实现翻倍。
4: 未来陕西将结合科教工业与前瞻布局发展新智生产力，依托重大设施和实验室夯实原始创新，通过深化三项改革，打通

0: 成果转化读点，聚焦机器人、光子、 AI、 低空经济等新赛道，以链长制构建产业生态，组建百亿科创募基金，推动区域协同，优化创新生态，培育未来产业。
1: 我国西部地区最长的二氧化碳输送管道在榆林开工建设。根据项目规划，未来20年内，这条管道不仅可以将上千万吨工业废气输送至地下进行封存，还能助力油田增产上百万吨石油，节约上百万吨水资源。
2: 6月12号，总投资16.4亿元的延长石油 CCUS 项目在榆林靖边工业园区开工。CCUS 是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的英文简称。该项目将建设一条全长146公里的二氧化碳运输管道。这条管道一头连接着当天同步开工建设的90万吨二氧化碳补给提纯装置，另一头连接着靖边和安塞三个油区的170多口油井。
3: 这是陕甘宁黄土原地貌首个集二氧化碳普及、管道输送、区油封存及安全监测于一体的全流程一体化示范项目。新建的二氧化碳管道长度是目前我国西部最长的二氧化碳输送管线。
2: 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技术之一，它将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经过补给输送并注入含油气地层，利用其躯体油气的同时实现二氧化碳的地质封存，是全球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大规模快速减排、迈向碳中和的关键技术路径之一。延长石油二氧化碳输送管道项目建成后，每年可输送二氧化碳280万吨，将改变目前主要靠罐车拉液体二氧化碳成本高、效率低的状况，实现24小时不间断供气，运输更加安全高效。
4: 鄂尔多斯盆地这块的是新型单斜，它没有发育大量的这个构造或者断裂带，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有力的保证了就是我们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层中了，不会这个二氧化碳有就是泄漏的这个风险。
2: 陕西是我国最早研究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的省份之一。早在2015年9月，中美元首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延长石油就被明确选定为两国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合作项目的实施主体。经过多年攻关，延长石油已累计向地下注入二氧化碳超过50万吨，示范区的原油采收率比传统注水开采提高了约8%。此次新建的二氧化碳长输管道将于明年6月底全面建成投用，届时油田采收率将比水区阶段提升8%至12%，预计未来20年内将累计注气超1000万吨，可增产石油117万吨，节约水资源约120万吨。
3: 如果这个项目呢，整个运下来以后，对下一步扩大到100万吨。甚至1000万吨级的 CCS 项目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鄂尔多斯盆地为例，如果这项技术推广到咸水层的话，可以埋存二氧化碳1000亿吨，这样就可以解决整个鄂尔多斯盆地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
5: 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非遗展演、文创展示等形式，让公众近距离感受我省深厚的文化遗产与活态传承。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陕西省主会场活动6月13号在铜川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陕西省最美文物安全守护者名单，发布陕西省文物主题游典型案例，举行了铜川基本建设工程考古出土文物移交仪式，以及分享文物普查故事和文创非遗展示等宣传活动。
6: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主要践行着服务人民这样的一个理念，把我们的文物保护成果更多的推向人民群众，希望这些文化遗产真的能够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2: 汉中市各大文博场馆联动开展文化进校园活动，一馆一人物，一馆一故事，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探寻文化根脉。在汉中市洋河学校行汉里看情景剧，同学们在趣味问答中学习历史知识，藤编制作、木牛流马等体验项目也轮番登场，孩子们在亲

0: 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
1: 孩子们在这个玩乐中学习，在体验中感悟，不仅增长了很多知识，也加深了对家乡历史文化的认同感。
0: 在汉中市镇巴县，一场跨越川陕两地的非遗巡演热闹上演。汉中、镇巴、四川万源、安康、紫阳三地艺人同台献艺。万源腰鼓铿锵有力，紫阳山歌婉转悠扬，镇巴鱼鼓古朴优雅，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场意韵绵长的非遗盛宴。在榆林子洲非遗展示展演现场，学生秧歌欢快热烈，散头说书朗朗上口，青年唢呐高亢嘹亮。非遗展销区内，窗花、剪纸、面花、泥塑、石雕、摆件等集中陈列，市民穿梭其间，感受传统手艺的独特韵味。在榆林绥德，泥塑、剪纸、面花等26个非遗项目悉数亮相，165位传承人手把手指导群众体验传统手艺，讲解技艺渊源。
2: 昨天他体验的谁的谁主做的
3: 点儿曹玉明。
0: 夜幕降临，各地的非遗盛宴更加热闹。在渭南大荔同州帮子文化园，20个特色非遗展位一字排开，非遗传承人座摊展演，刺绣、陶瓷、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大型实景沉浸式演绎《沙苑间拨回头》精彩上演，以同州帮子唱腔演绎大荔千年文脉与沙苑民俗风情，
4: 把这些非遗的元素呢融合到我们这个实景剧中间，让更多的群众呢能了解我们的沙苑，了解我们的这个历史，也了解我们的同州帮子。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传承创新方面呢，能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安康平地举行的非遗成果展演让市民大饱眼福，国家级非遗剧目夫子会古朴悠扬，经典汉调二黄花田错醇厚地道，葫芦烙画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手工技艺，让普通葫芦变身成一件件精美艺术品。在延安市金延安景区，非遗专场文艺汇演同样精彩，安塞腰鼓、陕北道情、陕北民歌、陕北说书等10多项经典非遗节目轮番上演，打造好吃、好看、好玩、好逛的非遗主题盛会。
5: 今年上半年受以旧换新政策带动，门店销售额实现明显增长。眼下叠加618大促节点，多重补贴红利集中释放，西安家电消费市场迎来新一轮升温。
0: 在西安一家家电卖场，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家电。据卖场负责人介绍，近期随着家电数码补贴范围进一步扩大，6000元以上的手机、无人机、相机以及按摩椅、智能床等高端产品纷纷纳入补贴清单，进一步降低了市民的换新门槛。
6: 今年上半年，我们店的销售额同比增幅还是非常明显的，顾客对于这个提升生活品质的产品有着很强的升级需求，以旧换新的政策也有效地降低了顾客的换新门槛和决策成本，市补做了扩围，还有国补、电补、厂补以及金融补贴，多重补贴下来优惠是非常的大啊，至高可以达到50%。
0: 真金白银的补贴让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不少消费者趁着政策红利前来选购节能、智能等新款家电。
7: 想给家里老人买个按摩椅，现在是有国补的，它这个能优惠2000多块钱啊，还是挺划算的。
8: 家里的风扇时间久了也老了，就想着趁那个活动来看一个静音效果比较好的循环扇，之前大概就是卖600-700的风扇，现在就是500多啊，我感觉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随着气温升高，静音循环扇等消暑家电迎来热销，柔和送风、低噪节能、兼具空气净化功能的新款产品成为家庭选购的热门。
9: 风扇的销量吧，咱一天基本上的话能卖5-6台，好的话能卖个10台左右，年轻人跟孩子的话买，中老年人比较多一点。
0: 由省商务厅等主办的购在中国闪亮生活年终网络消费促进活动12号在西安启动，活动紧扣年终消费旺季、考后消费热潮，聚焦惠民让利、升级汽车、家电、数码、网络消费补贴政策，拉动线上线下消费回暖。本次西安加码数码消费补贴，6000元以上高端手机可享受定额专项补贴，同时无人机、相机等数码产品按售价15%补贴，空气净化器、智能家居等新增家电品类最高补贴比例达20%，单件家电最高可享3000元补贴。本次系列促消费活动将整合全省电

0: 商平台、本土企业和线下商圈资源，通过直播电商、专场促销、场景体验等多元模式，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以精准补贴、优质供给、多元场景，持续释放城乡消费潜力，带动消费市场扩容升级。
1: 安康市蚕种厂日前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努尔利通丝绸有限公司和紫罗兰丝绸有限公司签订蚕桑贸易合作协议，共签订2027年蚕种出口订单12万张，预期收入90万美元，持续巩固了陕南蚕桑种源在中亚市场的竞争优势。截至目前，安康市蚕种厂已累计向中亚输出优质蚕种77万张，今年以来出口量达14.6万张，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2: 针对中亚国家的气候特点，温度高，桑叶质量比较差，饲育技术比较粗放，所以选择了两广二号品种，它是非常适合中亚国家的当地气候和技术要求。
1: 近年来，安康市蚕种厂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向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广泛推广优质蚕种，全力做好技术服务，促进当地蚕农增收、企业增效，用一颗颗小蚕卵连通了中国中亚农业合作大市场。
3: 继续做好产品加技术加标准的模式，继续派技术人员深入中亚地区进行辅导，特别是小蚕供应方面将下大功夫进行辅导。2027年，我们计划出口20万张蚕种。
0: 连日来，我省关中地区小麦全面进入集中收获窗口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压茬推进抢收抢种，依托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智慧农业便捷赋能，配套落地暖心惠民服务，全方位提速三夏生产进度。
1: 在西安市临潼区，53万多亩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期，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全套工序，饱满的麦粒快速装车转运。在咸阳市规模最大的高标准农田集中连片示范区，多台联合收割机同步开展收割、脱粒、装车一体化作业，规模化、机械化作业模式全力提速下收进程。据测算，今年咸阳高标准农田小麦产量大幅提升，平均亩产由去年的400公斤提升至500公斤，核心高产区域亩产更是达到565公斤。
4: 去年整体一个晚播，地里面积水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通过土壤的一个深翻旋播两次来，也去把土壤的这个伤情来降低，增加我们的用肥量和用总量。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管理，我们相对于去年来说做到了增产的一个效果。
1: 高效抢收的同时，各地同步推进抢种工作。在咸阳兴平市南卫镇，麦田收割、秸秆处理、土地播种无缝衔接，收割机完成小麦收割后，秸秆捡拾打捆机立即跟进，对田间散落麦秆进行压缩打捆转运，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紧随其后的免耕精粮播种机同步开展旋耕播种覆土作业，全程机械化流水线作业，真正实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打捆一块、播种一块的闭环生产模式，最大程度抢抓农时，提升土地利用率，
5: 形成夏粮收获小收、秸秆大捆犁田、及时报上抢种、一体推进的模式，全力服务群众，确保粮食合理归仓。
1: 田间生产高效推进暖心服务同步落地，针对夏收期间农户农机手劳作辛苦就餐不便的难题，渭南市合阳县设立夏收助餐点，以每份5元的亲民惠民价格为一线劳作群众农机手提供营养午餐，同时免费供应解暑绿豆汤。针对农户无暇离岗的情况，村干部主动上门送餐到田间地头，用贴心服务保障夏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6: 做俺这饭特别实惠，方便了群众，方便了农机手。
7: 真心这一天能给大家供应200份饭，最多的一天供应了300份。
1: 智慧农业赋能也让夏粮收购更高效、更透明。宝鸡市扶风县创新推行智慧农业加全程服务模式，升级智能化收粮结算体系，通过地磅智能摄像头打印设备一体化联动，打造数字化收粮新流程。农户售卖小麦时，只需刷身份证即可自动完

0: 完成称重、视频抓拍留痕、数据实时上传、结算打单等全流程操作，全程无人为干预，数据公开透明。
1: 前面两国朋友禁止送他那一块沙石，今年的两个政府正要投一批，就是正量施工时的，到最后一大钱都快到账了，这个大石多了。
0: 记者12号在咸阳乾县田家坳村油菜示范基地了解到，这里的秦优797油菜喜获丰收。收割现场机械化设备在田间高效作业，收割脱粒一气呵成。经过测产，当天上午收获的油菜亩产达到700斤左右，远远高于普通油菜300-400斤的亩产量，体现了优良品种配合精细化管理以及机械化收割减损带来的优势。
2: 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是肠道它有弹性，而且有韧性，所以就不容易倒掉。使用机械化收获，高产高有机保证。
0: 记者了解到，我省将持续开展种业振兴和粮油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高质高效油菜品种，普及标准化栽培、机械化减损收获技术，持续推动关中油菜产业稳产高产提质增效。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我省气温起伏明显，高温与强对流天气并存。关中平原、陕南东部部分地方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体感炎热。户外作业人员需做好防暑防晒。16号至22号，我省陕北、关中、陕南先后迎来阵雨、雷阵雨，陕北部分区域还将出现中到大雨。23号到26号，我省中南部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气象部门提示，近期西安天气晴好，麦收区要抓住晴好天气抢收成熟冬小麦、油菜，并及时晾晒烘干和通风存储。已收获地区及时趁商播种，已播地区做好查苗补种，苗期生长的在地作物加强水肥管理和病虫防控。西渝高铁康渝段高风险控制性工程天平梁隧道出口段12号顺利贯通。天平梁隧道地处秦巴山脉腹地，全长12,124米，是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第三长隧道。出口段的贯通打通了制约线路推进的关键节点，为后续无闸轨道铺设及站后工程施工奠定了基础。
3: 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陕西省赛暨第6届陕西省青少年空天创新大赛13号在宝鸡开赛，来自全省的800多支队伍、2800多名选手参赛。比赛设有个人障碍赛、团体编程、无人机足球等26个特色赛项，优异选手将代表我省参加今年7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4: 盛夏时节，草木繁盛，万物勃发，秦岭深处云雾缭绕，山峦溪涧潺潺流淌，处处涌动着蓬勃生机，尽显三秦大地山水灵动之美。
3: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已制定地方

0: 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1: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

0: 烽火岁月。
1: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1: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

0: 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3: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2: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4: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2: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5: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2: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6: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2: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薛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7: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8: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0: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

0: 之百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1: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2: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1: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3: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1: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4: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5: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1: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6: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1: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1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100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7: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

0: 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唐建平可以打范亚罗的主意，我们也可以。把范亚罗弄到手，比范逸庭就范。
1: 你放心，一切安定下来，忏悔录我会亲手捧到戴老板的面前。
2: 我跟小晴大哥别就下来，你们在这里等着。
3: 不行！
1: 混蛋！
0: 怎么了，老袁？范亚罗出事儿。
3: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 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要社区经常组织。 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
3: 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下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 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也不要借用雅洛的情感打忏悔录的主意。
1: 就算我不打，也有别人。
2: 后生可畏啊，

0: 方建平可以打范亚罗的主意，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把范亚罗弄到手，逼范逸庭就范，交换常委。
1: 必要的时候，绑架。
0: 过去我们给范逸庭留面子，看来以后恐怕要撕破脸皮了。
2: 帝国占领上海以后，和西方各国的关系更加的微妙。外务省特别指示我们，避免在两个租界发生摩擦，不能轻举妄动。
0: 那就把范亚罗引导华界来。放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范逸庭
2: 已经接受了我的建议。 答应送唐贤平和范亚罗去香港履行结婚，他们要去码头，必然经过华界，到时就可以绑架范亚罗，一方面可以破坏唐贤平的计划，同时也可以胁迫范逸庭交出陈慧茹。
0: 哟西，这个办法好。
3: 好啊，
0: 范亚罗一到华界，他就插翅难逃了。
3: 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天木。如果马天木为范亚罗保驾护航的话，我担心我们的计划不能顺利进行。
2: 其实，范逸庭已经没有那么信任马天木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儿被杀的，在后面被杀的。不瞒你说，之后尸体就停放在你现在坐的这张榻上。

0: 你的任务去找范逸庭，揭发马天木。
1: 揭发马天木？
0: 对。就说那天晚上你在文书部值班，忽然听到听日间有动静，悄悄过去一看，发现马天木正在和我密谈。

0: 裴先生，哪个裴先生？这我也不知道，我就听马天木管他叫裴先生。长什么样？
1: 背影没看清，但是个头跟马天木差不多。说了什么？
0: 我当时实在离得太远，听不太清楚，但是他们提及到了日本人，还有板井公馆和忏悔录之
1: 类。这都过了几天了，怎么才告诉我
0: 呀？我不是不敢吗？
1: 不敢？嗯？
0: 这马天木威胁我，还允诺给我好处。董事长，我实话跟您说吧，这马天木威逼利诱我，我当时还确实是动了一些私心，但是我是有良心的，我不能辜负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所以我决定今天跟您和盘而出。
2: 你和唐先平好了这么久，都有宝宝了，你竟然一直都不告诉我。哎
3: 呀，我真不能说，而且小青，我也不敢说呀。
2: 还是得要恭喜你，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嘛。

0: 其实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这次去香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才能再见到你。
1: 雅罗，等你生完宝宝后，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而且我说不准还可以去香港看你呢。
0: 真的？
1: 嗯，到时候票得你出啊。
0: 一言为定。
1: 很简单。
2: 唐先平求情是冲着忏悔录去的，
1: 雅罗是被利用了，范逸婷也被抓住了软肋。
3: 更重要的是，陆仪在这个时候建议他们去香港度蜜月，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1: 日本人不会让唐先平拿到忏悔录的，他们一定会在半路上下狠手。
3: 马大哥，你得提醒范逸婷，千万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0: 哎，范先生，我马天木，有些事情想见面和您聊。好啊，
1: 你什么时候过来？
0: 去您家可能不太方便，麻烦您出来一趟怎么样？
1: 去哪儿？
0: 最近晦气的事情比较多，去烧烧香吧。

0: 为什么要在这儿谈？因为您家里不安全。哪里不安全？谁不安全？有一个日本的间谍，7年前，他来到了上海，后来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夫妻二人共同经营着一家洋行。 和一家咖啡店，后来他的法国丈夫死了，他便接管了洋行的生意。再后来，他成为了一座女子中学的校董，现在，他是反公馆的女主人，范亚罗的继母。范先生，我知道我说的这些确实难以置信，那是因为日本人的构思下得太深了，他们为了布这个局。 用了长达7年的时间。证据。您不觉得发生在路易身上的事情都太巧了吗？先是在镇德中学，范亚罗要被开除，他突然跑去捐款，成为了校董，保护了范亚罗。后来在布拉蒂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范亚罗遇险，他又突然出现在范亚罗的身边，以身相救。 再有，他身上有一块伤疤，和您前妻身上的伤疤几乎一模一样，这让您会觉得这是老天冥冥当中安排的缘分。
1: 够了，
2: 这些都是强行联系，无端的臆测。
0: 我要实实在在的证据。就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建议范亚罗去香港。
2: 这也是日本人的圈套，
0: 他们下一步就是要对亚罗下手，然后威胁您，让您交出忏悔录。
2: 满嘴谎话。我也可以认为你阻止我把亚罗送到香港，你是想把他留在法租界，随时找机会对他下手。
0: 我不是这样的人。 更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您了解我。
2: 保护忏悔录的密室，我给了你一把钥匙，但是唐新平在你身上搜出来2把，你。

0: 我们两个人是不期而遇，他来偷拆回路被我发现的。另外一次，
1: 我知了亨利那把。为什么您没有想过是唐先平复制了另外一把，然后故意栽赃陷害给我的？
0: 那你的这个回答完全在我的意想之中。
2: 您是知道我和唐先平的关系的。
1: 我更想知道你跟裴如海什么关系？你们为什么见面？
0: 我们两个人是不期而遇，他来偷拆回路被我发现的。另外一次，停尸间，你跟裴如海见了两次面，第二次为什么始终隐瞒不报？为什么瞒着我？你跟裴如海到底谈了什么？

0: 就在采访部，我配合日本人剿灭了共产党之后，日本人就彻底对我100%的放心了。他们让裴如海来正式的邀请我，当场就被我拒绝了。
1: 这些你完全可以告诉我。裴如海两次拉拢我，都是为了忏悔录，
0: 我已经拒绝他了。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反复强调，跟你来回来去的说。
1: 心口雌黄。 张嘴就来，你自圆其说的本事真是天下第一，
0: 范先生，
1: 不要讲了。你现在所说的真话假话，我都不敢相信了。这段时间也不要找我，马董事长，好自为之吧。

0: 老爷回来了，不是下人弄的。下人知道我不放心，您到香港每天喝莲子羹，我怕他们把莲子忘了。莲子哪儿都有，香港买得着。这个可不一样，这是在杭州胡庆余堂买的西湖莲子，药效特别的好，别的地方的可不能比。
1: 您这一路上还是得多防着日本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放心，
0: 家里有田阔生，不妨用陈亨利。陈亨利？
1: 怎么了？人倒是可靠，就是不够稳重。如果能让马天木送，那就更保险了。马天木保险吗？
0: 他是洋行的好经理，是捕房的好长官，也是咱们家的副将。副将，就是他太忙了，不一定有时间呢。
1: 啊，老爷，我来吧。
0: 啊，好。

0: 能不能从唐贤平身上想想办法呢？
1: 我现在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他都会认为是我为了阻止他拿到忏悔录给他编的故事。
0: 看来我只能找亚罗谈谈了。

0: 小青，我今天都要忙死了，你还非叫我过来，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啊？
1: 电话里说不清楚，而且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当面和你说。是和唐先平有关。你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特务组织叫复兴社吗？唐先平就是复兴社的，而且他还是上海站的站长。
0: 什么？
1: 亚罗，他进你的报社，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获得一个在法租界活动的伪装身份。他和你在一起，也是为了得到你父亲的机密文档《忏悔录》。而且现在日本人也想要抢夺忏悔录，所以在你们前去香港的路上，他们会进行绑架和抢劫。
0: 小青，我知道了，你是舍不得我走啊，所以编出个这么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出来。
1: 亚罗，我说的都是真的，
0: 又是复兴社，又是日本人的，这么大的秘密，我爸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总不会说自己神通广大是共产党吧？
1: 我是不是共产党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唐先平是不是我口中说的那种人。
2: 范大小姐能相信吗？
3: 她现在是范公馆唯一的指望了。
2: 那为什么不告诉他陆军是日本特务呢？
3: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不了不如不说。万一他要是相信了，去质问陆毅，反而会打草惊蛇，给我们的行动带来麻烦。
1: 现在情况真的非常的危急，唐贤平想要利用你，日本人也想算计你。他们为了忏悔录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
0: 这不可能，一定是搞错了，这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
1: 亚罗，
0: 这不可能。
1: 你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去问唐先平。

0: 除了法租界，这条路直达十六铺码头。安全起见，我们从这里绕行。大小姐，大小姐，你怎么来了？
1: 请你们回避一下。

0: 亚洛，现在怎么能到处乱跑？你身体不能累着，不如你累啊，唐社长，又要操心报社，又要操心复兴社。你说什么？你还装蒜？你不是复兴社上海站的站长吗？那个海川主编。
1: 是你的手下吧？这些你是从哪儿听来的？是你父亲。回答问题。你到底是不是？
2: 是。
0: 什么？你！
1: 你原谅你对我的爱全是假的，你一直都在利用我，是吗？你听我说，有些事情我没有告诉你，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很久以前我就喜欢你，但因为对你父亲有成见。直到后来，我想明白了。

0: 我爱的人是你，你父亲是什么人根本不重要，直到今天也一样，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都是我最看重的。
1: 你最看重的是那部《忏悔录》吧？最看重《忏悔录》的是日本人。我送你们去香港，就是要保护你父亲和《忏悔录》的安全。我做这些，也都是为了我们。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0: 父亲说是有纪律的，我的身份不仅对你，就是对亲生父母，也都要保密。如果连这点规矩都没有，早就完蛋了。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宿命，杨洛。但是我一直没有做好告诉你真相的准备。

0: 给谁打电话呀？小青，要走了，再跟他告个别。喂，小青吗？我是雅罗。
1: 雅罗，是我。我要走了，也许一年，也许两年，我一定会回来的。
0: 你一定要保重自己啊！
1: 我太舍不得你了，我给你准备了礼物，你出发以后过来拿一趟吧。
0: 嗯。
1: 嗯。
2: 他怎么说？
1: 看来，唐贤平是给雅罗下了迷魂药了。
2: 那只能采用应急方案了。
3: 好嘞，好嘞，小心啊！
4: 哎，这几样，哎，这个车宽点，放在后边就可以了。
5: 路上的安全问题，最后再敲定一下。你的人负责法租界一定的安全，一直护送到少侠。
6: 是。
5: 你的人负责华界一定的安全。一直从哨卡到码头。
6: 放心吧，老爷。
5: 你的人负责全程。
2: 没问题。
5: 到了香港，你跟雅罗要立刻给我电话，报个平安。
2: 您不走了？
5: 这么大一摊子，要安排的事太多了。你跟雅罗先走一步，到了那边先安顿下来。这边的事一忙完，我就去找你们。你们两个去准备。
6: 好的。
2: 韩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7: 我和南京方面报告过了，以保护忏悔路的名义送您全家到香港。您突然变卦，算怎么回事啊？
5: 香港我会去的，我也会带着忏悔路去，但是不是今天。
7: 为什么？
5: 我害怕。
7: 你害怕什么？
5: 我害怕我们全家跟忏悔路都在船上的话，复兴社完全可以拿走的，把我们全家扔进海里去喂鲨鱼。
7: 你不信任我？
5: 我是不信任你的老板还有校长。如果换作你，会把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
7: 这个局面我很难跟上峰交代。
5: 我女儿在你手里，我肯定会带着忏悔录去香港的，但忏悔录是我的护身符，必须在我的掌控之内。我这一大家子到了香港，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平稳稳。你放心，一切安定下来，忏悔录我会亲手捧到戴老板的面前。
7: 那你什么时候到香港？
5: 10天之内我一定到。

0: 小青，
1: 小小姐，你们来聊，我在门口等你。小青，神秘兮兮的，什么礼物啊？
2: 你这次去香港却是羊入虎口，复兴社不会给你好果子吃的。更重要的是，你们根本就到不了香港，日本人就会在半路上等着你们。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们现在怀疑厅家里面有内奸，就是陆毅。这怎么可能？我都能是巡捕房的督察长，陆毅为什么就不能是日本人的特务？老大，亚罗现在怀有身孕，你敢让他冒这个险吗？
1: 现在你怀着身孕，你不能冒险，你就在这里等消息。我会化妆成你的样子，和唐贤平去码头，日本人一定会半路杀出来，到时候真相就会大白。
2: 那小千，你。

0: 小天墨，你……我和老唐说点事儿。
1: 小青，你们不会伤害贤平吧？
2: 放心吧，他可是我最好朋友的孩子爸爸。
0: 江小姐，你隐藏的够深的呀！没想到你也是共产党。
2: 时间差不多了，路上注意安全。

我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就都交给你了，保护好大小姐跟姑爷。杨维特。

0: 我有神佑卡瓦，金克阿姆斯达，我那计划你打算给？
1: 哎，
0: 確認したが。
1: はい。
0: 計画を確認したから待ち伏せやめろ。
1: はい。

0: 喂，什么？陈恒，你再说一遍。混蛋！
1: 怎么了，老袁？
0: 你二楼出事了。
1: 啊！老袁，你别急。

0: 小姐，你们说的裴如海呢？再等等。
1: 站长。

0: 防治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

0: 迭代，现目标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2: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爷，识相咋说话了？
3: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吾等发声。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
4: 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
6: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日本人真的是要绑架大小姐？
8: 撒谎！
9: 待会不放，连夜审讯，给我问清楚，到底跟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什么关系？
8: 是够硬的，还不说是吧？
4: 还不说？
10: 送小姐去码头。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燕。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11: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
10: 不会那么倒霉。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2: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12: 程一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10: 一定是丰田那边有奸细。
12: 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10: 他们为什么不能解决了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2: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11: 在我们警察厅里，
10: 有他们的人。北大化医生就是再艰难道，
13: 不可能毁了。
10: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章毒药。周乙是共产党，
13: 真不可能。
10: 你和周乙都各自一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12: 张嘉译、宋佳、程玉领衔。
10: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想过，没有后路。
14: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哎呦，痛啊！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真营养，真好喝，真实惠。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2: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
0: 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4: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4: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1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4: 哎呦，

0: 小姐，你们说的裴如海呢？再等等。
1: 站长，
2: 爸爸，
3: 杜厂长，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这儿保护大小姐的安全。
3: 爸爸，马天木说会有日本人在半路绑架我，所以让我在这儿先等着，让替身前往码头把日本人引出来。
2: 是，
4: 彭丽，
0: 在，
4: 给码头打电话。好。

0: 是。好，我知道了。码头反馈说，三辆车已经安全到达，但是车上那位顶替大小姐的人迟迟不肯下车。
1: 给我个解释！
2: 杜站长，请您相信我，日本人真的是要绑架大小姐。
1: 撒谎！待会不放，连夜审讯，给我问清楚，他到底跟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什么关系？天亮之前我要结果。
0: 是。
1: 不说实话，可以用刑。
0: 是。
3: 杜团长，您千万不能去码头。

0: 亚罗，
1: 陆阿姨，
0: 亚罗，小心。
1: 嗯。
0: 哎呀，你可轻着点儿，小心伤着肚里的宝宝。嗯。
2: 我去送亚罗。
0: 我也去吧，陪陪亚罗。
2: 好，送小姐去码头。

0: 江小姐，你搞什么名堂？这是日本人的一个阴谋。日本人？在哪儿？恐怕要绑架养楼的人不是日本人，而是这位江小姐还有马天木吧？姑爷，你放心，马天木已经被老爷抓起来了，老爷现在就带着小姐来马德华。江小姐，识相的话，赶紧放了我们姑爷。
1: 糟了，日本人没有行动，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计划。亚罗和范先生一出发，就等于落入了他们的圈套。
0: 变，接着变。
1: 为了亚罗和范先生，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0: 我们凭什么相信一个女绑匪？
1: 我做人质。 请你们立刻返回去救亚罗。

0: 老马，咱俩毕竟同事一场，规矩你也都懂，你老老实实的交代，我也好为你在老督察长那儿求个情。说说吧，你跟日本人、国民党还有共产党到底什么关系？
1: 关系。

老马，你可千万不能怪我们啊，这可都是老督察长的意思，你如实交代我们也好办事儿，你呢也免得受皮肉之苦。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跟日本人、国民党还有共产党什么关系？

0: 今天你突然变卦不走了，我们都很遗憾。不过能抓住范亚罗，一样可以跟你交换忏悔录。只是阴差阳错，你又自投罗网了，是天意吧？
1: 你怎么，爸爸？
2: 范先生。

我们是一起先去喝庆功酒啊，还是先去取长尾炉？ 带他们上车。

0: 这，二，按住他！三，四，五，哎，是够硬的，不说是吧？还不说是吧？
1: 还不说？你永远别说了。

0: 老杜团长，哎，老杜团长，您怎么了？这是，
1: 走，
0: 您慢点，您慢点，你帮我拿一下，慢点。

日本人绑架了吗？你打算要把忏悔录交给日本人吗？

0: 表哥，你不是说老督察长他不会回来了吗？表哥，我们跑吧。好，
1: 裴如还没放话。
0: 你等他发话，那我们在这等死吗？没事儿，咱们现在还没暴露。没暴露？咱把马殿木弄成那样，
1: 那都是老督察长的意思，我们只是奉命行事。那你还打电话给老督察长报假象？我在手下护送他消息。 他被调了班，我及时打电话向老督察长汇报，天经地义吧？有什么问题吗？<笑>

0: 慢点。
1: 把沙发，
0: 沙发不好。垫子，拿垫子。嗯，老爷慢。
1: 哎呀哎呀，老爷，老爷，喝点水。
2: 下去吧。
1: 哎，哎，
2: 关上灯。
1: 哎，怎么了？

你我怎么回来了？这是你、我和亚罗三个人的家呀。哎，这么晚了，亚罗还没回来啊？

你把我的亚罗弄哪儿去了？啊？

0: 老爷，海伯，海伯，老爷晕倒了，
1: 来了。

0: 你怎么伤成这样？
1: 我还在担心你，你没事就好。我都是皮外伤，我们要赶紧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到底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日本人绑架了亚罗，范逸庭很有可能会交出忏悔录。我暂时稳住他了，我们有三天的时间。日本人能绑架范亚罗，就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你们两个人调包了。他们什么时候发现的？怎么发现的？我已经想过了，很有可能是因为陈亨利。
1: 昨天晚上在女中，我和汤显平上车之前僵持了一番。当时陈亨利就在车边上，他很有可能那会儿看到了我的手枪。后来到了哨卡，车队只有陈亨利单独离开，只有他可能有机会向日本人告密。你这么说的话，所有事情就都对上了。
2: 范逸庭当时不信任我，就应该是陈亨利逃得快。
3: 住手！畜生！
2: 对不住，是我错怪你了。为什么会突然不相信我？
3: 你第二次去见裴如海，不该瞒着我。你怎么知道的？
2: 陈亨利告诉我的。
3: 陈亨利怎么知道的？
2: 他说他在门外偷听偷看到的。
0: 那天晚上在停尸房的时候，是我亲自把门锁上的。
2: 陈亨利不可能看到、听到，就算听到，也不可能听得那么清楚。如果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0: 裴如海告诉他的，
2: 他投靠了日本人。

0: 小龙，小龙，小龙啊！小龙，我们走进完日本特务以后，他发作在找你，发现你昏倒在地上了，就你一个人，没有别人。
1: 大小姐会不会回到公馆了？
2: 最坏的结果，亚罗恐怕已经在日本人手里了。范一听呢？
1: 范一听，他回到范公馆了。不久就叫了医生过去，我们跟踪了那个医生，听他说范一听中风了。
3: 不行，再进去。
4: 站长，你伤得太重了，你不能起来啊！
1: 站长，听我们的。站长，现在范公馆和坂井公馆，我们都已经在派人监视了。有动向，他们会随时汇报。你就在这里静养，等消息。

夫人，药抓回来了，先去给老爷煎上吧，让他趁早喝。是。夫人，没事，你去忙吧，我来照顾他就好。哎，夫人，你别害怕。 医生说了，你是轻度的中风，死不了。你放心，我们把亚罗照顾得很好，我们不要他的命。现在只有忏悔路能够换回亚罗。如果你想给我的话。 就眨眨眼。忏悔路在哪里啊？

不是不是不是

小小亚罗，你可以做到的。 陪着你一起练。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芥末攀墙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
4: 无言，无等发声，
0: 无等发声。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

0: 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马上集合所有的人，查找反公馆，串回路。
9: 你今天是为何而来？
10: 谈合作。
11: 你根本就没有中风，
10: 不然怎么给你们板井公馆上演这出大戏呀、

手在民间。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秦之声戏迷大叫版。

么一时太鲁莽，全头落在你身上。人看此待疯癫样。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

0: 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关注陕西生态环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硕，欢迎收看本期的《美丽陕西》。长期以来，不少企业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对于生态环境部门检查出的问题被动整改，这一情形容易催生重复违法和无意识违法，影响企业生产，削弱监管效能。不过如今这种情况正在得到改变，送法入企活动的常态化开展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因。那么送法入企送的都是什么，带来了哪些变化，企业反馈如何，这期节目一起来看。
1: 我现在是在陕西一家煤化工企业，这会儿距离我一门之隔的会议室里边，正在举办新一期送法送技入园入企活动。我们了解到，这次活动的一大亮点便是围绕生态环境法典进行环境各细分领域的解读。走，这会儿我们进去充充电。
2: 日前，陕西省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排污许可管理等10部门组成宣讲团，走进西安一煤化工企业开展送法送技入园入企活动。
3: 今年我厅送法送技入园入企活动主要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展开，经与企业沟通，结合企业需求，这次我们带来八方面的普法，主要是对生态环境法典解读，围绕企业关心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业废水治理、企业危废管理、生态环境应急处置、排污许可制度、环评制度等生态环境法典中新要求进行了宣讲。
2: 活动现场，宣讲团还向企业赠送环保书籍，播放普法动漫，展出主题展板，以多种形式引导企业提升环保意识和法治思维。据了解，这是陕西省生态环境系统今年以来开展的第三场送法送技入园入企活动，也是连续举办的第四年。精准普法，靶向解困，已成为活动的核心特色。活动前，组织方通过摸排行业生产特点、排污工况、环保难点及企业关切，精准匹配专家与业务骨干组成宣讲团。活动中通过座谈会面对面把脉问诊。
3: 我们把政企座谈会作为

0: 核心沟通载体，同企业负责人、环保管理人员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企业在环保政策落地、日常运维、整改提升等方面的困惑，全面收集企业的意见建议、发展诉求，现场答疑解惑、梳理问题，帮助企业理清思路，搭建起高效互通的政企沟通桥梁。
1: 现场无法答复的问题，建立闭环机制，逐一梳理、核实、反馈，安排专人对接，逐项答复，确保事事有回应。六五环境日前夕，记者在西安市的一场送法入企帮扶活动中，感受到了参与企业的认可。
2: 我们原来自学的话，停留在一个法的表面，那么通过律师对一些法条、法规的深刻解读，更能深刻地体会它的背后的一个含义，并且我们在日后的生产运营当中，能把这个法条贯穿到我们的生产的一个环节。
3: 学到了很多，首先就是那个生产环境法典的一个学习，第二个就是咱们现场的一个学习。
4: 让我们企业呢更及时、准确地了解到了这个环保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规则，
5: 了解了那个平常都了解不到的这些法律知识，受益匪浅。
6: 受益不多。不过有这种活动，我觉得应该多举办。
3: 如果以后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也愿意多来。
1: 为满足企业在合规经营、风险防控、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多元需求，陕西省生态环境系统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将传统普法升级为专题授课加视频教学加座谈问诊加展板宣讲的体系化服务。
0: 2023年、2024年，我们主要聚焦环保法律法规普及，解决企业不懂法的问题。2025年新增环保实操技能培训、许小可助企服务，实现普法跟受计双向发力，解决企业不会做的问题。今年我们进一步扩容，新增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处置、环保与安全生产协同管理等内容，全方位覆盖企业生产经营全流程环保需求。
1: 同时，服务对象从单一企业延伸到工业园区、产业聚集区，服务重点从重点产业延伸到全产业链，参与人员从企业环保管理人员拓宽到普通职工与基层执法人员。升级后的活动带给企业哪些帮助呢？记者对此进行了回访。西安日立能源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是众多受益企业之一。随着绿色电力产业发展，该企业生产的电容器、滤波器备受市场青睐。但就在企业开足马力生产时，一件环保难题却困扰着管理人员。
7: 我们第一次要去核算年度排污的这个总量。核算的总量的话，它有两个方式啊，就是一个是利用正常每年的这个每个季度的这个监测报告里面的数据，另外一个是可以去参考环评报告中的一些数据去核算。因为对于这个法规的把控不是很熟悉，那么呢，这两个数据我们应该参考哪一个或者以哪个为主，我们有点拿捏不清楚。
1: 核算依据不同，结果不同。若排污总量偏高，意味着企业需要优化工艺或升级治污设施。四月初，得知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要举办送法送技入园入企活动，该企业带着困惑参加了活动。面对面的座谈让企业人员敞开了心扉。
7: 会议现场呢，我们把问题反馈出去之后呢，在场的老师就从排污许可证的管理办法，还有环保税等多个法规层面对我们进行了这个解释解读。我们也理解了，对于我们家目前的这个情况，要以我们实际的这个监测报告为准，然后去核算这个总量是比较合适的。通过沟通，打消了我们的这个疑虑。
1: 顾虑的消除，提高了企业年度排污总量核算效率，让企业安心生产。陕西省地质矿产实验研究所有限公司是另一家受益企业。2025年12月、2026年2月，西安市生态环境部门分两次对其开展普法与帮扶，不仅帮助消除环保隐患，还指导其高效申报科研项目。
8: 设备的这个更新换代，国债项目的话，国家给支持15%以上的这个比例。在申报过程当中呢，在这个法规上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偏差。通过这个送法入企以后，我们对政策的这个解读了哈更加的精准。我们的这个国债项目也是点对点的进行这个完善，现在算是顺利的在往前再推。
1: 该活动的持续开展也实现了企业与监管部门的双向受益。
9: 常态化开展送法送技入园入企活动，能够让企业更清楚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违法违规情形和整改标准，让他们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预防，减少了重复违法和无意识违法问题。通过现场指导和交流，帮助企业完善环保设施和管理流程，降低了后续执法成本。同时，我们的监管效率也得到了明显提升，执法人员对企业的产物环节、污染处理设施、排放标准、易发生违法问题的环节更加熟悉，执法的效率和精准度更高。
1: 自常态化开展送法送技入园入企活动以来，已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的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点面向汽车产业链、煤炭有色等矿产开采、煤化工行业及民营企业，累计举办送法活动12场，召开政企座谈会10余次，1200多家企业与生态环境部门获益，解决问题100余个，打通了服务企业园区的痛点。
0: 面对面沟通有效打通了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化解了大量企业极难筹判的环保问题，构建了互信互通、良性互动的政企关系，为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 从送法到送技术、送服务，从大水漫灌到差异化普法，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企业环保意识与法治思维不断提升，推动着企业从要我守法向我要守法转变，也帮助了不少企业补齐短板、消除隐患、提升管理水平。可以说，送法入企不仅是一次次普法活动，更是陕西生态环境系统推行服务型执法的生动实践。也正是这样的点滴努力，才让深化3个年活动提升三服务质效，从文件里走到了企业身边，变得具体而实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美丽陕西栏目的全部内容。如需关注更多生态环境热点，点赞环保行为，举报环境污染，您可以搜索下载生态陕西手机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时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儿。
2: 穷鬼。

0: 耿浩，你哭什么？
1: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2: 是。

0: 邓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曾科长，
3: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3: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长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没接到。
1: 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0: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1: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1: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1: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五千。
4: 三千。
3: 号称是五千，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七八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

0: 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1: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0: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1: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0: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1: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0: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2: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0: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0: 我不会跳。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不是两，你。
1: 好，哦，
2: 请，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强，大强，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3: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4: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3: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4: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3: 哦，我答应领教领教啊。
4: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3: 他为什么呢？
4: 阿兰小姐，
3: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5: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都抽出皱纹来喽。
4: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6: 干杯！干杯！
2: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4: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

0: 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啊啊啊！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哼，是共产党吗？说。
3: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死的冤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贺志雄。

0: 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1: 是。
0: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2: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0: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3: 你的意思是？
0: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墟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3: 对，
0: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3: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 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

0: 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马上送去。
11: 好。
1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区啊，
1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1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1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 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11: 哦，
1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10: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12: 好吧，

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戏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3: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重金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地牌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1: 有，
0: 在三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1: 好吧。
2: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
0: 哎呀，
1: 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0: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志祥。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嗯。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3: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3: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4: 是什么样的人呢？
3: 是个独眼龙啊。
4: 那你把信给我吧。
3: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
6: 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区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3: 好，就这样吧。
6: 哎，好。
5: 好，再见。
4: 好，再见。
3: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6: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3: 啊，
6: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残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1: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
1: 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0: 你哥哥？
3: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哼，你恨
0: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我宰了你。
2: 住手！
1: 住住住！行了，
2: 49号来电。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四十九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老太太，快抓抓，
4: 干什么这是？
5: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抽抽抽。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0: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6: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0: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6: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0: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 芬婷，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6: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0: 振廷，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6: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0: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6: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得怎么样啊？
0: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4: 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7: 是，就位。
8: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0: 嗯，这还有封信呢。
9: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8: 好啊，我们走吧。
9: 好
8: 啊。
9: 哎，
8: 好
10: 好。
9: 哦，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

0: 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1: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0: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秦始阁又近。
1: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0: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请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方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方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木桶。

0: 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

0: 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

0: 过来，我赔你十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5: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 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你过去是干嘛的？
8: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7: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8: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

0: 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汉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娜，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搜货。

0: 郑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海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案，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好。
2: 副官，我们龙洞区的东西都到齐了。
3: 嗯嗯，
2: 快快
4: 快办呐！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5: 李司令进忠孝楼。
6: 好，
7: 来来，干了！
8: 四十九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9: 什么？曾泰？
4: 大伙快来了！
9: 我们到齐了啊！
0: 嗯。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墟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1: 来吧，我曾太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着，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5: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2: 对，
0: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走。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1: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快！那我们怎么办呢？
2: 总部有命令，要么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3: 总部的决定英明。
2: 振廷，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3: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3: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3: 为了我们的胜利，
4: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2: 我死定了。
1: 准备好。
0: 我懂了。

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啊？轻点点，别准不能走吗？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呀、啊。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溪，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爹，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给，不，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你露手。哎，孩子，不能。哎呀，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瞎子，他也过不去。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我爹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出阿龙大队

0: 部行动，把枪放下。
1: 你，
0: 我，侦察科长，曾泰。

说那女娲是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0: 王熙凤的贪婪无孔不入，这在贾府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只有贾母、贾政和王夫人这几个当权者被蒙在鼓里。有一回，宝玉的大丫鬟袭人向王熙凤的大丫鬟平儿问道：这个月的月钱连老太太太太屋里还没放，是为什么？平儿见问，忙转身至袭人跟前，又见无人，悄悄说道：你快别问，横竖再迟两天就放了。袭人笑道：这是为什么，唬得你这个样？平儿悄声告诉他道：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袭人笑道：他难道还短钱使，还没个足验，何苦还操这心？
1: 当王熙凤她的欲望是不断膨胀的，比如说她对钱财的欲望，她不是拿了那个月钱去放债吗？不只是丫头下人，连贾母、王夫人的钱她都敢。所以王熙凤不错，她是一个当家人，她是一根顶梁柱，同时又是一只大蛀虫。
2: In European understanding and morality, this kind of character, where you put your own aims in front and negl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family clan, is understood in a negative way.
0: 尤二姐是宁国府女主人尤氏的继母尤老娘的女儿，模样标致，性格温柔，经不住贾珍父子的怂恿，好色的贾琏在国孝家孝两重孝的日子里偷偷娶了尤二姐，放在一处外宅。当王熙凤终于知道丈夫在外偷娶，怒不可遏，对大丫鬟平儿道：咱们都是死人呐，你听听。通过训家童，凤姐儿摸清了原委，她越想越气，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3: 王熙凤的尴尬，他是一个霸王似的人物，呼风唤雨啊，长袖善舞，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是他有一个处境是不能说的，就是在古代封建社会家族里面，他没有儿子，所以这种尴尬的处境呢，可能会导致他日后的落寞或倒台。
0: 等到贾琏出差公干，王熙凤突然来到尤二姐所在的外宅，摆出一副贤良人妻的样子，请尤二姐搬进贾府居住，还低三下四地说：只求妹妹在二爷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留我个站脚的地方，就叫我服侍妹妹梳头洗脸，我也是愿意的。说着便哭将起来了。二姐见了这般，便认作他是个好人，故倾心吐胆，欣然迁入荣国府。将尤二姐转入荣国府之后，王熙凤又变成一个泼妇，杀到宁国府大骂贾珍的太太尤二姐的大姐尤氏：
4: 你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偷着直往贾家送，难道贾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绝了男人了？
0: 王熙凤还说，如今与尤二姐有过婚约的张华

0: 华已将贾家告到官府，为了平息事态，凤姐儿自己掏了500两银子打点。实际上，张华是在凤姐儿的挑唆下前来闹事的。凤姐儿只是掏了300两银子，借着在宁国府撒泼，凤姐儿还不忘多赚200两。这期间，王熙凤将尤二杰、贾琏、尤氏、贾母乃至官府都玩弄于掌骨之上。最初，张华深知厉害，先不敢造次，被凤姐喝道：“
1: 赖狗扶不上墙的，你细细说给他，就告我们家谋反也没要紧。”
0: 待张华在王熙凤眼中失去了使用价值，王熙凤竟命手下旺儿将张华父子斩草除根。好在旺儿良心未泯，放过了张华父子。
2: 王熙凤的这个所谓杀伐决断，我们说他还有一种不留后路的绝情，是吧？你说像那个张华，就是留有把柄的，他最后一定要把他灭口。老实说，连贾雨村对门子都没有这么决绝，所以我们说王熙凤的这个烂呢，就是这种地方是真是令人这个毛骨悚然的。
0: 被骗进荣国府的尤二姐，受到了贾琏侍妾与奴仆们的百般刁难和折辱，而凤姐儿却对尤二姐依旧和颜悦色，满嘴里好妹妹不离口，又说倘有下人不到之处，你降不住他们，只管告诉我，我打他们。又骂丫头媳妇儿说，倘或二奶奶告诉我一个不字，我要你们的命。二姐见他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是常情。
2: 首先呢，他要占据一个制高点，他把尤二姐请到大观园里面来，主动把她请进来。好，这个目的呢，就是先要摘掉这个杜的帽子，是吧？就是你看，我不是荣部的人，是吧？不是荣部的尤二姐。其次呢，他要把尤二姐推到一个名叫罪人的地位，啊，说你尤二姐，你本来是有丈夫的，悔婚在家，而贾琏呢是国孝家孝之中两重罪，是吧？自己呢先占了一个制高点，然后把对方推到一个名叫罪人的地位，然后刘那个王熙凤使出了手段，他唆使张华去告，但是他又不使他告倒，是吧？就是他用衙门的法，是吧？再用家族的礼，再造足了舆论，是吧？再放出秋桐，把这一切都布置好了之后，就使得尤二姐陷入了一张罗网当中。
0: 善良的平儿非常同情尤二姐，经常悄悄给尤二姐送去饭菜。王熙凤知道后骂平儿说，人家养猫会拿耗子，我的猫倒咬鸡。平儿不敢多说，只得疏远了尤二姐。直到尤二姐遭遇了庸医误诊，将他腹内一个成型的男胎硬是打了下来，尤二姐终于生无可恋，在当天深夜吞金自尽了。
3: She's ruthless. I mean, she's in a way more dangerous than Pan Jin Lian, you know, because she actually is more subtle. Pan Jin Lian is just physical, she's just sexual. Wang Xi Feng is psychological, you know. Her plot to destroy Jia Rui is just diabolical, you know. She's a very dangerous woman. And of course, later on, she destroys, you know, Yu Erjie, and that's also a terrible story.
0: 直到尤二姐自尽，王熙凤的表演仍未结束。许久之后， 王熙凤

0: 对丈夫贾琏说，我因为想着后日是二姐的周年，我们好了一场，虽不能别的，到底给她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一句话让贾琏羞愧地低下了头，半晌方道，难为你想得周全。终于《红楼梦》第105回，贾府因交通外观衣饰凌弱被锦衣军查抄，王熙凤常年放高利贷所获不下七八万两银子和一应借据被全部抄出。躲在房中的王熙凤先前圆睁两眼听着，后来一仰身便栽倒地下。尽管贾府在朝中有北静王这样的强援，但重力盘剥的罪名根本无法洗清，从而成为压垮贾府和四大家族的最后一根稻草。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必了。
1: 王熙凤这个人物的一生啊，应该说，早在太虚幻境的册子当中，是吧？有判词，也有这个图画。那么王熙凤的图画是一个冰山，上边站着一个凤凰，啊，这个凤凰呢，那么它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冰山倒下来了，凤凰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所以他的结局是一个悲剧的结局，随着冰山的融化。也就是说，当宁国府、荣国府贾家败落的时候，你会比别人更惨。
2: 王熙凤是整本小说里边写的最好的一个人物。我讲他写得好，不是说他可爱啊，不是说他这个好的，是吧？我讲他小说的技巧，活脱脱的是一个世俗的人物。贾府倒了，贾母死了，王熙凤就没有靠山了，最后也是很凄凉。所以呢，他的判词说嘛，啊，说整个贾家讲他也是，扶拉拉如大厦倾。昏灿灿似灯将尽。
3: 王熙凤实际是一个令人感到矛盾的人物。再比如说，王熙凤对这个刘姥姥态度就非常好啊，刘姥姥跟她拐着七拐八弯也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她也不可能求刘姥姥做什么事儿。但是他对刘姥姥非常好，因为刘姥姥这人也会说话，会处事儿，是吧？我觉得这些地方，我们也还要看到王熙凤应运而生的这一面，而不是简单的把她看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4: 当乾隆的皇位坐满60年，他决定正式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继而由皇太子继皇位。乾隆晋为太上皇。提前获知消息的和珅匆匆来到永琰的嘉庆王府，向永琰递上一柄如意，四目相视，尽皆了然。在那一刻，聪明的和珅心中一定会想，终于在最合适的时机向未来的主子表了忠心。而永琰又在想什么呢？首先，继位已被坐实，的确是喜从天降，但不幸这个消息却由和珅这个小人前来告知，实在是有些龌龊。
5: 和珅到后来呢也有点狂妄作大，没有把这个嘉庆放在眼里，

0: 所以嘉庆对他是非常痛恨的。嘉庆虽然当了皇帝，但是什么事呢都决定不了。那么乾隆呢，岁数也大了，很多事呢也记不住，实际上就是和珅决定了很多事情，这就在这个他和嘉庆之间呢就埋下了很深的这个矛盾和仇恨。
1: 仅仅三年后，乾隆驾崩。

三日，本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阵前先帝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矣。由此，和珅倒是应了《红楼梦》中对王熙凤的一句判词：“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从康熙到乾隆再到嘉庆，从纳兰明珠到和珅，在那个时代，一个权臣从得势继而贪腐，再到失势乃至被杀，这样的轮回仿佛是逃不掉的魔咒。曹雪芹深信，大清这条也曾风光的航船正在驶向深渊。那么，是谁悄悄拨转了船头？毫无疑问，正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和珅们。

0: 身被处死时还不满49岁，那是公元1799年。19世纪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古老东方的地平线上，所谓康乾盛世也落幕了。曹雪芹用如椽大笔宣告了他所在的这个朝代的死刑。然而，要想直抒胸臆却是不可能的。乾隆一朝将文字狱推向了顶峰，一字不合便可能人头落地。于是曹雪芹成了一个戴着镣铐跳舞的大师，一方面真实地写出了盛世下的衰败，一方面又将整部《红楼梦》写得如梦如幻，一时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一时又是贾雨村言，一时还有太虚幻境。曹雪芹成功了，一部大逆不道的《红楼梦》竟然顺利通过了乾隆与和珅的稽查。
1: 《红楼梦》实际上它是按照两条线索发展的，一条是家族衰亡的线索，一条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等年轻人为代表的一群青年男女的人生悲剧、爱情悲剧、家庭悲剧、婚宴悲剧。而他通过一个贵族家庭的衰落的描写，通过在贵族家庭衰落过程当中一些年轻的悲剧，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人生、对社会一些思考。他告诉你贵族家庭为什么会衰落了，为什么是不配享有更好的命运。他告诉你这么漂亮的小伙子、这么美的姑娘、这么有才华的姑娘，他们为什么最后都走上悲剧，那么都是因为社会、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
0: 贵阳市的贵州省博物馆有一件珍贵的馆藏，这是一本画册，名为《重秦人曹瞻画册》。这本画册被发现1/4个世纪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倾向于认定它的作者是曹雪芹，也就是说这部画册很可能是除《红楼梦外》外

0: 作者又一件传世之作。与大多数人的猜测迥异，画作的内容并非才子佳人，而仅仅是一些小品，有芋头、萝卜、茄子、西瓜，还有枯荷、海棠、石头、灵芝、渔翁等等。这些形象大都是曹雪芹在西山的寻常所见。
1: 有一首诗呢，后面前头啊，这个银首的地方呢，盖了一个印，我们一看以前没有变出来啊，叫做忆袭嵌纱窗。忆就是回忆，袭就是过去，嵌纱窗呢就是小说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个文坛巨人，除了《红楼梦》小说之外呢，另外一个诗书画印俱全的作品。
0: 曹雪芹不仅能诗，而且善画。中年之后，他越来越多地自称采芹人、重芹人。一方面，采芹人在中国古文经典中指代读书人；另一方面，重芹和采芹也的确是他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正好似他一向赞赏并在《红楼梦》中多次提到的陶渊明。西山脚下，笔耕当差两不误的曹雪芹，偶尔也会在书中写到自己。当贾政命宝玉为大观园里的稻香村拟一副对联，宝玉脱口而出：“新绿涨天换葛处，好云相护采芹人。”写到这里，曹雪芹一定流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秦始皇开始到大清帝国灭亡，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2100多年，共有皇帝200多位，而武则天是其中唯一的女皇。14岁被唐太宗选为才人进入皇宫，26岁时被迫栖身寺院，32岁被唐高宗立为皇后，60岁开始执掌大权，67岁时登上帝位。作为一个女人，武则天绝对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神话。女皇的一生代表着一个时代，在那个时期，女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在大明宫，女人不仅是最高统治者，一些贵族出身的女官们也经常参政议政，尤其是宫廷佳丽和贵族女子，他们经常扮演曾经只属于男人的角色。根据史料记载，大明宫里的宫女们非常喜欢一种娱乐活动——蹴鞠。蹴鞠最早起源于军事训练，是流行于中国古代的一种体育运动，有点类似现代的足球比赛。在唐代以前，这种娱乐活动被认为并不适合女人。但是在大明宫，在长

在大唐帝国，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参与他们喜欢的任何娱乐活动。根据唐代的史料来看，有唐一代女人拥有很大程度的婚姻自主，离婚和再嫁非常普遍。在女皇当政的时代，女人的服饰开放而又华丽，遮挡脸部的面纱消失了，美丽的容颜完全暴露在阳光下。从大明宫开始，长安开始流行一种无领的女装，里面竟然没有内衣。裙带当风，纱罗飘舞，大唐的女人所拥有的生活，即使是今天的人们也很难想象。扑面而

民间，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秦之声戏迷大叫版。

一滩鲁莽，全都落在你身上。人看此带疯癫样。

来呀！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尹锡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

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

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果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嗯，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啦。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0: 吗？是呀，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味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0-90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 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的领头羊，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0-90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
2: 模拟他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是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3: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一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
2: 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
3: 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适合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一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一品，咱们是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

0: 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0: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还是王爷小时候戴的长命锁，就赏给李忠吧。哎，快跪下！主子，这个礼物奴才可不敢受，没得折了孩子的草料。胡说！戴了王爷用过的东西，只会添福。
1: 主子这样说，奴才只好代忠儿谢赏了。来，
0: 起来吧。
1: 儿，奴婢在。听说你不许狗儿淘气，有这么回事吗？
0: 回主子的话是这么回事，他一个小叫花子出身的人，圈托主子的福，做了官儿，有了一个老婆还不够啊？他真敢花心眼儿，讨了个小的回来，我打也要把他打了出去。
1: 好，就这么着。要是他敢欺负你呀，告诉我，我给你做主。
0: 好嘞。

0: 哎，多少人十年寒窗，求这个顶子而不可得呀！高儿，你可要好自为之啊！吴先生，您说的意思我明白。做人和做官一个理儿，就是不能忘本。
1: 哎，你说说什么才叫不忘本啊？
0: 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拿我来说吧。原是个小叫花子，有了四爷。 才有了我的今天。四爷就是我的本。什么时候忘了四爷，我这个树枝尖上的叶子也就没了根儿，就会枯死。吴先生，您说我说的对吗？
2: 孺子可教也。
3: 奴才给八爷、九爷、十爷请安。
2: 安什么安？
3: 这一次你们是怎么搞的，
4: 师弟？听说你这次立了大功了。是。我的
2: 信你收到了吗？收到了。嗯。那么十四爷出兵，你也是赞成的了？不是，
4: 奴才不听八爷的话，实在是您不在前方，不知道那里的情况。
2: 十四爷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我没说你不对，也没有说十四爷不对嘛。皇上万寿，十四爷给皇上送的什么礼呀？是一块天石。
4: 天石？是天上掉下的一颗流星，本也没什么稀奇，只是上面有一个寿字儿。十四爷说这是上天给皇上爷加寿的吉兆。
5: 这才觉得珍贵。奴才在，
3: 带鄂大人下去用饭。这，请。啊。
5: 八哥，鄂伦带着奴才变心了。
3: 我们把老十四看走眼了。

0: 这是雅布奇寄来的信，你们看看吧。
1: 八哥，您干嘛叫雅布奇杀鄂伦岱呢？
2: 你们也以为是真的？我就是再糊涂，我也犯不着给雅布奇写信，让他害鄂伦岱啊。
1: 那您的那封信？
2: 哼，我压根儿就没写什么信。老十四自己就是个造假信的高手，你们忘了？那年在热河，模仿老十三，假造老二调兵的那张手谕，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老十四造的，
3: 狗的。
1: 难怪又是打胜仗又是献天时的，原来说老四想当皇上，现在看起来老十四才想当皇上呢。打开看看。

0: 皇上有旨，你们都是朕请来的客人，也是朕的同龄老人，分属君臣，实同兄弟，着免礼，与朕同乐，钦此。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这边请大人。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和马中堂去处理一些事情。
1: 去吧。
0: 啊，去。

不要紧吧？要不奴才扶您到店里歇歇去。

0: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皇上也不会答应的，还有几个庆典，还有三四个庆典，最后是由阿哥们拜寿敬献寿礼。这样吧，把前面的庆典取消了，马上提前让阿哥们给皇上拜寿，献寿礼。马中堂，你看这样行吗？
1: 也好，也好，
2: 看来只得如此了。
1: 好，就这么办，哎。
3: 朱皇子给皇上拜寿。儿臣恭祝皇阿玛圣寿，愿皇阿玛万寿无疆。
4: 朱皇子向皇上敬献寿礼。敬喜皇阿玛，儿臣奉旨。 率陈梦雷、李福等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万卷，已赶在昨日全部刊印完毕。又文成化，仅为皇阿玛寿。这是全书目录，敬呈皇阿玛御览。
5: 哦，快快呈上来！
6: 这。
7: 明光的目录，真是前无古人，千秋功业呀！好，
8: 臣等谨为皇上贺。千秋功业，千秋功业，传旨，皇三子应旨，着上亲王双凤。
7: 陈梦雷、李福等有功人员，均由吏部加三级录用。儿臣率一体编纂成功，谢圣上恩典。这是儿臣亲手公开并诵念10000遍的《金刚经》一部，谨为皇阿玛祝寿。呈上来。
8: 心诚则灵，这部经经你念过10000遍，佛祖一定会赐吉祥于朕。传旨，皇四子胤禛孝心可嘉，着一赏识亲王双凤，
7: 皇阿玛恩赏，儿臣愧不敢受。
8: 嗯，
7: 论孝心，还有一人胜过。

0: 儿臣万倍，儿臣因此愧疚。
1: 你说的是谁啊？
0: 皇十三子胤祥。这是皇十三子胤祥十年来用鲜血刺写的孝经，托儿臣转呈皇阿玛。为皇阿玛祝寿，
1: 呈上来。

0: 既然是他的孝心，朕也收下了。
1: 皇阿玛，儿臣谨具非礼，为皇阿玛祝寿。
2: 鄂大人，轮到十四爷献寿了。
3: 这。
0: 是你们大将军王让你送来的寿礼？
4: 是。
0: 是什么东西啊？
4: 回皇上，是一块流星天石，上面天生烙着一个寿字儿。大将军王说，这是上天给皇上增福增寿的吉兆。
5: 这是天意，
0: 那可是难得的吉物啊！既是上天所赐，朕亲自来接。
2: 快！
0: 李德全，打开看看。
2: 哎，这

0: 怎么了？没什么，一块石头，没什么好看的。打开。啊，皇上，打开。
1: 四英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
0: 现在就听皇上的旨意。该怎么办？请皇上示下。乱不了的，乱不了的。你说的对，都不要动。
1: 撤！都不要动，给我回原位，就地警戒。
0: 皇上冤枉，皇上冤枉啊！放了他！皇上，他是乱逆大罪啊，不能饶他！
2: 皇上，这个是谋逆啊！
0: 有罪的，无罪的，天知道，朕也知道。

好家

0: 林太医啊，你得给我个实信啊，皇上的病到底怎么样？
1: 吉人自有天相，不要紧的。

0: 这儿没有外人，有什么话您老就直说吧。哎，
1: 四爷啊，

0: 皇上快不行了。哎呦，四爷呀，您得争取继位呀。
1: 这话可妄言不得呀。
0: 我是一个油库登进的人了，既没什么可怕的，更不为攀附你。自从太子爷二次被废以后，我是几次服毒啊，万岁爷看得紧，我都没死成啊。我的先祖为保明武宗，九死一生，终于成功。没想到我一生心血都花在了二阿哥的身上，到头来化作一场烟云。二阿哥是不行了，哎呀，可是其他的阿哥呢？养尊处优、耽于玩乐的就占去了一大半啊。这剩下的呢，有的做事儿，有的看景儿，有的拆台，有的是心藏险诈，一心要做杨广。只有四爷您心里的装着我大清的江山，念着我大清的臣民。哎，我是个快死的人了，我这心里头啊，就一个念头啊，就是盼望着四爷您能够继承大统。哦，四爷，我问您一句话，您要照实告诉我，这郑春华是不是让您保起来了？
1: 您这是听谁说的？
0: 嗨，四爷，您是百密一疏啊，这个事儿不但我知道，八阿哥他们更是了如指掌啊。他们一直佯作不知，就是为着捏着这张牌，等着时机一到打出来，置于你死地呀。哎，他早已是该死之人呐，如今他甘爱到国无社稷，四爷不可操妇人之仁。现在的当务之急，您得当机立断，立刻把他处死。
1: 他是十三爷再三托付给我的，我不能有负十三爷所托呀。
0: 哎呀，四爷，
1: 再说他也是无罪之人呐。
0: 哎呀，此女是个不祥之人呐，他已经害了二阿哥，老臣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又害了四爷您呐。他的罪呀，是上通于天，下大于地。四爷，你要不忍心，就让老臣去见见他，他要是不肯死，我当场就把他休死。

0: 朕早有此意，不再设立太子，以免邪佞之人借拥立之功紊乱朝政。却料王善在朕体欠安之时，又妄言奏立太子，其心殊不可测，着具免去王善一切职务。现明日帝借回原籍，钦此。
1: 罪臣领旨。

0: 上谕，雍亲王胤禛，廉亲王胤祀，尚书房大臣张廷玉、马琦接旨。朕宫维和，国事繁聚。
1: 其料
0: 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皇八子廉亲王胤祀，尚书房大臣张廷玉、马琦举止失措，临事未堂，身负朕望。胤禛、胤祀着撤去一切差事，张廷玉、马琦着革去大学士职衔，暂留尚书房请走，钦此。
2: 谢恩吧。
3: 臣领旨谢恩。
2: 南无阿弥陀佛。
4: 你说的对，我是世上最下贱的女人，真无耻，竟然勾引了他。你说的对极了，我是个不祥的女人呢。
2: 你知道就好，知道就好。
4: 谢过了王师傅。

0: 今儿个擦花的时候，农村送饭去，开门就看见郑大奶奶挂在房梁上了。十三爷把个人好好的交给了奴才，可他就这样去了。这往后叫奴才怎么见着十三爷呀？你说这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1: 事前就没有什么征兆吗？
0: 哎，下午是王师傅来了，同郑大奶奶说了一些什么，郑大奶奶关着门就一直的哭，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奴才，
1: 快备马去王师傅家。
0: 这。

家里的人都走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落叶归根呐、啊。我这一辈子下了两步棋，一步棋下输了，一步棋下赢了。这一输一赢，我是不输不赢啊。

老臣要走了，您的路还长着呢，您可要好好的把它走完呐。

0: 老爷子可真够狠呐！死鹰的事儿竟不追查，反而拿我们开刀。看样子他是铁了心要把大卫传给老十四了。八哥，你说该怎么办呢？
1: 皇阿玛，看样子过不了这个冬天了。老十四那儿千万不要翻脸，无需担心。他远在西北，只算手足之计。老师啊。 老四坐在京里，他才是心腹之患，所以当务之急要抓住京里的兵权，一是丰台大营，二是要抓住步军统领衙门。这次做事千万要谨慎。丰台大营是我们的人在主事，我想那边不用有什么担心的。啊，过来。 最关键的是隆科多，他手里有2万兵马，管着九门，是最厉害的杀手锏。

0: 吴先生，虽说你有防杜之才，无奈胤禛却无李世民之命啊，委屈你了。这点东西不成敬意，送给你安度后半生吧。
1: 先生是在笑话我？哎呀，子爷啊，子爷，你怎么就不明白皇上的一片苦心呢？啊？我是不明白他老人家的苦心呢，我只知道他心里已经默定十四弟。
0: 做他的继位人了。好，何以见得？就是瞎子也能看见。先不说王师傅上表举荐我被他老人家废除，就说老十四吧，他竟给他老人家一口匣子，里面竟装的是一只死鹰。这什么呀？这是连禽兽都不忍心干的事啊！ 就算不是他老十四干的，可是他老人家一声不吭，查都不查，却把我张廷玉和马奇降级的降级，撤差的撤差。哎，这分明是在给老十四登基，扫平障碍啊！难道人一老了就真的什么都糊涂了吗？
1: 哎呀，四爷。 您就为这个灰心，啊？哎呀，四爷啊，四爷，您真的该好好参详一下皇上的帝王心术啊！哎，皇上这是在预备后事啊，龙体欠安，他已经自制不起，阿哥们逐鹿已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八爷防着您。 更防着十四爷，十四爷拥兵自重，单等皇上验驾，他兵临城下与八爷较量。您一看就知道，啊，凡处弱的，都是能源干力。这些人有现已党争，与将来的朝局不利。这辅错了人，新主登基难免大开杀戒；辅对了人呢？ 又容易事功焦主，难以驾驭，所以现在统统将他们监押保护了。新主登基，一纸射书，他们就成了新皇帝得用的臣子。哎，皇上这一计虽苦，也算是菩萨心肠了。关键是，皇上心里默定的继位人究竟是谁？

0: 如果默定了八爷或者十四爷，除了宋死英的事，岂有不查之理？但皇上没有查，正是因为不查，就可以足证皇上心中默定的人选，不是八爷，也不是十四爷。
1: 何以见得？
0: 王爷，您只要平心一想，自然就明白了。

0: 巴耶在这边联络呼应，立时就是天下大乱呐。如果查办巴爷，礼物又是十四爷的，巴爷叫起撞天区，这九爷十爷推波助澜，立地祸起萧墙啊！到那时，皇上恐怕想善终都难。哎，如今大局稳，对四爷有利；大局乱，与八爷有利。十四爷更盼着八爷和四爷打个平手，他正好坐收渔翁之利呀。皇上的病如果能好，自然是好。可眼见皇上灯干油尽，怎么经得起这一场风波呢？所以这一次八爷虽是走险棋，却是瞧准了才走的。他要的就是一个乱字。
1: 圣都十年书啊，他要的是乱，我当然要稳。
0: 对，只要能稳住局面，这个继位人就非王爷您莫属啊。可一个稳字谈何容易啊。八爷的党羽遍布朝野，而王爷您却一直孤臣自居，手里既无人可用，也无兵可派。我最担心的是容克多呀，他同事一门和八爷交往最深，他现在是九门提督，掌握着满北京的兵权呢。如果此人倒向了八爷，皇上就算传位给您，您也坐不住啊。
2: Thank you.

0: 现在唯一的路就是等。
1: 等？
0: 对，等。你要知道，阿哥们找你，想拉你，难道皇上就不找你了？现在无论谁来找你，你都不要得罪他，也不要答应他。等到皇上找你，你就把宝全押上去。只有按照皇上的旨意，拥立的新君才是铁稳的新君。
2: 谢六叔指点迷津。
3: 眼下只有一个人能擎天保驾。
4: 你说的是十三弟？
3: 十三爷多年带兵，现在的丰台大营、西山锐剑营和步军统领衙门有一半的军官是十三爷使出来的。十三爷不出狱，就算传位给您，您也坐不住。十三爷一旦出了牢狱，就算传位给别的阿哥，四爷您只要出其不意，先发陈，局面翻转也未可知啊。王爷，这还是当年我同十三爷交往的时候记下的一份名单，这上面是十三爷当年的旧部，很多人仍然掌管着兵权。还有，您现在无论如何要去见十三爷一面，让他把这里面可用的人提供给您，到时候就可以起大作用了。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

0: 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了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 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

0: 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是新来的？
1: 是啊。
0: 认得我吗？
1: 不认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秦草。怎么着？
0: 你原就姓秦呢，还是入宫后改的姓啊？
1: 原来姓胡的。怎么着？
0: 你知道为什么给你改姓秦吗？
1: 奴才不晓得。怎么着？
0: 四爷赏你一嘴巴，让你明白明白。哼，你们这些太监的老祖宗赵高乱了秦朝，所以才给你们这些奴才都改姓秦了。什么东西，你们内务府的头还是我的奴才呢，敢挡爷的家，我看你是活腻了。
2: 王爷，王爷，奴才吃屎迷了眼不懂事，您说个章程，奴才遵命就是了。
0: 这还算句人话？少啰嗦，开门。
2: 这
0: 看着你这个狗奴才还蛮伶俐，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拿着吧。

四哥，这是好酒啊！看到阿兰，有个人我得跟你说一下。这个人就是郑春华。你把他托付给我。 我却没能看顾好他。哎，十三弟啊，这事儿你得原谅我。好，好，好啊！他死的好啊！比起我这不人不鬼、不死不活的人，我熬了一日又一日。 我天天看了月亮，看太阳。他是个有福的，啊。

四哥，你不要为我可怜，我只是现在心里边常常挂念着你们。四哥，皇阿玛她身子骨还好吗？ 病了，是不是病得很重啊？

0: 四哥，大卫传给谁？皇阿玛有何说法吗？看迹象，按吴先生的说法，像是会传给我。可是老八他们正在暗中串联丰台大营和步军统领衙门的人，我担心呢。 就是把大卫传给我，他们也会作乱。
1: 四哥，我跟你说过，你为什么不去找皇阿玛，让他放我出去？只要我在外面，他们有多少兵马，他们也不敢作乱。可是你看看，四哥，这个境遇。
0: 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啊，四哥。不过我在外面还有些狐朋狗党的，关键时候用得着。你有什么事情，吩咐他们去做就是了。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事。迟早我会想法子把你放了出去，但是现在不行。哦，对了。 我这里有一份名单，你看看都有哪些人能用。

0: 不瞒你说，我以为花阿玛免了职，这次来啊是硬闯进来的，所以着实不敢久留啊。
1: 这上面有的人根本就没有用，有的是没有骨气，有的这些年变了，有的也难说呀。四哥，你自己要当心呐。

0: 张大人，张大人，张大人，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不要问，跟我走。
2: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龙大人，快请进来，皇上正等着您呢。
0: 奴才隆科多叩见皇上。上谕，
3: 听旨。
0: 步军统领隆科多本系威末小臣，蒙朕破格减拔位列台阁，乃敢交通皇八子印嗣、皇十四子印题，图谋不轨，谋求非分恩荣，着急赐死，钦此。
3: 皇上，奴才冤枉啊！皇上。 皇上，八阿哥虽然多次笼络奴才，奴才着实没有和他越格交往啊，还求皇上明察。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圣明。
0: 你记住，这道诏书由我收藏。 今后你若没和八阿哥、十四阿哥图谋不轨，这道诏书就算没有。如果你真其一心，我取你的性命，就是代天行诛。是。现在我宣读第二道诏书：上谕，步军统领隆科多，随朕已三十年，忠诚勤慎，人才难得，着晋封为。
4: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房大臣，加太子太保衔，赐爵一等功，钦此。龙大人，谢恩吧。奴才隆科多叩谢皇上天恩。
5: 你到桌上去看看，那是什么盖着的？

0: 皇上，这些年苦了你了。听人说，你总怪你六叔佟国伟压着你，其实你是冤屈他了。真正压着你的，是朕。 你这把宝刀，朕就是要留到最要紧的时候才用啊！
1: 皇上，奴才是什么人？敬蒙万岁爷如此期许之深。

0: 奴才今生今世，就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了皇上的恩德。
1: 皇上，我给你们选了一位。 奸纲不可夺其志的主子，把东西给他吧。这是传位诏书，你现在就把它摆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去。大位传给谁？ 到那天，你们就知道了。你要如实宣读诏书。
2: 这。

0: 九门提督龙大人之命，特来护卫八爷进宫。我和九爷石爷有隆困罗的人保护，万无一失。你们从西直门出城，立即前往丰台大营去见程文运程大人，叫他召集所有人马，今晚不许睡觉，随时等候我的指令。
1: 正，
0: 快去。
1: 正。

0: 你是要把我们全部都杀光，还是要把我们一个一个杀光？
1: 是，叫我立刻赶到畅春园去，王爷。
0: 皇上的大限到了，我也是这么想啊。王爷，绝大事就在今晚，您打算怎么办？我现在心乱如麻，步军衙门的人就在门外，说是奉命保护我去畅春园。
1: 我怀疑隆科多是老八的人，这一去一定要去。如果皇上大限在即，今晚就有遗诏，您不去，八爷他们就会改了诏书，到那时他是皇上，您是听命还是不听命啊？王爷，您的那颗钦差官房大印呢？

0: 您放心去，如果到了申时还没有您的消息，我就用这颗官方大印派人去放了十三爷出来，他有很多故旧部下一呼百应，让他们前去救你。
1: 好吧，

奴才张五哥给四爷请安，奴才奉了皇上的旨意来保护您，没你们的事了，外边等着去吧。四爷，请随我来。

王四爷，请吧。站住！

0: 皇阿玛，你怎么了？皇上正在召集四王爷，请众位爷稍等。
1: 朕原计希望与废太子应让，可是他根本就不是人君之血。罢各应祀，处处血阵，可他处处血的不像。朕是以宽仁治人，他是以宽仁收买人心。朕对下面。 已经放纵过度，他却比朕则还要放纵。即便他的宽仁是朕的，也只会把我大清江山彻底毁坏。十四阿哥嘛，这些年整兵精武，很见成效。可是他。 胆子过大而胸襟狭小，用于治兵尚需谨慎得当，用于治国则必然坏事。十三阿哥嘛，性情中人，他的心地是光明的，重情义。可是他嫉恶如仇。 不会全变，朕劝进了他十年，就是怕他一时冲动，闯下大祸，结果把你给牵连进去，那怎么收拾啊？有了这十年的教训，想他也会成熟起来。 可以做好你的帮手了。
0: 您的苦心，儿臣全明白了。
1: 不要哭了。明白。朕把这千钧重担交付于你，朕相信你一定能够刷新理智，匡扶朕的过失。 带着这串念珠，朕不放心的，是你常常过于。

0: 急躁，待人又欠宽和。善待你的兄弟，善待你的臣民，不是万不得已，不要伤害他们。
1: 嗯，我们都是皇上的儿子，这时候就见他一个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2: 对，
3: 就是
1: 不行，
2: 让我们进去，
1: 让我们进去。

记住了，你们听着。

0: 刚才您说传位给谁？我们都没听见。您再说一遍，您再说一遍。皇阿玛，老八，你明明知道皇阿玛不能说话，你何必多此一问？在场的谁没听清？皇阿玛说传位于四阿哥。皇阿玛，皇阿玛，谁听清了？谁听清了？皇阿玛说传位。
1: 根本没说什么四阿哥，
2: 我听见了，是传位于四阿哥。
3: 我也听清了，是传给四阿哥。
1: 对，不错，是有个四字，但是是十四阿哥，不是四阿哥。
3: 对，是十四阿哥，
1: 十四阿哥，
3: 胡扯！放屁！
2: 你放屁！
3: 你放屁！你放屁！
2: 别打了，都住手！
4: 众位阿哥节哀，隆科多大人，在皇上的传位诏书早已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隆大人。
5: 你这样发号施令，是何居心？你身为臣子，怎么能如此越权谋政？你这是图谋乱政！
6: 奴才在。
5: 你知道皇上的金牌令箭在哪儿吗？知道。 我让你去办一件大事，你带上金牌令箭，即刻赶到我府上，告诉吴先生，亲口告诉他，皇上已传位给我了，叫他依机行事。
6: 正。

0: 这是金牌令箭，四王爷说，请巫先生依计行事。苍天呐，终于大功告成了。
1: 赵牧阁听命，
2: 在，
1: 令你拿这支金牌，急速赶往宗人府，射出十三爷，叫他立刻赶往丰台大营接管兵权，并依计行事。这，
2: 提督大人，到底有何军务，叫弟兄们在这站了半夜？
1: 我接到朝廷密令，今晚有人意图谋反。
2: 谁？什么人？
1: 打开营门，快点！
2: 将军有令，今晚戒严，任何人不得入内。
3: 这，待会儿你们只管听我的将令行事，剿灭叛逆。
0: 是谁叛逆啊？十三爷，是我，皇十三子胤祥。
4: 参见十三爷。
0: 好啊，好你们这群兔崽子，如今都升了官了。 可比当年跟着我的时候威风多喽，十三爷。据下官所知，您不是在宗人府吗？今天这么晚了，你到我丰台大营，有何公干？啊，
3: 那我告诉你，本十三爷是关在宗人府，可今天皇上给我放了出来，命我。
0: 接管丰台大营，不对，这丰台大营，朝廷交付的兵权，岂能听你十三爷一句话，就这样交付出去？何况，我是不是皇上放出来的，还不一定，啊，是不是？
3: 正是。
5: 这是什么？你看清楚。皇上！皇上！
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
1: 还是游击参将啊？你们三个人都听真了，从现在起爷提升你们为副将。
2: 愿为十三爷效命。
1: 你们各带一群人马，随我到畅春园去。
3: 这
1: 站住，
4: 谁也不许动。我是朝廷委任皇上亲封的丰台大营主帅，没有我的命令，这里的一兵一卒也不许动。
1: 你就是朝廷任命的丰台提督？
4: 十三爷既然知道，何必再问？
1: 好，那从现在起你就不是丰台提督了。一边去，
4: 都给我回营里去，没有我的命令，谁敢动一步就地正法。
1: 陈文玉，想拔剑呐？拔呀。
4: 十三爷，你不要逼我。
1: 听我的命令，带领兵马随我速去畅春园，秦王护驾。
5: 这
6: 皇上明明说传位十四阿哥，现在又说什么仪仗啊？这绝不能令人相信嘛。张廷玉，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即刻派人去宿州请回十四爷。

0: 这里的人一个也不许动，守着皇上的灵柩，等候十四爷驾临。
1: 站住！这个时候你想到哪儿去？想去丰台调兵吗？
0: 你管不着！
1: 德隆泰、涂立深，
2: 来！
0: 你
1: 不论是谁，敢于走出宫门一步，即可走掉。
3: 哟呵，谁敢呢？谁敢拦打我？你们来啊！你们来啊！
4: 所有兵马将这里团团围住，不许外走一人。
0: 四爷，四哥，皇阿玛怎么了？皇阿玛怎么样了？你说呀！
1: 阿玛，你苦命的十三儿来了。您睁开眼看看他，
0: 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
5: 大行皇帝遗诏。大行皇帝遗诏，众皇子跪听。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宵朕功，必能克成大统。国际传位于皇四子胤禛，钦此。
1: 阿玛，阿玛，您在位61年，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如今把这份重担交给了儿臣，叫儿臣如何担得起呀？
0: 皇上，皇上节哀。皇上，
6: 皇上节哀。

0: 大卫一定朝拜信君。
1: 臣印旨参见皇上。
2: 臣参见皇上。
3: 殿亲王，九贝勒、十贝勒，你们无子不拜，难道真的不想做大清的臣子了吗？
1: 臣参见皇上。
4: 公元1722年，清康熙61年冬11月13日，皇四子胤禛在畅春园继位，是为雍正皇帝。
5: 奴才们恭迎皇上驾返前邸。
2: 恭请皇上。
6: 回皇上，巫先生在他的屋子里。
7: 起来吧，
6: 哥。
7: 皇上，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不要做这生分模样。

0: 今晚这一见十分难得呀。
1: 嗯，
0: 只在家里住一宿，过了明天就又是个忙法了。哎，按理说孝子守灵，今晚我不该回来，只是乍逢大变，宫里情形不明，回来略住一住，顺便来看看你。老十三也是太费事了，有个丰台大营还看不住这个院子吗？用得着把顺天府和善普营的兵都给调来吗？
2: 皇上，是我叫十三爷这么办的。五路人马平素不相同属，共同护驾，十三爷居中指挥，才不至于出意外啊。这个时候越小心越好啊。
0: 唉，既然是吴先生安排的，自然万无一失啊。你的名分容朕慢慢安排。
2: 皇上误解臣的意思了，臣根本就不是为官之人。臣有三不可用。臣是个残疾之人，历朝历代哪有个瘸子居于庙堂之上的？倘若皇上启用了臣，虽至公也不公，虽无私也有私，岂不有伤圣德？这是一不可用。臣原是先帝朝的犯罪之人，如今皇上刻成大统，就启用先朝钦犯，到底是先帝朝当年抓臣，抓错了呢，还是皇上如今用臣错了？这是二不可用。
0: 只是可惜了你啊。
2: 这正是三不可用。臣虽然小有才气，却是阴谋为体。皇上行的是光明正大之道，用的自当是光明正大之臣。臣在前底十多年了，蒙皇上言听计从，纵然有些才智，也早已用尽耗光了，如同已经熬干了的药渣儿，何堪再用啊。
0: 看来你比我幸运呐。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先生想怎么隐？
2: 臣想半隐。
0: 半隐。
2: 第一，臣孑然一身，身无分文，倘若全隐，必然饿死。第二，臣和皇上君臣预计十几年，一朝离别，皇上一定会想念臣的，臣也一定会想念皇上的。臣若全隐了，万一皇上想念起臣来，却找不到臣，臣心何安呐？因此，臣想找一个既能吃饭，又能让皇上找到臣的地方，半隐起来。即使臣在有生之年有所依靠，又全了我们君臣这段恩遇。皇上，
0: 那就依了你。
3: 启禀皇上，十七阿哥请见。
0: 叫他进来吧。
3: 这
2: 四爷。哦，皇上，今非昔比，您不宜善听善见呢。
0: 哎，老十七是我是朕的兄弟，怎么好给他闭门羹吃呢？
2: 你回十七爷的话，皇上稍息片刻就要进宫，如有公事，请他转告张廷玉处置；要是官房的事，就请十三爷处置；要是私事，你就说

0: 天子没有私事。
1: 这，
0: 皇上，您看怎么回话行吗？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

0: 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饮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一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你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吴先生，吴先生，
1: 十三年，
0: 来啊，把酒拿过来。
2: 是。
1: 吴先生，这是您托四哥带到牢里给我的那半坛酒。嗯，我没舍得把它喝完。这碗酒我替四哥敬您老人家，我敬您一碗，为您践行。皇上元旦日要进封十三爷铁帽子亲王，哈，其实王不王的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不过这个铁帽子却难得呀。吴先生，

顾先生，我们对不起您呐。哎，十三爷这话错了，我是怀着为天下苍生的心愿来辅佐四爷的。如今心愿得偿，夫复何憾呢？十三爷，你我相识15年了，你天真率性，行侠仗义，我很佩服你的为人呢。 临别之时，有句肺腑之言呢、啊。这个铁帽子王，这你要拼死辞掉，才能保你一世平安。你至今尚未勘通事情。常言道，与平常人交往，共享乐意，共患难。 与天子交，共患难易，共享乐难啊！吴先生，你放心，我不信四哥会做出攻进鸟藏的事来。明日我的话就能验证啊！府里专一替四爷办秘密差事的人。 恐怕就要。

不过，十三爷你不用担心，只要你收敛锋芒，皇上是不会怎么样你的。 吴先生，你也要多多的保重啊！不用为我操心，哎，我有自全之道啊！吴先生，快有50了吧？嗯。

0: 吴先生，吴先生，这是我和司法商量，让他来照顾你的。这个，来，如月。
1: 吴先生，你叫如月。嗯，这是十三爷给我起的名字。如月，事后吴先生上车吧。是。
0: 吴先生，爷，你往后可别这么喝酒了。看来我这后半辈子又得让人管着喽。
1: 爷，快上车。

0: 十四爷，天快黑了，有这么冷，娘子关前头，五六十里路连个驿站也没有，请爷示下，要不今个晚上我们连夜赶路。你们是四哥派来押我回京的，该怎么做了？还用得着我示下吗？
1: 十四爷，这话奴才们可担当不起啊！皇上们叫奴才们一路上好生伺候着十四爷，回京奔先帝的丧。十四爷是奴才们的主子，奴才当然要听十四爷的示下了。那好，驾！哎，我用不着你们护送，你们先走吧。
2: 哎，
3: 十四爷，驾！
2: 十四爷，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去。
1: 十四爷，
2: 慢着，慢着。

0: 哎，你们几个人赶快把后殿打扫干净，给十四爷安歇，其他人把栏杆拆了，生火取暖。
1: 是。
0: 快点。
2: 哎，这有人啊。
0: 还不赶快抬出去。
2: 这。他身上还有热气儿，还没死呢，
0: 也抬出去。
2: 这
3: 放下。把他放在火边，
0: 放到十四爷火边上去。
2: 这
3: 汤熬好以后喂他一碗。
0: 这
3: 你们都出去。

0: 土力深，土力深！师四爷，今天这地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有几句话要问你。你当着先帝爷的在天之灵发誓，要如实回答我。
1: 只要是奴才知道的，
0: 当然知道。
1: 我来问你，先帝爷的遗诏究竟是把大魏传给谁的？自然是传给当今皇上。
0: 当今皇上为什么第一道圣旨先传给川陕总督年羹尧，命令川陕两省戒严？
1: 他怕什么？这是奴才知道。先帝爷驾崩，事出仓促，恐生变故，因此朝廷下令天下兵马一律戒严，就连北京九城都被封了。
0: 名正言顺，他怕什么变故？我再来问你，新任陕西布政司李卫，就是先前四个府里的小奴才，专供应我大军粮草的，为什么把按月供应改成按日供应？
1: 奴才不在西北前线，这事儿怎么会知道呢？
0: 不知道？你们装好了这个连环套，去骗三岁的小孩去吧！你领着二十个大内侍卫跟着我，后三十里尾随着年羹尧的三千绿云军监视，这你也不知道吗？

0: 天爷，你为什么这么安排？八哥、九哥、十哥，你们在京城里做什么吃的？你们这些酒囊饭袋、饭桶！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别动！别动！干什么？把刀收了，都给我滚出去！
2: 好，走。

0: 死了吗？你是人还是鬼？
1: 我不是鬼，不过人和鬼比起来还是人可怕些。你家谁死了？是你爹还是你妈？
0: 俺爹。
1: 同命相连，我的爹也刚刚去世。来，你的身子弱，躺着别动啊。
0: 你是俺的救命恩人，俺给你磕头了。
1: 哎，罢了罢了罢了，叫你躺着别动，没得叫人心烦。
0: 您救了俺的命，俺现在一时没办法报答您，俺这一辈子给您烧香磕头就是了。
1: 站住！

0: 看不出来你还有些脾气。离这儿60里才有人烟，你一个人走得出去吗？
1: 按在这儿不是叫您心烦吗？
0: 好，你很对我的脾气，既然我救了你，就一定救到家。你叫什么名字？家里还有什么人？热孝在身，为什么你一个人躺在这荒庙里呢？
1: 俺叫乔一帝，俺是山西代县人。去年俺们家乡遭了旱灾，官府又加派了官银，俺家穷，实在叫不起。俺跟俺爹、俺娘，还有俺弟弟，就一起逃了出来。半路上，俺爹染疾病死了。为了葬俺爹，俺娘把俺卖给了人家做婢女。可是，买我的那个人是个人贩子。他一转手把俺卖到窑子做妓女。俺好不容易跑了出来，半路上又遇到了大雪。

0: 又饿又冻，就躺在这儿。
1: 去年山西遭了灾，可康熙皇上已下了明诏，免去山西全年的钱粮，怎么还会有官府加收赋税的事儿？
0: 俺说的是实话，你不信也没办法。俺还听说是山西藩库亏空了很多苦银，当官的急了，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这位爷，你是当官的吧？
1: 你猜得不错，我大小也算是个官吧，遇上我是你的缘分。你是先跟我去北京呢，还是先去访你娘你弟呢？
0: 您是好人，俺一看就知道。可是
1: 好人，
0: 俺还是想寻俺娘去。
1: 这世上恐怕已经没有多少好人了。也好，今天晚上你再吃点东西，早点睡，明天一早咱们各回各的家。来人，
2: 十四爷，
1: 给这姑娘找间空房子，烧上火，让她早点歇息。
2: 哪儿来的姑娘？

0: 十四爷，请上路吧。请。
1: 恩人。

0: 小女乔引弟，叩谢救命恩人。
1: 罢了罢了，这么说咱们就要分手了。我这儿有几个金瓜子儿，你拿着路上用吧。
0: 恩人，可不可以告诉我您的姓名，让俺跟娘和俺弟在家给您立个牌位，给您烧高香？
1: 不知道也罢，省得惦记。姑娘，这荒山野岭的，你好自为之吧。告辞了。

0: 人，怎么了？啊？
1: 这荒山野岭的，一个小女子不是被冻死，就是被狼叼了去。这样吧，把她带上。
2: 有圣旨，着14辈子印题接旨。

0: 皇上有旨，十四辈子应提下马跪阶。
1: 皇上，哪个皇上？
0: 奉圣祖大行皇帝遗诏，刻成我大清国大统的当今皇上。十四辈子，你若还自称是先帝的皇子，爱新觉罗的子孙，立刻下马接旨。

0: 捉十四辈子尹提，今晚在陆河斩宿，明日进京叩拜先帝灵位，钦此。
1: 我千里奔丧，到了城外，却不让我进去叩拜先帝灵位，这是什么旨意？
2: 十四爷，皇上念您一路奔波，叫您在陆河驿江西一晚，明日好进京叩拜先帝灵位，这原是一片好意嘛。
3: 这是什么好意？父亲死了却不许儿子去奔丧，普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0: 这是谁竟敢如此放肆？独立臣
4: 在，
0: 替我拿下。
4: 这
1: 谁敢？你懂什么？再多嘴我用鞭子抽你。上马，随我进京。驾。
0: 十四爷。

0: 皇上，青海的罗布藏丹增与准噶尔的阿拉布坦已经秘密的会见三次了。他辞去朝廷封的亲王不要，自立可汗，这其实已经是反了。
1: 西北用兵在所难免呢，可这打仗打的其实是前粮啊，战场在后方，可是咱们的国库呢仅存银700多万两，这够什么使的啊？钱哪，都让那些赃官给借空了。
0: 上一次皇上交办追查亏空，查抄19名京官财产的事，臣已经知会顺天府和步军统领衙门，防着他们转移财产。等大清皇帝丧事一过，臣即照办。
1: 这都是些贪赃枉法的国贼，不必心慈手软，只防着他们自杀，不怕他倾家荡产。彭臣，你草诏，将亏空钱粮的官员就地革职追缴，不得留任。
0: 这。
2: 登基大典还没办，他就赶成皇上了。
1: 各省的国库亏空必须限期追回，但不能从百姓身上盘剥。我看这件事啊，就从山西做起。
3: 皇上，奴才保举一人定能胜任。
1: 谁啊？
3: 糯民。
1: 糯民？哦，是不是曾在镶白旗下任过户部主事那个糯民呢？
3: 皇上好记性。这糯民在户部的时候因为顶撞了八爷，因此被冷落了多年，但是就是这个糯民机敏练大，实在是个理财的能手。
1: 好，只要是人才，朕就不惜破格录用他。我看这个山西巡抚啊，就让糯民去。
4: 皇上，奴才无用办砸了差事，十四爷他。
1: 他怎么了？
4: 马中堂传旨叫他在潞河驿站歇下，他不愿意奉旨，眼下他已直闯兵工去了。

您这是怎么了？我走的时候，您不是说要等着我回来？妈妈，你怎么在里头了？

0: 老十三，老十四乱了章法，你看该怎么办呢？难为他，能有这片孝心。八哥，那么就依了他吧。我看等会儿还是先去见见皇上。八哥，你去劝劝老十四。
1: 不孝的十四儿回来看您来了！
2: 把棺材打开，把棺材打开呀！
3: 十四弟，
1: 列位皇太妃，十四弟这个护法既伤了身子，又坏了礼法，太妃们都是长辈，求你们出面劝劝他。
3: 六姐姐，我不是有意的。 今儿这事儿，您做主吧。怎么哭要伤身子的儿啊？
4: 身体不犯，受之父母。现在皇阿玛不在了。
3: 我还要着身子干什么呀，皇？
4: 你也是娘，我身上掉下的肉啊！你替娘吧想，替我想，你都不能这样啊！你是谁？凭什么管我？
3: 孩子，你哭昏了头吗？我是你的额娘啊！
4: 你穿的是皇妃的服色。 你不是太后，国家有制度，你管不了大将军王。皇阿玛。 皇阿玛呀！皇阿玛！四哥呢？雍正皇帝呢？在哪儿？为什么不来见我？
0: 十四弟，十四弟，
5: 是老十四回来了吗？

0: 你疯了！来人，叫他过去跪下参拜皇上。
1: 张，
0: 张五哥，你快过去，让他给皇上行礼，跪下。
1: 十四爷，您应该向皇上行礼。

0: 皇上，祖宗的家法，我也担不起这个理儿。快起来，起来！
1: 皇阿玛已经撒手离开儿子们去了，儿子就只有您一个亲娘了。在皇阿玛病天那一天，儿子就和上书房拟定了您皇太后的封号。
0: 只是想等十四弟回来，再宣告天下。现在十四弟回来了，从今日今时起，您就是我大清国的圣母皇太后了。这国家大事，这可如何使得呀？您要是不答应，儿子就跪死在这里。
2: 母从子贵，千古通例，这是朝廷早已拟定了的。皇上已孝治天下，隔天体悟一片至诚，请皇太后不必在此，安坐受礼。诸皇子大臣。 诸后宫嫔妃，即刻向皇太后行大礼。

0: 都起来吧。今日我们只论兄弟，不论君臣。圣祖仁皇帝把大位传给我，你们当中有人没有想到，这不奇怪，因为就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很多人都认为当皇帝是件乐事，可是据我看，这是天下第一号的苦事啊。你们中有谁愿意做这个皇帝，今日当众说出来，我让位给他。朕的这些干戈肺腑之言，就是说啥也有人不信，但朕的心天知道。
1: 皇上，皇上不达父心，坦诚相见，臣弟已感激无地。皇上但有传令，臣弟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三哥请起。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三哥这话朕不敢当，朕也没有使令指使兄弟们要肝脑涂地，朕只是想，朕比不了皇考他老人家，要靠兄弟们来帮衬，于朕所不能的。颖儿，你哪儿不受用吗？
2: 皇上苦口婆心的，若是听不进去，那还是个人吗？臣弟实在是憋不住了，想叫就不自在，求皇上恩准，臣弟要出宫。谢皇上。
3: 师爷，净房在那边，您请慢走。
2: 慢走，慢走得了吗？让我裤裆啊！这边，哎呦，这边。
0: 还有要方便的吗？这些日子，三哥和弟弟们也都劳乏了，朕一头守灵，一头办差，也累得七死八活。好吧，朕有些要紧的事说完了，大家也就可以歇了啊。八弟，
1: 臣弟在。
0: 在咱们兄弟中间，你是有才的，朕的意思让你出任总理王大臣，和尚书房几个大臣一起处理军国大事，怎么样？望你不要推辞。八弟，你不会推辞吧？
1: 为了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臣弟义不容辞。
0: 好。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

0: 补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这只是位爷，怎么没坐轿里啊？是啊，这是什么人呢？不知道。哎，这可真是，山西省藩捏道府州县正堂职员，恭迎忠诚大人。
1: 蒙皇上恩遇，隆中堂举荐，朝廷派诺某人出任山西巡抚。本来我不愿意来，因为我自认财力不济，管不好全国这个亏空最大的第一大省。一个省竟然亏空了300多万库银，2年内要填补干净。
2: 落在诸位的头上，每人至少也其他省份也在看着我们。我也没有带家眷来，因为我随时准备让朝廷革我的职。但是我有句丑话说在前头，我要是受了处分，你们在场的各位谁也别想安稳过关。哎呀，这是。
3: 雍正元年，在大行皇帝临位奉安以后，新帝雍正当年就增开恩科，铸造新钱，并选拔一批才俊之士，充实了各部院衙门和各省府州县之职。同时，朝廷发出一道明诏，责令各省清理藩库亏空，限期2年清完。 2年内未能填补亏空的官员，一律革职拿问，抄家抵债。凡在限期内提前完成清理亏空的，朝廷要明令嘉奖。啊，我说，诸位大人，是不是？
4: 不是吗？啊，简直！啊，是。林额大人，请留步。
5: 什么事啊？我请您转呈皇上的折子，您看过了吗？
4: 嗨，我说孙主政啊，好好的当你云贵司主事就是了，平白的怎又管起朝廷的事儿来了？应皇上推行新政，整顿吏治。
5: 主前之事，关乎国体，关乎民怨，奏明皇上，匹夫有责，你不应组建。这呵，
4: 瞧瞧，小小的芝麻官还狂想议政，还管到我户部门上来了。来人，
6: 把他给我轰出去！
4: 谁敢？你敢？
6: 小小的六品主事，你搅到我户部大堂不说，你还要去搅皇上吗？啊！走，有种的给我打上朝去，咱们在皇上面前评评理。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次引荐州县官，朕要一个一个的见。皇上，有27个，不过。 都是应景的事儿，您就一次都见了吧。哦，应景的事儿，你怎么看？不用了，进来吧。李德全，
8: 奴才在。
7: 多调些朱砂，朕准备熬个通宵。
8: 这。

0: 你是武功出身，说错了呢，朕不怪你。这些州县官虽小啊，却是亲民的官。庙堂的旨意要靠他们向百姓拨打实施，百姓的疾苦呢，又要靠他们向朝廷奏闻。他们呢，既要办差，又要充当朝廷的耳目，所以这层官呢，最要紧。
1: 这，
0: 啊，你们坐吧。因此引荐不能像往常一样，一大群人进来，磕头训话走人。朕要一个一个的见，一个一个的考。啊，坐吧。
2: 皇上，臣以为勤政固然重要，但十八行省天下之大，全国各省实缺州县都在百名以上。如果您一个一个的接见考试，实在烦累。
0: 糯米是个好样的，啊，治顽症用猛药，就得要有糯米这样的人。隆中堂，这个人你举荐的好啊。
3: 这是皇上知人善任，奴才们舔在中书重地为国建贤也是分内的事情。
0: 只要咱们君臣一心，这天下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情。我看你们上书房啊，把糯米这个折子明发各省，促促他们。啊，折。
4: 皇上，户部主事孙嘉诚为新钱的事儿和鄂灵阿大人打起来了，吵着要见皇上。
0: 都是些混账，传孙嘉诚来见朕。
4: 这
0: 恩科也得赶紧筹备着开了。这次会试，你们看谁担任正副主考比较合适啊？
5: 皇上，兹事体大，臣弟的意思，这事儿咱们还是商量着办。
6: 啊，臣弟倒有个人选。
0: 说，
6: 现任内阁侍读学士张廷禄。
0: 你说的是张廷玉的弟弟？
6: 臣弟说的是会试的主考，并不管他是谁的弟弟。
3: 连亲王，这是古大臣见贤的遗风，奴才深以为是。
5: 啊，皇上，臣弟也赞同连亲王的举荐，请皇上接纳。
0: 好，外举不必愁，内举不必亲吧。啊，为国举贤就得这个样子。
2: 皇上，臣也举荐一人，此人雅案清俊，在读书人中声誉很高，可以出任副主考。
0: 哈，你说的是李福？
2: 圣明无过皇上。
0: 就这两个人啊？
6: 啊，皇上，这是鄂灵阿率户部的人赶制的新朝通宝样钱，请您看一看。如果满意的话，就通知制钱局大批铸制。
0: 嗯，好，好啊，这件事儿干得漂亮。巴迪亚，不是皇兄说你呀、啊？只要你肯上心，什么事情都能办好，啊！嗯，你们都看看，
2: 去吧。
1: 啊，哎，哎，
3: 好啊，啊，果然有新朝气象。
7: 微臣孙嘉诚叩见皇上，叩见皇上，叩见皇上。
0: 嗯，你就是孙嘉诚。
7: 嗯，臣在。
0: 几时调户部的？
7: 回皇上话，臣是康熙六十年进士，在礼部候选三个月被分往户部的。
0: 朕怎么没见过你啊？
7: 当时户部已经停止清理官员亏空，皇上隆遣反邸，所以没福失德盛言。
0: 没见过朕，未

0: 必是祸，实得朕也未必是福啊。康熙六十年的进士，除了分到翰林院做编修以外，无论外官京官，有几个能做到六品的？也不知道你是怎么钻刺打点，走了谁的门路，官升的这么快了，还不安分？
1: 那年殿试时，臣实际上考得了探花，却愣是给分发到翰林院任书记事，只因臣长得相貌丑陋，掌院学士说圣祖六十年大庆，你这模样站在清密队里像什么样子？又爱观战。别在吏部待着了，回到户部去吧，就降为户部主事了。
0: 这么说你学问还是不错的喽，可你为什么如此孟浪，居然跟本部堂官厮打？撒野的也太过分了。
1: 皇上，不知新铸的制钱皇上您见着了没有？
0: 见过了，很好啊。
1: 请问皇上，朝廷铸制新钱是为了便利民间流通呢，还是为了粉饰太平？
2: 孙嘉诚，你这是在和皇上说话吗？来人，
1: 在，
2: 把他给我插出去。
0: 慢，让他把话说完。
1: 皇上可知道，如今市面上一两银子能兑换多少纸钱？
0: 这谁不知道啊？一两银子兑换两钱纸钱，这和铸制新钱有何相关呢？
1: 那是朝廷定的官价，可是到了市面上，一两银子却只能兑换800纸钱。
0: 有这么大的差价？
3: 银贵钱贱，古已有之，这在先帝的时候也是这样。
0: 孙嘉诚，
1: 臣在。
0: 你说说，为什么市面上的银子和制钱的差价会有如此之大呀？
1: 回皇上，这都是因为制钱中含铜和含铅的比例不对。康熙制钱是半铜半铅，就已经是含铜过高，奸商们用一两银子买两千制钱的代价，大量收集融化重炼，到了铜器去卖，一转手就是几倍十几倍的暴利。如今制钱，鄂灵鄂他们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把铜的含量提高到了六成，铜六千四，钱是好看了，可是弊病更大。国家花了那么大的本钱去开矿炼铜，炼的铜再多，只是好了那些贪官，苦了小民百姓啊！
0: 你胡说！朝廷贴本铸制新钱，怎么会苦了小民百姓啊？
4: 皇上，这里面原本是有些弊病，国家开矿铸制铜钱，可奸商们呢，却把铜钱收了去铸成铜器，制钱自然就少了，便使得民间流通不便，许多地方拿东西换东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更要紧的是，国库是按银收税，乡间百姓的手里没有银子，他们就只好以两千制钱换一两银子的官价，以制钱交付国税。可这两千文制钱到了贪官污吏们的手里，他们便立刻兑换成二两多银子，他们只需上缴国库一两，另一两多便落入了他们的腰包。
0: 年亲王，这事儿你看如何呀？
3: 有些事情本来就难以两全，皇阿玛在世的时候也不是不知道这些弊病，可是为什么一直按半铜半铅的含量铸钱，

0: 因为半铜半铅是骨质，也只有这样，钱上面的字迹才会清晰。制钱就是一个时代的脸面，铜的含量低了，字迹模糊，流传后世成何体统？皇上新登大宝，臣弟等在第一批新钱上提高了一成铜的含量，就是为了宣扬新朝的气象。
1: 臣不赞同，减低铜的含量，也只是字画上稍微模糊了些，却杜绝了钱法上的一大弊政，于国于民都是有利无害的。何必粉饰气象嘛？
2: 住口！你个六品小吏，你懂什么呀？啊！先是和本部堂官厮打，现在居然敢顶撞总理王大臣，非礼犯上，放肆一击！念得你年轻，孟浪无知，会的又是公事，从轻处罚，免去你云贵司主事之职，回去待选。真可笑，这么多王公重臣都不及你的见识啊。下去吧。
1: 谢皇上圣恩。
2: 好生读几本书，长长见识，再到朕跟前来唠叨。
1: 这
3: 孙茂虽然放肆，但是奴才以为他并无私意，倒是一心为朝廷着想，所以遣法也不无道理。愿圣上能够弃其非而取其事，把他的奏议下到六部，集思广益，似乎更为妥当。
2: 朕发透了，今天不议这事儿了。满口铜臭，言不及义。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0: 王周兄，王周兄，是巨来兄，今事一件，今事用便。
1: 哎，你这个人我知道，你的事我也知道，我心里还不明白你有理没理，哎，你就不能？ 等瞧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这喝的童年在文兴楼为你摆了一桌酒，今儿晚儿咱们一醉方休。
2: 这是，一点，这是，这是，八哥。
3: 臣礼服，给二位王爷请安。
2: 啊，请起，请起。
4: 哦，是巨来兄啊。
2: 王爷久违，先走一步了。哼，
5: 臣前日进京，皇上忙得抽不出身来，有旨意叫臣先见见隆科多大人，明日在地牌子请见。
6: 我知道，大约是堪科吧。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禄是正主考，你是副主考，明儿你见了皇上就知道了。
7: 孟周兄，孟周兄，
5: 王爷，这个人就是孙嘉诚。
2: 奴才原想着他是个孙行者呢，谁想到他长得跟猪八戒似的。你混账！士可杀，不可辱。孙嘉诚乃朝廷命官，是非非自有朝廷公断，轮得着你说三道四吗？这些小人真是愚不可及呀！你要是为他们生气，天天都得气死。啊，巨来啊！

0: 你到京里当官了，这个城里柴米都贵，你又是读书之人，一汪清水似的，要是有什么困难到我府上来啊。
1: 王爷，俱来不敢忘朝廷公令。
2: 八哥，
0: 哎，啊，是了是了，文武官员不得结交阿哥，这是祖宗的家法。不过时下还有谁记得这些个呢？哈，俱来啊，我这个人呐，从来不屈人之志。你随便吧，啊。

0: 现在是身位失陪，给你们半个小时用餐。晚间亥时，让太监把刚才说的调陈送到养心殿，你们就可以散朝回家了。啊，
1: 这……
0: 哎，老十三，来，好久没单独一处说话了。今儿咱们兄弟要点酒菜，一边进膳，一边下棋，怎么如何呀？
2: 啊，皇上，

0: 来，你先下。皇阿玛早就说过，论骑术啊，在阿哥中间，你是这个。朕呢，这个。
1: 皇上，这是哪儿的话呢？

0: 皇上，臣一直在想张廷玉的话。朝廷一年多的赋税，从银钱兑换差价里，都叫那些黑心的官儿给掏走了。这，我觉得终究不是个事儿啊。
1: 不下了，总是何其。
0: 没意思。云香，你是不是瞧不起朕？皇上，臣焉敢？君臣分际，下不见上。皇上。
1: 臣是以礼而行，屁！朕看你越来越不像以前的允祥了，敢说敢为，敢笑敢怒。圣祖亲赐号拼命十三郎，现如今这怎么了？这是。
0: 此一时彼一时，情势不同了。
2: 你捡它干什么？捡起来，好让你再扔呢。这个主意不错。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我呀，是跟我们村的一个老奶奶学的。哦。她在20岁的时候就死了丈夫，一守寡就是40多年。 到了60岁的时候啊，官府报请朝廷，给他立了一座贞节牌坊。
0: 哦，
2: 你猜，这么多年了，这个老奶奶是怎么守过来的？

0: 天晚上，当他睡不着的时候，就把这罐子棋子儿都撒在地上，滚得满地都是。然后他就一颗颗的去捡。当他把这些棋子捡完的时候，天也亮了，鸡也叫了，他也困了，他这才回房去睡。
1: 有意思。那你现在捡棋子儿，是不是也因为睡不着啊？
2: 朕要你做朕的十三太保。皇上，您知道，咱们宗室骨肉，为的就是这把龙椅。为了拔去我这根眼中钉，有人几次来圈套害我，这些你都应该知道的。我这十几年如履薄冰，步步小心，还是照了人家的道啊，在宗人府被皇阿玛圈禁了整整十年。皇上，皇上，整整十年呢，皇上，我是从荆棘丛里爬出来，油锅里滚出来，地狱里逃出来的人。你看看我的头发，一多半都白了。您想过没有？我今年才37岁，怎么能指望那个死了的拼命十三郎再去还阳呢？
3: 十三爹，是四哥错怪你了。哎，朕这阵子心事太多了，没有顾及你的心境。朕是想让你振作起来啊。
2: 臣弟明白，臣弟明白。
3: 你不全明白，你要是明白的话，就应该打起精神来。你要知道，朕现在是在火炉上烤，你也还在荆棘丛里啊。
2: 请皇上明训。
3: 皇阿玛在世的时候，你和我就专干这个差事，催讨各省的亏空。结果呢，我被撤了差，你被圈禁。
2: 那皇上为什么还要责罚孙嘉诚呢？
3: 因为他上的条陈太早，朕不能一登基就授人一柄，给心怀叵测的人以可乘之机呀。孙嘉诚是个御史的材料，朕不久会给他旨意。
2: 皇上圣明烛照，深谋远虑，臣心领神受。
3: 来，坐，坐，坐。如今天下积弊如山，朕何尝不晓得？现在吏治腐败，无官不贪，官员结党成风，朋比为奸。华马在世的时候对此就痛心疾首啊，但是他老人家晚年龙体欠安，倦于政事。你说这些事朕要不做，我大清何以为国呀？
2: 臣一身一命为皇上侍从，臣即前英请命，愿往青海与罗卜藏丹增兵车相会，一场大捷下来，百邪全毙。那时臣皇上就能腾出手来清理吏治了。
3: 十三弟啊，
2: 皇上。
3: 哎，不必拘礼，朕要的就是你这份心胸万夫的壮志。但是青海你不能去，朕身边没有护驾的不成啊。朕已令人传召，命年

0: 年羹尧进京，补大将军去。有你和恒琛他们，朕跟前的事儿就好办多了。恒琛啊，
1: 臣在。
0: 你马上草拟三份诏旨。
2: 这，
0: 即着陕甘总督年羹尧，实补大将军缺，即刻进京，必见就职。原大将军王允提，实进君王位，赏亲王俸。第二，为表彰诺敏，清理亏空一事，朕以为，我说的就是大概意思啊，你斟酌着用词吧。
1: 明白，皇上，您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是。
0: 会同各省督办商酌效法。如果各省封疆大吏都能肯像糯米那样实心办事，那么天下大事何有不办之理啊？朕以为，糯米实可谓天下第一巡抚。好。恒琛啊，当年允祥在先皇手里办差，干得很漂亮啊。先帝也常说，允祥乃武家千里驹啊。朕对他也是深有了解啊。如今他在尚书房参赞机书，朕看封个亲王，赏三眼花翎还是应该的嘛。啊，允祥，
3: 皇上，
0: 你不要推辞。恒琛啊，你就照这个意思润色。
1: 这，
0: 朕今晚用席，明天发出去。允祥、允提的明发，年羹尧的停记，至于糯敏嘛，吩咐下去。明儿一大早，亲王贝勒们大起上朝，朕要当庭宣旨。至于孙嘉诚的事儿嘛，
1: 关于孙嘉诚，我看此人历练一下还是可以大用的。
0: 什么叫历练？棱角磨平了，人也变老成了，就是历练？朕看不必。着孙嘉诚实补督察院监察御史。
1: 这，
4: 上次我们议过，国丧期间停止追查那些官员的亏空，所以六部那十九名官员查抄财产的事儿停了下来。现在丧事已过，事情还得照办。明天下了朝，你通知六部，还有步军统领衙门的那些官员们，叫他们的堂官到我的府上来，我给他们交代差事。
1: 遵依亲王县令，臣即照办。
5: 我跟你们何大人、胡大人早就打过招呼了，就不要给我送礼了啊！你们怎么总是不听啊？
6: 回中堂大人的话，我们何大人、胡大人，还有山西通省的许多同僚们说了，中堂新老国事，对我们山西有特别的关照。地方官给朝廷清贫的大臣一些年敬节敬是自古的通例，咱们也没什么出格的孝敬，一些微礼留给大人您赏给下人用的。
5: 好了好了，这一次就不佛你们的意了，下不为例啊。
6: 是，卑职一定转告中堂大人的意思。
5: 你们这位洛中丞啊，做事也太性急了点儿。这十几年的亏空，怎么可能在一年之内便清还得了呢？这下可好了，皇上把他的奏折已经明发全国各省了。这样一来， 就成了箭在弦

0: 圣呢？啊，皇上的性子你们不是不知道啊，他原本的意思啊，就是要立你们山西做个榜样，好实行咱们新朝整顿吏治的决心。哎呀，你们现在把话说得这么满，那到日子口可事情又办不成，岂不扫了皇上的脸面呢？我现在算是瞧明白了，就是把你们杀了，你们一年之内也不可能把亏空翻过的银子填上。
1: 那您看这
0: 怎么办？这银子是死的，那人是活的吗？你只要把数对上了，为天下的督府都做个榜样，也就行了嘛。我这儿啊有封信啊，送给你们诺大人带回去。这次到北京来，到你们洛中城府里去了吗？
1: 卑职不敢造次，还没有去。
0: 哎，该去还是得去嘛。啊，洛中城清廉是有目共睹的呀，是吧？
1: 对，
0: 他家里境况不是太好，给他家送点安家的银子，你们本省的同僚也应该关心关心，是不是啊？就说是我送的，他也就不说什么了，是不是？
1: 是。
2: 安婷，二叔，有位客人点名要见你，快走啊！
3: 来，张中堂，您不是来拿我的吗？
4: 拿你？要真是拿你，还用得着我这尚书房首府大臣亲自出马吗？啊？说句玩笑话吧，嘉诚啊。哎，你官职虽小，可你现在也已是名震京华的人物了，我得赶紧来看看你呀。哎，看样子你好像并不欢迎我呀。我可是刚刚吃过你的萝卜丝白米饭呐。
3: 前面中堂小顿子，怎么不给客人上茶？
2: 茶叶早就被你喝光了。
3: 下去。有客夜来茶当酒，中堂，我这可连茶都没有啊。
4: 想不到你清贫如此，难怪皇上一见到你就认定你是个好官呐。我来转告皇上的口谕，白天皇上在养心殿当面呵斥了你，那是因为他有难言之隐呐，你能理解吗？
3: 微臣是何许人，岂敢劳皇上如此看重。
4: 你是我大清朝的征臣，这是皇上的原话，皇上还让我转告你，你的那个减低韩童铸钱的建议很好啊，暂时还不能实行，但是皇上已经下旨责成户部把第一批铜6400的制钱由原来的1000万枚减低为100万枚，今后铸制铜钱一律按铜4600的成色铸制。
3: 皇上圣明，我真高兴。
4: 还有啊，说了你未必高兴啊，咆哮朝堂，以下犯上，大事关体。

0: 部分是免不了的。皇上叫我问问你，你愿意接受什么样的处罚呀？这有何可笑啊？
1: 恒臣大人，我笑你小瞧了我。
0: 哦，
1: 就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京官，苦巴巴的熬资格，到老不济也能混个三品顶戴。我孙某若想吃这份安生衣食，又何必和恶灵河大司徒翻脸？几乎深陷不测之地。张大人，你知道皇上恩准了我的调臣，得意的是一道生民，受损的是墨粒赃官。就为这一条，我孙某死都不惧，还怕这么一点小小的处分？张大人，翰林院修撰什么同志我都不要做，给我一个县，三年之内不能大治，孙某愿挂官归隐让贤。
0: 放着六品不要，偏要寻个七品。嗯，其实皇上最焦心的就是吏治，天下的官都像你这样就好了。传圣旨。
1: 臣接旨。
0: 着孙嘉诚实补督察院监察御史，官升三品。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

0: 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陆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下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架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下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个。

0: 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

0: 三爷，廷玉给您请安了。
1: 哎，您看，您可是两朝老臣，紫禁城骑马金銮殿见履不解的人，我怎么承担得起呢？
0: 廷禄啊，天儿这么早，你怎么也进来了，还和三爷一道并肩走啊？
2: 我
1: 张正堂，您别怪他，是我请他来的。

0: 昨儿皇上去翊景宫查看功课，说我的字写的别扭，还说啊，这大臣里头就廷禄的字看得过眼，你也知道贪老人家的脾气，下次再看不顺呢，我就得罚跪了。这不，一大早请廷禄进来给我叫叫笔锋，留下幌子，我好瞄。
1: 怕就怕遇见大哥要挨骂，忙着写出了几张来，可就遇上了。
2: 即使三爷叫，那也不为大错。
0: 您快去吧，皇上等着您呢。
2: 哎，廷禄啊，我最近很忙，今儿皇上叫大气，我还有些折子要审看，就不跟你多说了。等你进了宫院龙门，我一定送你。啊，
1: 担心撞上他，还真撞上他了，还真巧了，还这么早啊？
0: 新朝气象嘛，一会儿啊，早朝的人就都来了。

0: 强哥哥也强，妈了英雄，强妈妈，思念了哥哥呀，想念你。
1: 抬起头来。
2: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奴才再也不敢了，奴才不敢了。
1: 朕恕你无罪，抬起头来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回皇上话，奴才叫秦顺。
1: 山西人吧？
2: 回皇上，奴才是山西清徐县人。
1: 山西是个好地方啊，杏花村的酒，清徐的醋，还有满山遍野的煤。
2: 皇上，您去过山西？
1: 知道你犯什么错吗？
2: 奴才不该在宫里唱歌，也不该打听宫里的事儿。
1: 你是怎么进宫的？
2: 回皇上，奴才家里穷，原来还有两亩地，后来因为遭了灾，又交不起税，就把地卖给我村马举人家了。我爹养不活我，便把我托给一个远房表亲带到了北京，我这就进了宫。
1: 现在会好了，你们那儿去了一个好官，你知道吗？
2: 回皇上，宫里的规矩，奴才们不许打听朝廷的事儿。
1: 是要守规矩啊。
3: 既然知道宫里的规矩，为什么敢在店里唱小曲啊？
2: 奴才下次不敢了。
1: 朕看你的小曲唱得还不错嘛，朕特准你在没人的时候可以唱一唱。
2: 谢皇上。
1: 去吧。
3: 去吧。

0: 恭请皇上圣安。
1: 啊，起来吧。
0: 谢皇上。
1: 朕昨天夜里没睡好，索性就早起了些，没想到还是让你赶在朕前头了啊。要说论钟啊，也不全在这上面，往后你天明了再来，朕不会怪罪你。
0: 这
1: 恒臣啊，这儿有几分折子，朕要和你参酌一下。

0: 好，说吧。
1: 这奉忠诚的军役，卑职召见各道府州县的下属会议了一次，大家都表态

0: 一定要在半年期内把亏空翻库的钱补齐。
1: 你们两个有把握吗？
0: 啊，请忠诚大人放心，到时候您到翻库去看看，
2: 保证有300万现银。

0: 请皇上圣安。
1: 平身，
0: 谢皇上。
1: 今天叫大起，首先是有一件大事要告诉你们。昨天晚上，朕接到了山西来的奏折，说山西十几年来亏空方库的300多万两官银，半年之内全部还清了。这说明一个道理啊，不管有多难的事，只要心里装着国家，用心去做，就没有办不好的。新任山西巡抚诺敏就是一个榜样。据朕所知，此人清廉勤政，工作表率，所以到山西之后啊，很快就是官场风气一变，也就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见了成效。诺敏做了表率，在这儿其他各省的督府怎么办呢？见贤思齐呀，朕希望大家都向他学着。山西的亏空半年就还清了，那么其他各省的亏空什么时候还清啊？朕还是按照正月16明诏不变，一律要求2年之内全部还清。李德全，
2: 奴才在。
1: 那块匾呢？
2: 准备好了。
1: 抬上来。
2: 抬上来。

0: 这是朝廷立刻派人送往山西，并将此事明发各省。让一让，让一让啊！让一让，给我瞧瞧钱，方志鼎，开枪。 你过去，你走吧，你，走吧，后边，走吧，爷，走吧，哎，走。
1: 你的钱，老张请了。客官请了。这过桥交钱是什么规矩？
2: 客官不是本地人吧？您在下是从陕西到河南去做生意，途经贵地。您是外地人，老汉同您说说呢，也不大紧。您呢，得做好准备了。 这一路过去呢，还不知道要交多少钱呢。
1: 这是为何？
2: 官府拖欠了国库的银子，这个新皇上呢，他催得紧着呢。我这个听说来了个诺中丞，急于要表功，限定半年还清。这个这不，各级老爷们都急红了眼，变着法向老百姓要钱。 过桥要交钱，小煤窑要交钱，听说连婊子杰克也要交。

0: 你们山西欠的库银不是早就还清了吗？
1: 谁知道啊，现在是县骗府，府骗省，省里呢就骗皇上。哎，反正啊也没人查。
2: 还有没有要过桥的？别老待在那儿啊。
1: 失陪了。
3: 好好好。
4: 哎，姐姐，你过来。来
0: 啊，咱们也过桥吧。
4: 哎，李大，来，这点钱呢？
0: 啊，你准备些银两，把钱如数交上。今天咱们就不赶路了，在桥那边找个地方住下。我要打听打听那些收税的事。走。
4: 哎，你小姐，
5: 这是我的。
4: 哎。哎。

0: 你们李大人到底哪儿去了？总不能老让我捧着圣旨等着吧？
1: 已经派人去找去了，请钦差稍后片刻，稍后片刻。
2: 天杀的！哎呦，一定又去会那个小贱人了。荷花，菊花，
3: 在
2: 招呼人备轿。
3: 是，
2: 快点啊！
4: 哎呦，老爷您回来了！
0: 啊，
3: 老爷您回来了！
0: 啊，哎呀，热死了，热死了！快快快，这么热呀！哇，快快啊！待会儿我还有事呢。
2: 都下去吧。
3: 是，
2: 让我来。
0: 真够热的。哎呀，这是什么天儿啊？哎，这什么天儿啊，这么热。哎哎哎哎，这么热的天你关什么门呢？哎呀，待会儿我还得出去呢。你干什么？
2: 到哪儿去了？
0: 干什么？哎呦，
2: 说
0: 干什么？我接圣旨去了，我接圣旨。哎呦，
2: 接圣旨之前去哪儿了？
0: 我一直在衙门里呢。
2: 好啊，这个时候你还在骗我。圣旨到了好一阵子了，到处找不着你的人。你说实话，是不是又去见那个小贱人了？说呀说呀啊！你说呀，
0: 我溜达出去听了一会儿古词儿。
2: 我知道在你眼里我现在是烂菜叶了，碍你的眼，着你的邪。难怪你头十天半个月不是在衙门里睡，就是在外间打地铺。
0: 这不是天热吗？哎呀，
2: 你以前怎么不那样？这才几月份呢？五月份还没过，你就喊热？你说呀，你给我说清楚！
0: 你他妈有完没完？我连圣旨上说些什么都不知道，你倒好，跟我耗上了。误了主子的事儿，算你的，算我的。
3: 爷，今天咱们就写到这儿吧。
5: 哎，不行，还没写完呢，来接着写。

圣旨上写的什么还不知道啊？废话，这上面一半的字我都不认识，我知道个屁呀！

0: 还不赶快去找吴先生啊？
1: 你跟我吵啊！吵啊吵啊吵啊！吵得老子连正事都误了，这官也别当了，一块回家要饭去。哎呀，躲开，躲开，躲开！
0: 哎，你的衣服。
1: 哎，吴先生，哎呦，打扰，打扰，打扰，打扰。
2: 没有，没有。
1: 吴先生，
2: 来来来，坐坐坐。
1: 好，吴先生，来，哎，您看这个，
2: 有事吗？
1: 啊，这是刚来的。
2: 哦，
3: 李大人，
1: 啊，有了，有了，有了。
2: 是有关表彰山西巡抚诺敏的明诏。
1: 哦，这，这是。是什么事儿
2: 啊？啊，是说他在半年以内清还了十几年亏空的300多万两官银。哎，皇上还赐匾“天下第一巡抚”嘞。
1: 乖乖龙，半年，
2: 嗯，
1: 把十几年亏空的银子都追回来了。
2: 哎，
1: 这么厉害，这事儿。透着邪呀、
2: 啊！哎，你说的对，我也不相信。这里面恐怕有出入啊！哎呀，皇上是不是太心急了？
1: 没错，我也担心花花肠子串通起来，欺瞒皇上。
2: 哎，这事儿咱先别管，也管不好。哎，倒是这里面呢，透着有关你的好消息嘞。
1: 啊？
2: 哎，你来看啊，这明诏，朝廷发给各省总督和巡抚的。哎，你才是一个布政使啊。哎，为什么也发给了你一份呢？
1: 你是说，皇上要升我的官？
2: 对。哎，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要不了多久就会有旨意，大概会放你到哪个省去当巡抚。嗯，
1: 皇上的恩典真是天高地厚啊，我还真怕自己干不好。哎，吴先生，
2: 嗯，
1: 你看我要不要上个折子，把山西的事儿给皇上提个醒儿。
2: 哎，不要。有言道，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啊。你隔着一个省去奏别人的事，弄不好会遭人记恨的，反倒落个一身的不是啊。等等啊，再等一等吧。啊，
4: 恒臣，
5: 啊，
4: 你说山西的事儿，朕是不是太性急了点儿啊？
5: 这岂能怪皇上太性急？如若真是田文静所说，那就是山西的官员上下其手，串通好了欺瞒朝廷。
4: 若真是这样，朕绝不轻饶。
5: 可是这件事，朝廷刚刚发完明诏表彰，通告全国。啊，臣以为当务之急是把事情弄清楚，但又不要闹大，最好是派一个得力的人，以验收的名义暗中彻查。
4: 嗯，你看派谁合适啊？
5: 一动不如一静，派田文静彻查较为妥当。
4: 嗯，即刻你一道密旨叫田文静去查，去查。

0: 怎么，诺敏大人不在？忠诚，钦差大臣田文静到。他来干什么？还带来了阳春县令。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要不咱们去应酬一下？不行，此人尖酸刻薄，当年治水，他和当今的皇上曾有过深交。 此次虽说上任何难，路过此地，却是朝廷特命的钦差大臣，怠慢不得呀。好了，你们先回去吧，我更衣后就来。不必更衣了。待阳泉县令。卑职阳泉县县令詹培仁，叩见钦差田大人，忠诚诺大人。本堂三令五申，不许摊派加税盘剥百姓。你为什么在阳泉县到处设卡收费？回忠诚大人，卑职继任阳泉县令不到一年，前任积累亏空了十几万两库银。 忠诚敕令半年内要填补还清，卑职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我看了你的账册，你们阳泉县的亏空，不是已经还清了吗？回钦差大人，阳泉的欠款是已经还清了，那是什么？你要说实话。
1: 是，卑职说实话，卑职所辖阳泉县的欠款，是太原县暂时垫付的，这款我们还得还给太原。卑职因此才……
0: 太原县代还的？太原县自己还了二十万，又代你们垫了十几万。太原县蛮有钱的嘛。
1: 诺大人，可否叫太原县令前来对质？
0: 当然可以。
1: 传太原县令。

0: 你是太原县令，
1: 卑职正是太原县令沙本济。
0: 阳泉县亏空的库款是你们垫交的？
1: 是，阳泉县的欠款是本县垫交的。
0: 你们县挺富的嘛？
1: 回钦差大人，也不是挺富，无非是开源节流，有些余银罢了。
0: 既有余银，为什么不早些还清国库的欠款呢？
1: 回钦差大人，原来是可以早些还款，但天下那么多的县，哪个县没有欠款？朝廷不催，本县也不敢强冲出头。自从我们诺大人上任以来，雷厉风行，执行皇上的旨意，本县奉命还款。
0: 我现在也不听你说，我要查你的账。诺大人，请你派人协助。
2: 田大人是钦差，可皇上的旨意只是叫你验收藩库清还的官银，现在你要查我手下的官员，田大人，只怕是越权了吧？
0: 哦，诺大人，听你这么一说，本官还真不得不要查查你们山西的藩库了。
2: 细听尊便，退堂。

天地神奇，朝廷国法俱在，有敢取国库一文钱者，天诛地灭，无法不容。开门。

0: 田大人，是不是从第一架清起？
1: 不，从最后一架清起。
2: 微臣本封臣莫立，蒙皇上拔擢充任封疆，肝脑涂地已无所报答，岂敢欺君罔上，辜负圣恩？况山西所欠官银得以在半年内填补清还，纯赖皇上天威所致，群臣畏服，实非微臣之功。
3: 先田文京下车伊始，便多方责难，吹毛求疵。
4: 三十八两，
3: 三十八两，
4: 二十两，
3: 二十两，
5: 一百二十两，
6: 一百二十两，
7: 七十五两，
8: 七十五两，
9: 三十六两，
10: 三十六两，
11: 五十八两，
12: 五十八两，
13: 二十四两，
14: 二十四两。
2: 三十六两，三十六两，一百三十八两。其心实因嫉妒，其行则上损皇上圣明，下含群臣求治之心。凡故清查之后，倘银帐不服，微臣甘愿领罪；倘银帐相服，则田文静难辞其咎。仅此上文。
1: 六十六两，
3: 六十六两，
1: 三十八两，
3: 三十八两，
1: 这儿二十五两，
3: 二十五两，
1: 一十六两，
3: 一十六两。
0: 田大人，你看要不要再清查一遍？

你来吧。如今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上为朝廷，下为诸位，我只好同田文镜干到底了。但是我要同诸位打个招呼：第一，田文镜的事儿由我去应付，你们谁也不要去招惹他。啊，倘若有谁自作聪明给我捅了娄子，我对你们谁都不饶。 第二，从今天起，各府州县一律不准收取百姓的各种税费。等事情过了以后，再说吧。

0: 我奴才以为，既然山西藩库确实有300万银子在那儿，可见诺敏所言不虚，也可见皇上封诺敏为天下第一巡抚，确实圣明。不责备山西，就得责备田文静，此事究竟谁的责任，朝廷不能不查个清楚，不然。
1: 朝野猜测，人心观望。臣替丹心会，皇上正月16的明诏，要求各省2年之内清还国库亏空，又将会无功而返。
2: 臣的意思，叫秃里琛去，你们看如何呀？
3: 下官秃里琛参见隆中堂。
0: 免了吧，啊，
2: 这。
0: 你准备何日启程啊？哦，准备明日就启程。嗯，
2: 涂立琛，这，
0: 你可知道，你这次去的担子可不轻啊！皇上的圣名，朝廷的脸面，可都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
2: 还请中堂指教。
0: 这皇上心愿大宝，励精图治，好不容易才树立了山西这么一个榜样。你要是闹出笑话来，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
4: 隆科多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2: 回皇上，隆中堂提醒奴才。
0: 一定要顾全皇上的圣明和朝廷的脸面。嗯，你自己怎么想啊？一切听皇上的教诲。朕没有其他教诲，只有三个字：说实话。你去了以后不要表态，只要把实情弄清楚，即刻向朕禀报。明白？
5: 这，来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老陈醋来了。
0: 来碗刀削面。
1: 哎呦，来了。
0: 你是钦差田大人吗？我家大人在恒星酒楼上候着您呢。钦大人要留意，山西叶子衙门就要跟着您的。
2: 村长，
3: 好嘞，来了。
4: 你在这儿给我盯着，我上去谈点事儿。
5: 哎呀，李大人呐！哎呀，哎，
6: 什么时候到的菜园啊？圣上有什么旨意吗？
7: 怎么着，砸了人家的庙门子，这会儿又急着找菩萨，救苦救难啊？
5: 哎，这位是
7: 啊，这位是吴先生，现在我的幕府里，自己人。哎，这可是有学问的人呐！啊。
5: 幸会幸会，
7: 坐坐坐坐

0: 坐坐。
1: 好。
0: 哎，告诉你吧，我们这位巫先生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奇迹百出，无言不中。有什么难题，但同问他，包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转败为胜。
1: 哦，李大人既然这般说，吴先生必有意教我。
2: 啊，好说好说。
0: 哎，我还忘告诉你了，我们这位吴先生，他是绍兴人。绍兴人，知道吧？是要论价钱出主意的，多大的事儿呢，就出多高的价钱。你这事儿啊，哎，得值多少钱啊？
1: 但能使田某弄清楚山西这件大案的内幕，向朝廷有个交代。要什么，巫先生尽管直言。
2: 啊，李大人这是取笑了。其实巫某也没什么其他的奢求，就是想找一个靠山，安度晚年。田大人是皇上在前底时就赏识的旧臣，鹏程万里，前途不可限量啊。吴某但求能到田大人的幕府找一口饭吃，余愿已足了。田大人若是到了哪省做了巡抚，每年给我8000两银子的木酬就行。答应了这个事务，我帮你田大人打赢这场官司。
1: 果如先生所言，田某一定兑现。
2: 干干。

0: 田大人，你在翻库清点库银的时候，哪些库银都是用桑皮纸包着的呢？
1: 哦，吴先生，我都拆开看过。
0: 哦，是京锭还是台州锭啊？
1: 约有30万两是台州锭，其余的都是杂银。
0: 这就对了，田大人，你想想，倘若这300万两库银真是各道州府县缴还的官银，应该一律是50两一锭的京锭，或者是台州锭，怎么会是杂银呢？
1: 您是说他这方库中实有的库银只有30万两，其余的270万两都是临时从民间的商家借来的？
0: 对，山西的银号票号生意都做到了全国了，由巡抚衙门出面借200-300万两银子装装门面，那还不是轻易不过的事情吗？
1: 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2: 哎，往后你就知道了，得此一人，诸事你就不用愁了。
0: 哎，哪里哪里，啊，乌某不才，但愿左您为凌烟阁名臣，您可肯接纳呀？啊，
1: 成，成啊，吴先生。
0: 嗯，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2: 嗯，哎，你答应的事儿可不能反悔哟。
0: 田大人，机不可失，有件事你必须立即就办。
1: 什么事？
0: 封了他若敏的藩库。
1: 封藩库？
0: 你们各参一本，以上奏朝廷。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朝廷马上会派重臣前来查办。待重臣一到，你又手无证据，情形就会变得棘手难办呐。
1: 可是我只有几个随从相伴，并无一兵一卒啊。
0: 他能借得到银子，你就不能借得到兵吗？啊？怎么样？帮帮忙吧，啊，李大人。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

0: 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
4: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

0: 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 主要是这个 AI
1: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在《红楼梦》第七十回中，作者曹雪芹用小半回的篇幅描绘了贾宝玉同姐妹们放风筝的情景。这段故事不仅生动展现了清代初年中国人放风筝的种种习俗，也流露出韶华苦短、美景易逝的淡淡悲凉。

0: 贾宝玉，这个所谓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的贵公子，如他的表妹湘云所说，喜欢混迹于女孩队里，是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男性形象。
1: 风筝放到顶之后啊，他要剪，然后一剪呢，就看到剩下一个鸡蛋那么小，最后剩下一个豆子这么小，不见了。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展现了贾宝玉的一句话，你必须看早期抄本的时候才看得到。他说，这个风筝啊，不晓得会落到哪里去。如果是在大街上哈，有孩子捡去玩的话，那就没关系。如果是落到那个荒郊野岭哈，没有人陪伴他的话，我替他寂寞。啊，接下来他说，他告诉林黛玉说，须得再放一个上去陪他。好，这就是贾宝玉。那我从某种角度上面相信，这是曹雪芹的一种个性的演化，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非常付出感情的。
2: 远远的一只风筝，既连着贾宝玉，也连着曹雪芹。那是曹雪芹在北京香山脚下撰写《红楼梦》的日子里，隆冬的一天，老友于景莲蹒跚着来到他的小院。于景莲之前随清军征战伤了腿，回到北京的家，本人劳作已成难题。为了供养一家老小，他只得以卖画为业，可是他的画作根本卖不出价钱。于景莲哽咽着告诉雪芹，年根下家中断炊三天了，小儿女辈牵衣绕膝，啼饥好寒。于景莲七尺汉子一筹莫展，生不如死。虽然曹雪芹生活并不宽裕，但面对困境中的老友，他立即拿出了家中全部的余钱和一些粮食交给来客。
3: 谢谢，这可是救命的钱啊！
2: 如此仍觉得帮不到老友，于是恳请他留宿一晚，准备天明再亲自出门为老友接待。当夜无法入睡的于景莲又向雪芹倾倒苦水，说起了京城某位公子为买一只精美的风筝一掷好几十两银子，这几十两银子够余家老小吃一年的了。不料闻听此话，雪芹兴奋地叫道，有了，我来教你做风筝。恰好雪芹简陋的茅舍中既有竹枝又有纸张，加之他一向擅长丹青，一夜间连画带扎，连做带胶，天亮时几只漂亮的大风筝已然完备，似乎振翅欲飞。略有些疑惑的于景莲带着雪芹给他的少量钱粮和几只风筝回家了。

二十三，兴高采烈的于景莲牵着一头毛驴踏雪而来，毛驴上载满了鸡鸭菜蔬，还有一坛子美酒。

0: 于景莲告诉雪晴，那天夜里做的几只风筝都卖出了好价钱。雪晴自是第一功臣，两家人都可以过个肥年了。之后几年，于景莲在北京以制卖风筝为业，居然成了风筝名家。感恩曹雪芹之余，他还常常登门请雪芹为他绘制新的风筝图样。
1: 曹雪芹一看了这个非常高兴啊，这就是今天说的话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技啊，打鱼的这种技术啊，教了他手艺了，他能谋生了，所以他说：“将以为今之有废鸡，而无告者，谋其有自养之道也。”这个就是说，让残疾人，有病的人，而且无门申诉的人有自养之道啊，这种思想萌发了他要写《废宅寄稿》。
0: 曹雪芹写的《废驿斋集稿》分为八卷，详细讲述了八种技艺，分别是金石篆刻、风筝制作、编织工艺、脱胎技艺、织补印染、园林设计和烹调。在清代，即便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统治者也完全没有保障残疾人生活的意识。一部《废驿斋集稿》不仅体现了曹雪芹如海般广博的学养，也昭示了他悲天悯人之心。《废驿斋集稿》抄本于20世纪40年代出现在北京，当时北平国立艺专的学生孔祥泽先生被允许抄录了数十页，原抄本被一位日本人带回日本，之后不知所踪。
2: 曹雪芹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小说家，但是这一套书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面向，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帮助这一个弱势族群。
0: 今天在北京植物园的一隅，有一座门前古槐歪脖树的小院，传说这就是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的故居。上个世纪，人们在这座小院的书房里发现了一首题壁诗：远赴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漫友，因财而散世间多。这是曹雪芹在香山一带的朋友奥比提赠给主人的，由此间接证实了流传北京西山近3个世纪的传说。曹雪芹就是在这样一片灵秀之地写作了《红楼梦》这部巨著。
3: 这棵树在这个地区是很有名的一棵树，人们都管它叫歪脖树。1984年，四王堡村有个老太太叫任淑珍，亲自跟我说，在37年，她的奶奶跟她说，说贾宝玉就住在村西边整白旗的歪脖树那。我问那是贾宝玉是谁，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呢、他这个传说很符合自传说了。
0: 今天

从曹雪芹故居进山的一条小路，已被定名为曹雪芹小道。当年，曹雪芹经常走在这条小道上，有时背着药箱，行色匆匆，那是去给村民看病；有时也会漫无目的，那是他在默默构思红楼。

0: 硕大圆宝石，据说便是补天顽石和通灵宝玉的灵感之源。而这一块巨石上长出的侧柏，又让曹雪芹想到了三生石畔的木石前盟。曹雪芹夫妇有过一段快乐的日子，那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诞生之后。小院里见或会传出婴儿洪亮的哭声，虽然新生儿的到来让一家三口的生活捉襟见肘，但中年得子的曹雪芹终于感受到了人生的美好之处。虽然这段美好的时光注定短暂，
1: 作为《红楼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虽然淘气异常，但聪明乖觉，百个不及他一个。
2: 有人说，你用最简洁的语言评价贾宝玉，我说呢，很难用最简洁的语言评价，因为这个人物呢太丰满了。但是你一定要我回答，我说就两个词：情真、率真。那么在贾宝玉身上出现的那种真善美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1: 一天，香菱与大观园戏班的几个小姑娘斗草，被无意推到了泥水里，把一条簇新的石榴裙染坏了。刚好赶来斗草的宝玉看到了香菱的窘境，跌脚叹道：若你们家一日糟蹋这么一件也不值什么，只是姨妈老人家的嘴碎，饶这么着，我还听见常说你们不知过日子，只会糟蹋东西，不知惜福，这叫姨妈看见了又说个不清。香菱听了这话，却碰在心坎上，反倒喜欢起来。于是在征得香菱同意后，宝玉回怡红院找到自己的大丫鬟袭人，袭人用自己一条同样的裙子回来帮香菱换上。分手时，香菱道：裙子的事可别和你哥哥说，就完了。说毕即转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是我疯了，往虎口里探头去呢。还有一次，贾母携刘姥姥到大观园里的荣翠庵喝茶，之后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吧。宝玉会意，只为刘姥姥吃了，他嫌阿杂不要了。宝玉和妙玉陪笑说道：依我说，不如就给了那平婆子吧，他卖了也可以度日，你说使得吗？妙玉听了，想了一想，点头说道：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是我吃过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宝玉道：自然如此。说着便嗅着那杯，递给贾母屋里的小丫头子拿着，说：明日刘姥姥家去，给她带去吧。
3: 你比如他说怡红院他们那个给贾宝玉做寿啊，这个他们都是一些丫头啊，而贾宝玉是主子啊，他们出钱给贾宝玉祝寿，然后大家在一起啊喝酒啊，什么猜拳啦、啊、唱小曲啦、啊，然后最后是横七竖八的睡在一地啊，这完全是违反了当时的那个规矩，这就是西方讲的狂欢节。狂欢节是什么意思呢？没有等级的差别，大家都是平等的。

0: 儒家思想比较强的时候呢，都是为了社会，为了家庭，为了父母，为了他们的妻小啊，他们来就自己要努力下来，然后拿到一个好的官呐、啊，这样的话就生活好。他是偏偏不要功名的，他是要的是真情。啊，这个是当年可以说是叛逆的性格嘛，所以呢，就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的也是贾宝玉的出现是，可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志。
1: And this familiarity and friendship he develops regardless of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people is an idea which developed around the same time in Europe with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So the novel very well describes
2: 《红楼梦》第33回，贾宝玉因调戏母婢，结交幽灵，被激愤的父亲贾政暴打，面对试图劝解的门客，贾政喊道：
3: 到这步田地还来劝解，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
2: 所幸宝玉的母亲和祖母相继赶到，奋力拦阻，否则这个离经叛道的贵族少年真是生死未卜。当晚，黛玉悄悄前来看望宝玉。黛玉抽抽噎噎道：“你可都改了吧？”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终于晴雯被贾府扼杀，宝玉又被胁迫迎娶宝钗，从而直接导致了黛玉泪尽而逝。悲愤的宝玉如其家族所愿考取了功名，之后便毅然出走。
4: 对他父母，他还他们一个功名，考了第举人，中举了。对他太妻子还留给他一个儿子，他府中宝钗怀了他的儿子以后叫贾贵，给他儿子以后要贾家整个叫兴起来，贾家整个宝钗要担负的。袭人呢，跟他俗缘最深的是对吧，留给他个丈夫蒋玉菡。别忘了这个蒋玉菡是演员，所以他在俗世里边替宝玉演完这出戏。
5: 这从古至今的哲学家文学家都在思考的问题，就是人生终极意义，人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那么一部石头记，我认为它的价值就在于用这块石头的清见清闻，清见清闻是一个书里头的话，清见清闻说明在现实人生中确实存在着有情之天下，即便是短暂的，即便是悲剧，但是这说明人生是有价值的。这个是我认为《红楼梦》的一个是一部石头记的根本价值之所在，人生是有意义的。
2: 《红楼梦》第120回，贾政送贾母、黛玉等人的灵柩去江南安葬，回城间乍寒下雪，泊在一个清静去处，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星星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尚未认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问他是谁，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个问讯。贾政才要还音，迎面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宝玉。贾政吃一大惊，忙问道：

可是宝玉吗？那人止不言语，似喜似悲。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道：“俗缘已毕，还不快走？”说着，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贾政不顾地滑，急忙来赶，见那三人在前，哪里赶得上？只听得他们三人口中不知是哪个作歌曰：“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视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在大明宫太液池的北岸，有一个自娱亭，这里优雅清静，非常适合艺术创作。据说唐玄宗在一次做梦中曾来到月宫，看到美丽的仙女翩翩起舞，在梦境的启发下，唐玄宗吸收西域以及印度的乐曲，创作了大型乐舞剧《霓裳羽衣》。唐玄宗谱曲，杨贵妃担任编舞，《霓裳羽衣》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唐玄宗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和心爱的女人飞越人间，在月宫中长生不老。如果没有历史的记载，很少有人相信世上竟有如此复杂的人。在前半生，他果敢而睿智，一手缔造了开元盛世，但进入中老年以后，唐玄宗却完全放弃了一个帝王的责任。沉迷在爱情中的唐玄宗并不知道，表面繁荣的大唐就像一个火药桶，只需要一次致命的引爆。公元755年11月，镇守大唐北疆的节度使安禄山造反，150,000大军从幽州南下，直逼长安。大敌当前，唐玄宗没有思考如何抵抗，竟然准备逃亡。这个地方叫马嵬驿，位于陕西省兴平县。在唐玄宗逃往蜀地的路上，皇家卫队在这里发动了兵变。愤怒的士兵们杀死了专权误国的杨国忠，并且牵连到了杨贵妃。杨国忠是当时的宰相，也是杨贵妃的族兄。据说杨贵妃就是在马嵬驿的一棵梨树下自缢而死。曾经威名显赫的唐玄宗再也无法拯救自己心爱的女人。唐玄宗流亡之后，太子登上了帝位，李隆基成为空有其名的太上皇。跟随在太上皇身边的只剩下了忠心耿耿的太监高力士。历史似乎潜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轮回，每一轮都因盛极而衰退，因灿烂而显得短暂。

无比辉煌的开元盛世只持续了30多年就匆匆结束了。唐玄宗一手缔造了大唐的辉煌，又将大唐带入衰败的深渊。

在蜀郡滞留了一年多之后，太上皇李隆基才返回长安。返回长安后的李隆基只能住在破旧的太极宫。公元762年4月，太上皇李隆基在孤独中死去。史书记载，流放在外的高力士听到太上皇去世的消息，吐血而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统筹推进文物系统性保护和非遗活态传承，让三秦大地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1: 我省持续聚焦新质生产力，打通从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到产业应用最后一公里的转化通道，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
0: 西部首条二氧化碳专线在陕西榆林开工，不仅能把工业废气送到地下封存起来，还能多产油节约水。
1: 安康蚕种厂与乌兹别克斯坦企业签订12万张蚕种订单，预期收入90万美元。
0: 未来一周，陕西晴雨交替，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陕西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

0: 统筹推进文物系统性保护和非遗活态传承，让三秦大地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真正成为滋养百姓精神、服务人民生活的宝贵财富。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秦陵考古发现展厅里，智慧文物大屏与互动体验系统前人头攒动。来自江西的游客邓军康与家人第一次走进秦兵马俑的世界，他们轻点触摸屏，将一尊尊兵马俑缓缓旋转放大，连铠甲上的边绳与眉目轮廓都清晰可见。
2: 通过这样的设计，我们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可感可知，然后离我们平时的那个感觉并不遥远。
3: 通过数字沙盘、智慧大屏及互动系统，让观众看得更清，学得更多。最主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呢，观众对文化遗产的参观方式从被动参观到主动学习。
1: 近年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持续推出文化遗产监测平台、文物库房可视化管理系统等一系列智慧化管控体系，夯实遗产监测与保护工作。这既是对文物本体的守护，也让历史遗产保持本真原貌，完整真实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使海内外游客读懂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科技赋能之下，厚重的兵马俑不再冰冷遥远，以更亲切的方式走进人民生活。
4: 我们还定期对馆藏文物进行数字化采集，利用采集到的三维数据，我们上线了一系列的数字展览，让千里之外的游客不到现场也能身临其境。
5: 秦陵博物院将紧扣世界文化遗产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工作要求，全面落实遗址管理的各项任务，深化动态监测、风险管控和科学保护，筑牢遗产安全屏障，持续优化保护管理模式，全力守护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延续性。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在秦岭深处的柞水县凤凰古镇，这个原本只在本地知名的百年铁匠铺，因热播剧主角在此取景而广受关注。影视热度为古镇引流聚力，让尘封的铁艺古朴民居转变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文旅资源，使遗产保护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6: 我们那个铁匠这个技艺从我爷爷传到我的都第三辈了，我都干了40多年，把那个手艺不能丢啊，以后谁要来学呢，我们继续把这东西传下去。
1: 在渭南市林蔚区西南京路社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第五代传承人贾伯涛为社区居民演绎经典绝活三仙归洞。作为20出头的青年传承人，他大胆突破传统传播局限，为古老的华山戏法注入年轻活力。
7: 在过去啊，我们多在庙会集会上进行一些表演，现在啊，带进校园，走进社区，搬上网络。非遗其实它不是固步自封，只有不断的年轻化、大众化、普及化，才能真正的活在当下，代代相传。
1: 近年来，陕西省充分发挥非遗资源优势，坚持在传承中守初心，在创新中求突破，走出一条政府引导、企业主导、传承人带动的非遗转化利用之路。目前全省拥有人类非遗项目5项，国家级非�遗91项，省级非遗1161项，非遗资源体量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8: 我们将深入挖掘开发用好特色非遗资源，统筹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活态传承和融合创新，加快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实施非遗工坊提质增效工程，推动非遗跨界融合发展，加快非遗数字化建设，办好黄河技艺非遗大展等活动，讲好陕西非遗故事，让更多优质的非遗成果惠及三秦百姓。
9: 陕西持续聚焦新质生产力，打通从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到产业应用最后一公里的转化通道，在产业变革中向纵深推进。
10: 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成立的量子科技交叉研究院正通过整合优势科研力量，积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
11: 西电有50多个老师从事量子方面的研究，但是呢，都是散落在学校各个学院，没有一个专门统一的调度机制，所以基于这个，

0: 西电现在成立了一个量子科技交叉学院，然后作为一个总体的一个攻关。量子科技是国家十五规划的一个重点，也是未来的一个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行业。
1: 量子科技交叉研究院如同一条金线，将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散落的珍珠串联成项链。研究院聚焦量子技术与雷达通信优势的融合，力求走出一条具有电子信息加特色的差异化发展之路。
0: 量子计算未来在破解密码这个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也可以作为我们量子算力的一个补充。未来包括量算融合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1: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物理学院，朱慧欣教授正带领博士生团队探索如何借助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突破传统光电传感技术面临的物理极限瓶颈，力争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抢占先机。
2: 积极引入量子传感等前沿技术，继续加强光电成像和智能感知方面的技术研究。另一方面，加强与量子测量、量子测控与信息处理等方面的接口研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服务于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的未来产业的发展，强化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打造国内不可替代的特色研究高地。
1: 面对半导体这一现代工业的神经中枢，西安和其光电科技将主攻方向聚焦于半导体领域的火候控制，致力于攻克测温这一关键环节的卡脖子难题。凭借国内首创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将半导体测温这一核心工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 一开始我们主要是在电力行业，但目前呢，为了应对国内的这个国产替代以及解决这个卡脖子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攻坚领域是在半导体设备的这个工艺控制啊。简单的一点的理解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这个做菜过程中的火候，让每一个设备都可以做出一模一样且非常好吃的这个菜。
1: 目前这家企业在半导体领域已拥有荧光测温、红外测温等四项测温技术，产品应用于半导体、电力、铁路、石油、煤化工、医疗等领域，业务遍布国内32个省市和海外40多个国家。
3: 我们现在有200余项知识产权。以荧光测温技术为例，我们突破了长寿命稀土材料的制备以及荧光探头封装等关键技术，这两项技术均为国内首创，其性能同比国际产品要更优越。今年相比于去年，销售额可以实现翻倍。
1: 未来陕西将结合科教工业与前瞻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重大设施和实验室夯实原始创新，通过深化三项改革打通成果转化堵点，聚焦机器人、光子、 AI、 低空经济等新赛道，以链长制构建产业生态，组建百亿科创募基金，推动区域协同，优化创新生态，培育未来产业。
4: 我国西部地区最长的二氧化碳输送管道在榆林开工建设。根据项目规划，未来20年内，这条管道不仅可以将上千万吨工业废气输送至地下进行封存，还能助力油田增产上百万吨石油，节约上百万吨水资源。
5: 6月12号，总投资16.4亿元的延长石油 CCUS 项目在榆林靖边工业园区开工。CCUS 是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的英文简称。该项目将建设一条全长146公里的二氧化碳运输管道。这条管道一头连接着当天同步开工建设的90万吨二氧化碳补给提纯装置，另一头连接着靖边和安塞三个油区的170多口油井。
6: 这是陕甘宁黄土原地貌首个集二氧化碳普及、管道输送、区油封存及安全监测于一体的全流程一体化示范项目。新建的二氧化碳管道长度是目前我国西部最长的二氧化碳输送管线。
5: 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技术之一，它将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经过补给输送并注入含油气地层，利用其躯体油气的同时实现二氧化碳的地质封存，是全球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大规模快速减排、迈向碳中和的关键技术路径之一。延长石油二氧化碳输送管道项目建成后，每

0: 年可输送二氧化碳280万吨，将改变目前主要靠罐车拉液体二氧化碳成本高、效率低的状况，实现24小时不间断供气，运输更加安全高效。
1: 鄂尔多斯盆地这块的是新型单斜，它没有发育大量的这个构造或者断裂带，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有力的保证了就是我们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层中了，不会，这个二氧化碳有。就是泄露的这个风险。
0: 陕西是我国最早研究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的省份之一。早在2015年9月，中美元首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延长石油就被明确选定为两国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合作项目的实施主体。经过多年攻关，延长石油已累计向地下注入二氧化碳超过50万吨，示范区的原油采收率比传统注水开采提高了约8%。此次新建的二氧化碳长输管道将于明年6月底全面建成投用，届时油田采收率将比水区阶段提升8%至12%，预计未来20年内将累计注气超1000万吨，可增产石油117万吨，节约水资源约120万吨。
2: 如果这个项目呢，整个运下来以后，对下一步扩大到100万吨。甚至1000万吨级的 CCS 项目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鄂尔多斯盆地为例，如果这项技术推广到咸水层的话，可以埋存二氧化碳1000亿吨，这样就可以解决整个鄂尔多斯盆地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
3: 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非遗展演、文创展示等形式，让公众近距离感受我省深厚的文化遗产与活态传承。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陕西省主会场活动6月13号在铜川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陕西省最美文物安全守护者名单，发布陕西省文物主题游典型案例，举行了铜川基本建设工程考古出土文物移交仪式，以及分享文物普查故事和文创非遗展示等宣传活动。
4: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主要践行着服务人民这样的一个理念，把我们的文物保护成果更多的推向人民群众，希望这些文化遗产真的能够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0: 汉中市各大文博场馆联动开展文化进校园活动，一馆一人物，一馆一故事，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探寻文化根脉。在汉中市洋河学校行汉里看情景剧，同学们在趣味问答中学习历史知识，藤编制作、木牛流马等体验项目也轮番登场，孩子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
5: 孩子们在这个玩乐中学习，在体验中感悟，不仅增加了很多知识，也加深了对家乡历史文化的认同感。
0: 在汉中市镇巴县，一场跨越川陕两地的非遗巡演热闹上演。汉中、镇巴、四川万源、安康、紫阳三地艺人同台献艺。万源腰鼓铿锵有力，紫阳山歌婉转悠扬，镇巴鱼鼓古朴优雅，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场意韵绵长的非遗盛宴。在榆林子洲非遗展示展演现场，学生秧歌欢快热烈，散头说书朗朗上口，青年唢呐高亢嘹亮。非遗展销区内，窗花、剪纸、面花、泥塑、石雕摆件等集中陈列，市民穿梭其间，感受传统手艺的独特韵味。在榆林绥德，泥塑、剪纸、面花等26个非遗项目悉数亮相，165位传承人手把手指导群众体验传统手艺，讲解技艺渊源。
6: 今天咱体验的谁的谁主
7: 获得企业而造人民英雄。
0: 夜幕降临，各地的非遗盛宴更加热闹。在渭南大荔同州帮子文化园，20个特色非遗展位一字排开，非遗传承人座摊展演，刺绣、陶瓷、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大型实景沉浸式演绎《沙苑间拨回头》精彩上演，以同州帮子唱腔演绎大荔千年文脉与沙苑民俗风情，
8: 把这些非遗的元素呢融合到我们这个实景剧中间，让更多的群众呢能了解我们的沙苑，了解我们的这个历史，也了解我们的同州帮子。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传承创新方面呢，能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安康平地举行。

0: 名的非遗成果展演让市民大饱眼福，国家级非遗剧目《夫子会》古朴悠扬，经典汉调二黄花田错醇厚地道，葫芦烙画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手工技艺，让普通葫芦变身成一件件精美艺术品。在延安市金延安景区，非遗专场文艺汇演同样精彩，安塞腰鼓、陕北道情、陕北民歌、陕北说书等十多项经典非遗节目轮番上演，打造好吃好看、好玩、好逛的非遗主题盛会。
1: 今年上半年，受以旧换新政策带动，门店销售额实现明显增长。眼下叠加618大促节点，多重补贴红利集中释放，西安家电消费市场迎来新一轮升温。
0: 在西安一家家电卖场，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家电。据卖场负责人介绍，近期随着家电数码补贴范围进一步扩大，6000元以上的手机、无人机、相机以及按摩椅、智能床等高端产品纷纷纳入补贴清单，进一步降低了市民的换新门槛。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店的销售额同比增幅还是非常明显的，顾客对于这个提升生活品质的产品有着很强的升级需求，以旧换新的政策也有效地降低了顾客的换新门槛和决策成本，市补做了扩围，还有国补、电补、厂补以及金融补贴，多重补贴下来优惠是非常的大啊，至高可以达到50%。
0: 真金白银的补贴让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不少消费者趁着政策红利前来选购节能、智能等新款家电。
3: 想给家里老人买个按摩椅，现在是有国补的，它这个能优惠2000多块钱啊，还是挺划算
4: 的。家里的风扇时间久了也老了，就想着趁那个活动来看一个静音效果比较好的循环扇，之前大概就是卖600-700的风扇，现在就是500多。啊，我感觉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随着气温升高，静音循环扇等消暑家电迎来热销，柔和送风、低噪节能、兼具空气净化功能的新款产品成为家庭选购的热门。
5: 风扇的销量吧，咱一天基本上的话能卖5-6台，好的话能卖个10台左右，年轻人跟孩子的话买，中老年人比较多一点。
0: 由省商务厅等主办的购在中国闪亮生活年终网络消费促进活动12号在西安启动，活动紧扣年终消费旺季、考后消费热潮，聚焦惠民让利、升级汽车、家电、数码、网络消费补贴政策，拉动线上线下消费回暖。本次西安加码数码消费补贴，6000元以上高端手机可享受定额专项补贴，同时无人机、相机等数码产品按售价15%补贴，空气净化器、智能家居等新增家电品类最高补贴比例达20%，单件家电最高可享3000元补贴。本次系列促消费活动将整合全省电商平台、本土企业和线下商圈资源，通过直播电商、专场促销、场景体验等多元模式，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以精准补贴、优质供给、多元场景，持续释放城乡消费潜力，带动消费市场扩容升级。
6: 安康市蚕种厂日前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努尔利通丝绸有限公司和紫罗兰丝绸有限公司签订蚕桑贸易合作协议，共签订2027年蚕种出口订单12万张，预期收入90万美元，持续巩固了陕南蚕桑种源在中亚市场的竞争优势。截至目前，安康市蚕种厂已累计向中亚输出优质蚕种77万张，今年以来出口量达14.6万张，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7: 针对中亚国家的气候特点，温度高，桑叶质量比较差，饲育技术比较粗放，所以选择了两广2号品种，它是非常适合中亚国家的当地气候和技术要求。
6: 近年来，安康市蚕种厂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向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广泛推广优质蚕种，全力做好技术服务，促进当地蚕农增收、企业增效，用一颗颗小蚕卵连通了中国中亚农业合作大市场。
8: 继续做好产品加技术加标准的模式，继续派技术人员深入中亚地区进行辅导，特别是小蚕工艺方面将下大功夫进行辅导。2027年，我们计划出口20万张蚕种。
9: 连日来，我省关中地区小麦全面进入集中收获窗口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压茬推进抢收抢种，以

0: 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智慧农业便捷赋能，配套落地暖心惠民服务，全方位提速三夏生产进度。
1: 在西安市临潼区，53万多亩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期，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全套工序，饱满的麦粒快速装车转运。在咸阳市规模最大的高标准农田集中连片示范区，多台联合收割机同步开展收割、脱粒、装车一体化作业，规模化、机械化作业模式全力提速下收进程。据测算，今年咸阳高标准农田小麦产量大幅提升，平均亩产由去年的400公斤提升至500公斤，核心高产区域亩产更是达到565公斤。
2: 去年整体一个晚播，地里面积水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通过土壤的一个深翻旋播两次来，也去把土壤的这个伤情来降低，增加我们的用肥量和用总量。通过这样的一个基础管理，我们相对于去年来说做到了增产的一个效果。
1: 高效抢收的同时，各地同步推进抢种工作。在咸阳兴平市南卫镇，麦田收割、秸秆处理、土地播种无缝衔接，收割机完成小麦收割后，秸秆捡拾打捆机立即跟进，对田间散落麦秆进行压缩打捆转运，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紧随其后的免耕精粮播种机同步开展旋耕播种覆土作业，全程机械化流水线作业，真正实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打捆一块播种一块的闭环生产模式，最大程度抢抓农时，提升土地利用率。
3: 形成夏粮收获小收、秸秆大捆犁田、及时报上抢种、以替推进的模式，全力服务群众，确保粮食合理归仓。
1: 田间生产高效推进暖心服务同步落地，针对夏收期间农户农机手劳作辛苦就餐不便的难题，渭南市合阳县设立夏收助餐点，以每份5元的亲民惠民价格为一线劳作群众农机手提供营养午餐，同时免费供应解暑绿豆汤。针对农户无暇离岗的情况，村干部主动上门送餐到田间地头，用贴心服务保障夏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4: 这还这饭特别实惠，方便了群众，方便了农技术。
5: 真心这一天能给大家供应200份饭，最多的一天供应了300份。
1: 智慧农业赋能也让夏粮收购更高效、更透明。宝鸡市扶风县创新推行智慧农业加全程服务模式，升级智能化收粮结算体系，通过地磅智能摄像头打印设备一体化联动，打造数字化收粮新流程。农户售卖小麦时，只需刷身份证即可自动完成称重、视频抓拍留痕、数据实时上传、结算打单等全流程操作，全程无人为干预，数据公公开透明。
6: 先买两锅朋友静置，送他那一块，他今年的那个政府就正要投一批，就是正量施工吃的，到效益大，钱都快到账了，这个价值多了。
1: 记者12号在咸阳前县田家坳村油菜示范基地了解到，这里的秦优797油菜喜获丰收。收割现场机械化设备在田间高效作业，收割脱粒一气呵成。经过测产，当天上午收获的油菜亩产达到700斤左右，远远高于普通油菜300-400斤的亩产量，体现了优良品种配合精细化管理以及机械化收割减损带来的优势。
7: 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是肠道它有弹性，而且有韧性，所以就不容易倒。使用机械化收获，高产高有机保证。
1: 记者了解到，我省将持续开展种业振兴和粮油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高质高效油菜品种，普及标准化栽培、机械化减损收获技术，持续推动关中油菜产业稳产高产、提质增效。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我省气温起伏明显，高温与强对流天气并存，关中平原、陕南东部部分地方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体感炎热，户外作业人员需做好防暑防晒。16号至22号，我省陕北、关中、陕南先后迎来阵雨、雷阵雨，陕北部分区域还将出现中到大雨。23号到26号，我省中南部 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气象部门提示，近期西安天气晴好，麦收区要抓住晴好天气，

0: 抢收成熟冬小麦、油菜，并及时晾晒烘干和通风存储。已收获地区及时趁商播种，已播地区做好查苗补种，苗期生长的在地作物加强水肥管理和病虫防控。西渝高铁康渝段高风险控制性工程天平梁隧道出口段12号顺利贯通。天平梁隧道地处秦巴山脉腹地，全长12,124米，是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第三长隧道。出口段的贯通打通了制约线路推进的关键节点，为后续无闸轨道铺设及站后工程施工奠定了基础。
1: 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陕西省赛暨第六届陕西省青少年空天创新大赛13号在宝鸡开赛，来自全省的800多支队伍、2800多名选手参赛。比赛设有个人障碍赛、团体编程、无人机足球等26个特色赛项，优异选手将代表我省参加今年7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2: 盛夏时节，草木繁盛，万物勃发，秦岭深处云雾缭绕，山峦溪涧潺潺流淌，处处涌动着蓬勃生机，尽显三秦大地山水灵动之美。
3: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结婚纪念日上的混乱。
1: 我找回了差点被杜鑫被抢走的东西，我现在就要走了。
0: 我明白了，谢谢。
2: 大虎发生过什么事吗？
3: 他看上去很沮丧。唉，
4: 为了找回万龙，他和杜鑫被对战了，但他输了，所以他失去了蛇颈龙。
3: 什么？
5: 这是真的？他觉得丢失威龙兽是他的错，一直在意。
3: 大虎，你因为万龙而对战了。
1: 闭嘴，这和你无关。
3: 怎么会无关？我暂时把万龙托给你保管。
1: 什么？万龙吗？
3: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给你的，而是给你保管，好好照顾好他。
1: 知道了，好吧，我会好好保管他的。
4: 哎，这真是太棒了，大虎。
3: 说是托他保管，但36小时后，他是不是会变成大虎的？
6: 是的，我知道。
1: 你要和万龙保持友好关系，知道吧，霸王龙。
7: 哇，这都多久没有出来了？
8: 已经一年了。
2: 爸爸妈妈看起来真的很开心。也是，这就是一个结婚纪念日该有的样子。
3: 他们高兴就好，但我不想成为电灯泡。我也是很忙的哦。
9: 小龙，结婚纪念日通常是这么重要的节日吗？
0: 我不知道其他家庭的情况，但我们家通常都会在老城街吃饭，就好像是一个规则一样。

0: 我明白了。
1: 那个，你在跟谁说话？
2: 自言自语。
1: 妈妈，哥哥在自言自语，他很奇怪。睡前他还带了蜥蜴回家。
2: 蜥蜴啊，罗琳琳，你真是……
3: 哦，看起来不错。亲爱的，你想要吗？
2: 亚美和小俊现在应该在一起寻找威龙兽吧？
4: 就把今天找威龙兽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5: 是的，你去和父母玩得开心。
2: 那我也想去寻找威龙兽。
0: 小龙，在这附近感应到威龙兽。
2: 真的吗？那么我们应该马上……
3: 正好是小龙会喜欢的。
6: 真的是呢。
1: 我呢，也给我试试。
0: 小龙，今天找威龙兽的任务就交给亚美和小俊吧。
2: 这么近我都去不了，太……三角龙，没事吧？很抱歉把你摔了。
7: 怎么这么吃惊？你以为这条龙是一只恐龙吗？龙就只是想象中的动物罢了，据说是你的远房亲戚呢。
6: 恐龙怎么了？你在跟妈妈说话吗？
7: 我在自言自语。
1: 看到了吗？哥哥真的很奇怪。
6: 琳琳，不应该这么说你哥哥。
8: 即使戴上眼镜也这么刺眼，我真的很讨厌阳光啊。
9: 打起精神，蜥蜴。根据我的探测，附近有一只威龙兽。
10: 我也知道，别唠叨了。
8: 太烦人了，这是什么？这是大蒜，谁在这里放这些？消失消失消失、
11: 谁啊？你在用别人的东西做什么？
10: 闭嘴，你不应该在这里放大蒜，大蒜太可怕了。
11: 什么？
2: 你听到了吗？那个大哥说大蒜可怕，
12: 他在喝红色液体，
2: 那他可能是……
1: 你不要过来啊。
8: 对，我就是。如果你一直喃喃自语的烦我，我就会咬你们。
1: 你们坏人会咬我们的。
13: 这帮小孩真是一点常识都没有，
8: 连番茄汁和血液都不会区分吗？幼稚的孩子们真可怕。这是……
3: 好久没来了，这对我和你妈妈来说可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2: 我知道，我们每年都来这里啊。
6: 我太幸福了，亲爱的。
3: 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2: 爸爸妈妈也太恩爱了。
8: 一个多么烦人的幸福家庭，但这是暂时的，因为我很快就会让一切变得一团糟。
9: 没时间了，蜥蜴，现在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抓住威龙兽。
8: 不，这是为了抓住威龙兽的策略。这可怕的阳光，难道就没有摧毁太阳的办法吗？
2: 绝对没错。
1: 你说威龙兽在这里啊？
2: 我想知道小龙现在在吃什么好吃的。糖醋肉、辣海鲜面条和饺子，想想就好羡慕哦。
1: 小俊，不是说好今天我们负责找威龙兽吗？即使羡慕也要先找到龙兽啊。
2: 是的，这是真的。
1: 但确实有很多吃的。好饿，所以我们先吃点东西吧，好吗？
2: 那先吃。
1: 好吃吧。
14: 欢迎，想吃点什么？
1: 看起来都好好吃啊。
2: 都想不出来了。感应到威龙兽了。
1: 那威龙兽就在附近。
2: 难道也在这里吃包子？
1: 拜托，怎么可能呢？
2: 是吧？
12: 你看，
1: 是威龙兽。走吧。
14: 这是什么东西？一只讨厌的老鼠，你想偷些什么？
1: 它去了哪里啊？
2: 消失了。
1: 在这里。果然是一只威龙兽。
2: 他往那边逃走了，
1: 我们追上他吧。
2: 好的。亚美，你这个速度追不上的。
1: 那不可能。

0: 是什么东西？好酷啊！
1: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简单的捕网。我没想到它真的能抓呢。
0: 干得好，亚美！
1: 让我们来看看它的脸。
0: 它还没有被驯服，还很野性。
1: 这个威龙兽叫什么名字啊？
0: 我找一下。它叫塞尔塔龙。
1: 塞尔塔龙，塞尔塔，你好啊！真可爱。现在就等着小龙和太古战车驯服它，对吧？
0: 是的，那我就继续去吃包子了。
1: 好的。
0: 藏起来，藏起来。
1: 什么？你怎么了？啊！他一定是来找塞尔塔龙的。
0: 是啊，这太危险了。他进了那扇门。
1: 是啊，我们应该跟着他，对吗？塞尔塔龙，你一定要安静，我们走吧。
0: 但是亚美，我们可以随便进去吗？
1: 让我们来看一下情况吧。
0: 等我，一起走。
2: 你们在那里做什么？
0: 没有，那是
2: 这是员工专用出入口。
0: 是吗？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首先应该先找到出口。这里是小龙说他去过的那个餐厅。
3: 安全措施很松懈嘛，只要我攻破餐厅安保的系统，那么一切就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我马上就能看见了。
4: 请问我可以再加餐吗？
5: 玲玲，多吃点。
1: 哥哥也是。
6: 一定很好吃。
3: 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然而这是什么地方？到处都有情侣。好吧，我会让你们所有人遭受深深的痛苦。
1: 好好吃，
6: 多吃点。
7: 当我在这里吃饭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天。你怎么样？
6: 我也是，老公。
7: 这对我和你妈妈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1: 出来了。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我们难道又坐错桌子了吗？
7: 不，这次是对的。你好，这里好像订单错了。
8: 啊，不可能出错的呀。我马上就去检查一下。抱歉，谁接了订单？
0: 谁会喝这么多饮料？
1: 我们很抱歉，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完全是按照订单上的菜啊。
5: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3: 好吧，我享受一会儿，这只是一个开始。
0: 十号桌不是糖醋肉，是麻婆豆腐。
1: 谁在诗人的餐桌上点了100瓶饮料？
8: 所有的订单都是乱的。
1: 这绝对是谢毅做的，必须要找到他在哪里。
3: 这只是开始，就这么大惊小怪了？
9: 发生什么事了？灯光怎么了？
0: 多可怕啊！这里太奇怪了。
10: 我害怕。
1: 别害怕。到底是怎么了？
5: 这个餐厅今天怎么这么奇怪？那不是小俊吗？
7: 这种感觉也不是那么糟糕。你去哪儿？
5: 在开始吃之前，我想去个洗手间。
1: 菜凉之前快点回来。
7: 偶尔有这种非常特殊的结婚纪念日也很好。
1: 虽然它有点吵。
7: 果然，我们是天生一对。
3: 这是什么反应？竟然还很享受，他们竟然喜欢，这是荒谬的人类。
5: 小俊，你怎么在这里？威龙兽呢？
0: 威龙兽亚美已经抓到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谢毅在这家餐厅的某个地方，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
5: 谢毅在这里吗？
0: 是啊，亚美在追他。
5: 所以这些混乱都是由谢毅造成的，那不能这样任由他胡作非为，我们快走。
0: 对，
11: 这个红点是什么？
3: 这是火警的开关，如果你按这个，火灾警报就会响起，洒水器会打开。

身变得潮湿和痛苦。想想都让我很开心，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0: 我不会再让你骚扰这些无辜的人的。
1: 哦，你自己挑战我吗？
0: 塞尔塔龙，你怎么出来了？
1: 哦，你把这个送给我吗？
2: 驯龙光线发射，
1: 龙兽驯化。

0: 抓到的威龙兽。
1: 亚门奥，
0: 小龙小俊，
1: 你没事吧？亚门，
0: 没事。
2: 你也太慢了，谢谢你让我抓到。
1: 那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0: 对不起，由于我的失误，龙兽被抢走了。
3: 不要感到抱歉，你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
2: 看人们的挣扎真是太棒了，这是不是很有趣？
3: 你就是造成餐厅混乱的人。
2: 是的，这是一场对战，你的幸福包括你的龙兽我全都要抢走。
3: 不用搞笑了，我都会原路奉还的。
2: 你比平时更心急呢，正好跟我计划中的一样。
3: 我不会原谅你的。
4: 冷静下来，小龙。
3: 发动
5: 猛砍。
3: 和我一起上吧。
6: 踏步战车三角龙。
3: 龙兽能量，
2: 让你看看最强的较量。灵骨战车萨尔塔龙，龙兽能量，

0: 不会像上次那样输的，我一定会赢的。
1: 倒是很会说大话。
2: 去，萨尔塔隆。
0: 我说过我会赢，就一定会赢的。强力压制，用力踩踏。继续攻击，三角龙！
2: 萨尔塔龙，让他们见识一下你的厉害！凶猛的铁拳，爆裂打击！

辆救火机吗？我绝不会这样输给谢意！发射吧，能量聚合，三

就是现在，终结技能千钧

0: 是平局了吗？
1: 是平局吗？
2: 加拉达，加拉达，加拉达！
0: 竟然是平局！
1: 我的计划竟然没有成功。但我还是获得了一只新的威龙兽。那今天就在这里结束吧。
0: 咦，下次我一定会赢的，
3: 小心点。
1: 哼，我等着哦。
0: 我绝对不会输的。
1: 大蒜味。
4: 又是你啊。
2: 哦，是刚才的那个坏蛋哥哥。让我把他赶走吧。
0: 最终还是被谢意抢走了威龙兽，很抱歉，亚美。
3: 你已经尽力了，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了，小龙。
5: 是啊，振作起来，
6: 加油，小龙。
0: 我太晚了，估计包子都吃完了。
3: 哥哥来了，还有亚美姐姐和小俊哥哥。
7: 怎么才来？
8: 亚美和小俊也在这里，欢迎你们。
3: 你们好。
7: 欢迎。
3: 哥哥姐姐也跟我们一起吃吧。
0: 你们还没吃吗？
3: 我们一直在等哥哥你啊。
7: 我们当然要一起吃饭了。
8: 这是我们家的诞生日。
0: 家庭的诞生日？
7: 爸爸妈妈结婚才有的你们，所以结婚纪念日就算是家庭诞生日。
0: 我们家的生日啊。
7: 那我们一起来吃包子，庆祝我们全家的生日吧。
0: 我开动了。
2: 好，
0: 太好吃了。

0: 有其父必有其子。来人，将他拉出午门问斩。慢，我要将他们凌迟。
1: 陛下，抓住这几个人为时不易，不如先将这几个人打入天牢，日后可以利用他们与反贼薛刚周旋。
0: 好，朕就依你。等朕抓到反贼薛刚之后，朕会把你们一起凌迟处死。

0: 来人呐，准备酒宴，给刚儿接风洗尘。
1: 是，
2: 姑父，您可认识新唐郡的二郎主罗克汗吗？
0: 认识，当然认识，我们是好朋友呢。
2: 这二郎主啊，如今已经是我们的先锋官了。
0: 哦，那他人呢？
2: 就在城外的军营里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那还不快快把他接到城里来呀？
2: 是，还是我去吧。
0: 好，朵儿，你快快去把二郎主接到这里来。
3: 是。
0: 刚儿，你借来了100多万人吗？姑父这里还有40万，我再借你20万，作为你的兴唐之兵，我也像其他六郡一样，公吃公喝，公刀公枪。
2: 姑父，如今我手上有120万人马，已经足够了。您手上一共才40万，万一借给我，这以后有事怎么办呢？
0: 刚儿，不要紧，你放心，我是守家在地。俗话说得好，穷家富路嘛。压粮官是薛斗，元帅和先锋就由你亲自代劳吧。我这20万兵马，你想怎么调遣就怎么调遣，全部都听你的。
2: 多谢姑父大人恩典。
4: 军师，哎呦，二哥啊，你终于上九叶山了。
5: 对啊，咱们兄弟又相聚了。
2: 是啊，
4: 听说薛大哥已经带着100多万大军到达锁阳城了，我是奉庐陵王之命，特来与薛大哥会合的。
2: 好啊，我们兄弟几个又要团聚了。
4: 对啊，想不到当年的五虎一太岁，咱们又在九燕山相聚了。
2: 是啊，有时候想想，这是一场梦啊。
4: 哦，对了，这次薛大哥带回这么多兵马，你们九燕山准备好了吗？
2: 啊，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在九燕山各处新修了许多兵营，足以驻下100多万大军。
4: 好，不过一定要找到适合驻扎兵营的地方。
2: 这个啊，请二哥放心，我们选的都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就等薛大哥来了。
4: 好。
6: 公主，公主，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7: 我听说武三思抓了薛夫人和他儿子。
6: 谁？他抓到了谁？
7: 是薛刚的夫人和他儿子。
6: 他们现在被关在哪里啊？
7: 我听说他们被关在天牢里。
6: 这听说的消息到底准不准确啊？
7: 应该是真的，我也是从宫里听说的。
6: 你什么时候听说的？
7: 这我也是刚听说的嘛。
6: 不行，我得想办法去看看他们才行。
7: 公主，那会很危险啊。
6: 危险也要去看啊。
7: 公主，这事儿非同小可呢，被皇上知道了啊。
6: 我知道，就是因为非同小可，我才必须要去看呢。因为那个所谓的薛夫人在里面嘛，而且我还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呢。
8: 娘，您放心吧，虽然咱们现在被关在这天牢里，但是至少知道我爹还活着。我爹要活着，咱们肯定会没事的。
6: 你爹没那么容易死。
8: 对，以前孩儿做梦老是梦到我爹死了，所以孩儿也不想活了。可是现在知道我爹还活着，孩儿也就不想死了。
9: 哎，这武则天可由不得咱们呢。
8: 薛娇，你别这么悲观好不好？我有一种预感，咱们仨肯定会没事的。
10: 是薛夫人吧？
6: 你来干什么？怎么，薛夫人，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1: 九环公主，
6: 嘘，你怎么捣乱成这个样子啊？等我救你们出城之后，再详细告诉你。快走吧。
12: 站住！
10: 哎，反了你了！他们几个是我带来的，我现在要带他们走。
12: 梁王，这是武皇的要犯，没有圣旨，你不能带他们走啊！
10: 武皇的圣旨，武皇圣旨在这儿。怎么样？武皇圣旨，让他们出城。
12: 这……
10: 我告诉你啊，我们时间有限，要是耽误了时间，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12: 是。
10: 走。
6: 快一点。

0: 站住，干什么去？
1: 嘿，你这谁的脚都敢拦啊？
2: 本王要出城，
1: 快滚开。
0: 是梁王，
3: 请。
4: 姑父姑母，刚儿国仇家恨在身，不便久留，我们即刻就要动身了。
5: 但愿刚儿能兴唐灭周，大报冤仇。
4: 到时候孩儿再回到二老膝前尽孝。
5: 刚儿，军情紧急，不便多留，望你多多保重，早传佳音呐。
1: 姑奶奶，我也长大成人，我愿追随三叔阵前杀敌，为我们薛家报仇雪恨。
6: 好，我正有此意。俗话说，叶落归根呐。刚儿，你若能教子成名，也算对得起替你死去的兄嫂了。
4: 姑母，你尽管放心吧，侄儿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教诲。
6: 斗儿，在你三叔帐下听令，要谨记军中营规，多为国出力，千万不要给薛家丢脸，将来立下战功再回来见我。
1: 姑奶奶，孙儿此生都难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但是我一定会牢记您的教诲，为咱们薛家报仇雪恨的。
4: 姑母，我见这孩子长相不俗，倒有几分英雄气概，我有意重用他，您看如何呀？
6: 好。
4: 薛斗听令，
1: 在。
4: 本帅有意让你任前路先锋官之职，你可能胜任的。
1: 孩儿绝不会辜负三叔的希望的。
4: 好，先锋官听令，
1: 末下在。
4: 命你带一哨人马前面开路。
1: 是。
5: 好啊，你们全都去吧。姑父要是年轻了，也随你们同行。现在老了，我和你姑母能把这锁阳城守住就行了。
4: 姑父，您尽管放心吧。如今这小一辈的都已经长大成才了，咱们何愁大事不成呢？

0: 好了，现在你们安全了。
1: 九环公主，谢谢你救了我们。可是，
0: 可是什么呀？
1: 可是你是武则天的女儿啊。
0: 没错。
1: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呢？
0: 因为，因为你们是我三哥哥的家人啊。
1: 可武则天杀了我们薛家300余口，还追杀我夫君薛刚呢。
0: 他是他，我是我。
2: 你以为救了我们我就会感激你啊？不会，我还会杀了你。
1: 我，别乱说话。
2: 娘，我就要杀了他。
1: 奎儿，
0: 奎儿，哈哈，小伙子怎么都那么大干活呀？一不留神长这么大了。那你倒说说看，你为什么要杀了我呀？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在白虎庙的时候是你把我爹抓走的，你就是想杀了我爹。
0: 我为什么要杀了你爹呢？
2: 我怎么知道？
0: 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个世上我可以杀了所有人，但是你爹爹我是绝对不会杀的。因为嘛，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2: 哼，那怎么有人说看见你杀了我爹呢？
0: 好了好了，你放心，你爹爹现在呢还活着。
2: 真的？
0: 真的。
2: 那既然我爹活着的话，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0: 离开白虎山之后他去了新唐。
2: 这么说我爹在新唐？
0: 他不但在新唐，还做了新唐的郡马。
2: 郡马？
1: 这怎么可能？
0: 其实这句话呢我也想问，不过呢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信不信由你了。
2: 娘，什么是骏马呀？
1: 就是说你爹在新唐娶了新夫人。
2: 什么？他敢？他要是敢娶新夫人，做出欺负娘您的事的话，我才不管他是不是我老爹，我都照打不误。
0: 嘘，小心有追兵。